0: 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一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1: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的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
0: 啊，
1: 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博凯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嘛，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CBA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陈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呀，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2罚2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
0: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3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
1: 好，
0: 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1-5挡拆，如果1-5挡拆打不了，2-5挡拆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

0: 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哦，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
0: 哦，
1: 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看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是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启示的一种，
0: 是，
1: 这种事。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针。王俊杰再上，

0: 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十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
1: 嗯，
0: 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殿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殿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朱景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迪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朱景龙
1: 好球，
0: 好球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豹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豹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豹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豹，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

0: 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过
0: 了，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
1: 哎，
0: 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
1: 啊，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

0: 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1: 是。对对对，林青天，胡金秋这边的掩护展开。
0: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1: 哎、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0: 嗯。
1: 纪委这边误会了。
0: 对。
1: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0: 对，
1: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明天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0: 对，特别是林青天和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1: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0: 林秋打了半节，
1: 是
0: 调整一下，
1: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0: 是，足球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1: 对，林青天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0: 直接传低位，
1: 对方
0: 一对一，没有
1: 夹
0: 击，
1: 没夹击，
0: 转身来了，
1: 要小心。林青天这边呢是跟高诗妍在，
0: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1: 哎，你看
0: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1: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左边马建豪犯规了吧，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青天，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1: 是的，是的。
0: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青天两个人威胁，还是林青天的威胁会更大。
1: 嗯，林青天，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0: 是
1: 不错，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0: 哎，手递球，
1: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0: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1: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0: 没人退手啊，
1: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0: 嗯，
1: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0: 小心，要小心。
1: 前场就前场
0: 过一节，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1: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

0: 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十二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八分五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攻对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连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

0: 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东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1: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假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海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为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1: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1: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

0: 就是林俊谦关键时刻
1: 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1: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啊，
1: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1: 是
0: 好球，
1: 好球，
0: 高诗妍顶弧解决问题，
1: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丁天
1: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1: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妍怎么样？犯规了，
1: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牛，
1: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1: 要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诗妍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1: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1: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1: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1: 没有
0: 拉拽，
1: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好，
1: 刚才挑战了，
0: 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1: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1: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1: 维持原判，
0: 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边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嗯，
1: 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我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全，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海不敢动，
1: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嗯。李洪全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零，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攻。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来，咱们
1: 中林给机会，李洪全，
0: 篮板球，
1: 篮板球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全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1: 防下来了，
0: 反击又来了，2-1、3-1、
1: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1: 这是广西组合，
0: 两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1: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
0: 丢了。
1: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吹哨，
0: 先享受。
1: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委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

0: 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秋，
1: 好球！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罗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罗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谦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1: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真林也两罚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1: 呀，
0: 可惜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罗凯，23分，
1: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方式，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1: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啊，
1: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

0: 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1: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1: 是
0: 对吧？
1: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1: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1: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0: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1: 上，直接要扣他。
0: 这边朱俊龙，
1: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1: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1: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1: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1: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这断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1: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3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

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0: 数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了？
2: 世界杯，所以李红选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2: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
0: 啊，是
2: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的比赛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李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李颖指导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小组赛的对决，对阵的双方是澳大利亚队对阵阿曼队啊。两支球队从国际排名上来说排名都不算靠前，澳大利亚队40多名，阿曼队呢是达到了60名开外啊。而且两个球队我觉得我们从画面就能感觉到身高上差别是非常大，澳大利亚队的平均身高是超过了2米，而阿曼队这边的平均身高呢就是1米80多啊，上1米90的队员都并不多。

0: 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先是一个后排攻，这球直接没有过网。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小组赛里面的第二场球。第一场球，阿曼是1-3输给了日本。说实话，阿曼队输给日本啊，这个倒是，符合两队的实力对比。但是他能赢下一局，我觉得也说明这支球队还是有韧性的。
1: 没错，没错，确实是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到，他冲得比较好，尤其是第三局。
0: 澳大利亚队呢，则是第一场比赛3-0战胜了巴林。虽然说是全取三局的胜利啊，但是呢，巴林队打得也挺顽强的，单局得分最少也能拿到18分。
1: 大家也知道，这个亚锦赛它的这个小分，尤其是小组赛的时候，小分还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所以对于每个队来讲，不管是强队也好，弱队也好，你的小分打得好，你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排名就会靠前。那你靠前了之后，你交叉赛就会有优势。
0: 这次比赛的赛制也是小组第一呢落位到8强啊，之后呢小组2-3名将会根据成绩去和隔壁的小组打一个交叉的排位赛，争取另外4个8强的名额。
1: 其实我们从实力上来分析，应该是 A 组里面日本和澳大利亚稍微强一点，
0: 是
1: 吧？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就是你在对阵阿曼和巴林的时候啊，争取你的小分更好一点。
0: 比赛的这个赛程安排挺有意思啊！您看，今天这场双方打完之后，再下一场，那日本队面对澳大利亚争的就是小组第一，而巴林在遇到阿曼的话呢，就得是为能够进入到接下来的淘汰赛啊，打一场生死战了。
1: 争个小组第三，对吧？争小组第三，你还是三个组这个小组第三的这个排名靠前的。
0: 对。
1: 在一开始我们看两支队伍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并不是很高。这个战术的立体攻打得还是很清晰的啊，在前排2点攻的情况下，尽量的利用往常啊，拉到了2号位的后攻。这个战术应该说在男排里面还是非常成功的。
0: 这就是澳大利亚队拦网高度上的优势了。
1: 这排球运动啊，其实网口有一定的高度，它还是非常有优势感的。
0: 是，哦，直接发了个 ace 啊。
1: 这个发球从节奏的变化到落点的变化，我觉得应变的还是非常快。看似大力啊，但是轻错了一个心儿。这球应该是4-4了。这队伍现在是不管是有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就2号位进攻的量还是偏多一些。
0: 是。

0: 马吉德西布利。网口争球，篮网得分。
1: 这球也算是暴露性的强攻了，所以澳大利亚队已经形成了三人拦网。
0: 澳大利亚队还是相当尊重西布利的杀伤力的。另一支道我们现在看这个阿曼队的进攻基本上都是在中线附近的这个起跳啊，还是因为澳大利亚队往前太高、
1: 一个是他的一传到位率低了一些、再一个我觉得二传的传球他也是因为这个同伴的个子比较矮啊，对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比较高，所以他尽量的不往网口上传、
0: 是
1: 他怕一下子就扎网了之后呢，对方就把你的球罩住了啊、所以就像你讲的，相对来讲他传的球还是开网一点。但是对于阿曼队的攻守来说，你的这个球开网了之后，因为你的高度有限嘛，所以你肯定线路就会比较长。
0: 对。
1: 现在关键是阿曼队的一传的到位率太低了。
0: 哇，好球，铁锤一样砸过来。
1: 澳大利亚队现在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应该说整个在进攻端还是显示出了网口的这种实力。
0: 从视觉效果来说，这场地是完全左右对称的，但是感觉这个澳大利亚队是压着对方，
1: 是
0: 往后退了一步，
1: 就是高度和这种力量还都不错啊，所以在这个我们从这个电视画面的角度上来看，应该说像感觉像以大打小似的。
0: 对，阿曼队平均年龄28.8岁，平均身高1.85米，澳大利亚队这边呢平均年龄是将近30，平均高度达到2.01米。阿曼队全队只有3名队员身高是过了1.90米，但是最高的有一个2.08米的，除此之外啊，余下的这个身高第二到第四高的都是1.9米到1.95米之间。
1: 这球打得还是很巧，形成1-1的情况下，最后进攻这一下手上还是有变化的，造成了破坏性拦网。打直线啊，但是没有控制好。其实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在打弱队的情况下，尽量的还是要减少自失、控制好你的这个比分。
0: 想拼一个发球，球还出界了。互相送一分，阿曼队啊，这一轮发球的是1号队长沙乌德马马里啊，他也是我们提到的阿曼队唯一啊身高上2米的，2.08米。打得聪明啊，
1: 一个是快球分的比较好，再一个你看这球其实在传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稍稍有点不合适的球、所以他顺势一抹掉的落点是非常好的。好球、机会球抓的还是非常及时。
0: 是的，

0: 他们对队员的脚法也是可以。也是打了一个短平挥手，防得不错，
1: 防得不错，
0: 嗯，
1: 球打得很准，阿曼队拿分。
0: 阿曼队在这个回合当中，应该说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还是平发球，利用往长两边拉，哎，澳大利亚队的这金二传，应该说，在二号位进攻的这个球的分量还是很足的。
1: 嗯，我帮他得分的林肯威廉姆斯。擦网球，拦网之后出现了这个变线啊，离场地已经比较远了，不好救了。
0: 哇，漂亮，
1: 漂亮，
0: 这么开网的球敢推短平啊，这球推的还到位率还很好。这二传和副攻之间的这种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二传一个二次吊，但是隐蔽性稍微差了一些。
1: 是。
0: 啊，这个球正好，对方的主攻跟他跳了。
1: 就可能扎扎实实的打一板进攻啊，效果会更好。
0: 是。现在正好也是两点钟，所以二传在前排。球一旦到位了之后，他还是有想法的，
1: 对，
0: 自己得分。
1: 对，对于二传来说，以这样的方式拿一分的话，心里面还真挺高兴。
0: 嗯，因为二传在前排，如果他二次掉得分之后，他会帮助前排的两个主攻啊，这个做到一定的掩护性。阿曼队这几轮的四号位的进攻，我觉得打的还是很巧的啊。就是你看，不管澳大利亚队形成双拦网还是三人拦网，他打的线路还是很清晰。
1: 是。澳大利亚队这局还是始终领先，但是我觉得阿曼队拿到的分数里面还能看得出来，首先没有什么畏惧对手的意思啊。
0: 嗯。
1: 打得很主动。
0: 对。就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看阿曼队整个的进攻的组织和最后打的这一下，质量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这球是想平打啊，但是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直接打出界了，应该是请求挑战了。从慢镜头也看到对方拦网去拦他斜线了。他是拐直线。さあみんなどう楽しんでますか？イエーイ楽しんでる？イエーイ！やっぱやってい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先生、それ、ちょっと早くできる？先生、見ないでさ。見えた？もう出しちゃうし。リズムくっつい。どうも先生、早くできる？他们队的主教练啊，尼扎尔。对，二下面那个人突然说。

0: مستقبلنا يمشي بالجيم تاعنا بلا نفس هذا اللي رجعنا فيه
1: 打了一个近体快啊，但是澳大利亚队的整个的拦网判断还是很准确的。这也是澳大利亚队的主攻啊，补拦过来了之后把这球拦到了。连续的两轮啊进攻受阻。阿曼队其实也是，他在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拦网的时候，就像你前面讲的，澳大利亚队的整体的身高的高度还是很不错的。
2: 嗯，
1: 这球应该是打手了。但是利用往常拉四号位。
2: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队应该说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整个的一四攻的技战术的体系的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不管是快攻还是利用网长两边拉，尤其是四号位的平拉开速度还是很不错。传到位，进网了。哇，后攻
2: 好球啊。
1: 嗯，这个立体攻打的这个节奏还是很好啊。
2: 又能做多补。
1: 对。
2: 这个球也是这一局不多见的这种多板球。
1: 对。那这个时候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它是一个三点攻前排啊，所以还能把后攻加进来，这战术体系还是很丰富的。中后的位置站得还不错，
2: 恰好罩住了。
1: 对，恰好。从拦网手之后的再动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其实对于要求队员来讲，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2: 嗯，刚才这一步像是脚钉在地面上一样，
1: 对，
2: 反应不过来。
1: 因为他弹了拦网手之后他变向啊，所以他是需要你在你取好防守位置之后要需要再动。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发球自失啊还是偏多了一些。
2: 嗯，差不多三四分了。做一下人员的调整，换上西迪。
1: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了。
2: 换上接应。

0: 已经过完了。我的网口再打，篮防得分。
1: 你看阿曼队的打的这几个快攻，他的速度啊都比较慢，
0: 对，
1: 所以正好是对方拦网的这个节奏。啊，不管是他打近体快，还是打的这个短的短平，应该说他整个的快攻的速度还是偏慢了一些。
0: 这个和他们这一局前半段的表现差别比较大的，就是您提到的速度的变化。
1: 嗯，
0: 节奏一慢下来，澳大利亚队就全都罩得住。哎呦，这球！
1: 连续了三轮发球失误，
0: 加起来发球送分送了得有四五分了。
1: 对。
0: 第一局的局点，
1: 到位啊，五三。你看澳大利亚队的拦网的高度不错啊，但是整个的拦网的贴近网的这一点上还是稍稍差了一些。
0: 嗯，
1: 好多球可以拦得更好一些。你像这个球就是离网太开了，所以造成了窝果。好的，又是开网短平，
0: 18-25，双方第一局结束，澳大利亚呢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比赛继续啊。比赛的结果还是挺快的，因为双方第一回合呢，这个给对方送的分不少，加上回合球不多，所以虽然说得分啊也不算。

0: 很低，但是总的来说打得还是比较快。
1: 其实男排的比赛啊，发球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看高水平的男排，他整个在发的过程当中既有攻击力，然后又稳定，所以他这支队伍，在别的技术环节上再强一点的话，他这个队伍这个赢球的面就会更大一些。
0: 嗯，
1: 你看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场球其实他打安曼队，我觉得他在自失环节的控制上，就是你前面讲到了他发球这个环节的自失还是挺多的。如果他发球的这个失误控制好了之后，他的比分还能就是给这个压阿曼队的这个比分还能再压一压。
0: 对，第一局比赛阿曼队利用澳大利亚队的失误拿了八分球，你看总共十八分里面八分都来自于对手失误。
1: 这就说明其实阿曼队他自己的这种得分能力并不是很强。
0: 嗯，
1: 尤其是你打弱队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自失的控制还是很重要的。
0: 嗯，主动得分方面，阿曼队第一局拿了八分，澳大利亚队相对应的是十六分。
1: 嗯，
0: 哦，篮网得分。
1: 这个球啊，其实澳大利亚队的攻守这个过网点还是太低了。
0: 那是，
1: 不过这球稍微有点掉头啊。那确实，如果要是这个球一掉头了之后，他没有抢到这个球的最高点的情况下，这个球确实不好打。
0: 嗯。
2: Team Australia Mid Range Challenge by Floor Touch。
1: 这球防守起来了，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挑战失败了。

0: 届いてますね。続いてはロレンゾ選手です。ロレンゾ
1: 就是在前排三点攻的情况下啊，打了一个后攻。澳大利亚队的这两个主攻的后三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四号位，
2: いや素晴らしいサイクル。

0: 打了一个金体快啊，但是对方扛的还不错。他们队现在两边拉开之后的这个边攻，最后击球这一下的速率打得还是很快的。
1: 嗯，
0: 他现在知道了，他不往下打，哎，他几乎都是平打。
1: 对，嗯，说起来，第一局我们说阿曼队打得挺巧的，但是好像平打的球倒成功的不多。
0: 对。

0: 又是近体快，
1: 哦，好球啊！
0: 还是很有手法的，
1: 是的，
0: 这球比较拉，你看他抢的这一下下手还是很快，
1: 胳膊像鞭子一样，
0: 嗯，就我们扣球的动作像抽鞭子一样，
1: 嗯，
0: 这样你扣下来的球相对来讲不太好防。乔大利亚都没有打过网啊，四次了。哇，上网球跟的还是很及时。这球就明显的看到阿曼队的自由人取位取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所以第一板他在打近体快的时候一下子就能打到身上就能防球。
1: 出现，出界了。
0: 这段时间，阿曼队的接应二传这一点打的还是手很热，所以你看二传也比较信任他，
1: 是
0: 给他的球量，对，不管是前排后排都给他。
1: 嗯，

0: 波普这球自接自扣啊。
1: 打开啊，速度还是很快，但是球打手了。现在你看阿曼队的边攻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啊，接二传和主攻这两边的进攻成功率还挺高的。他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两边的球的速度还是很快，几乎都是打得挺拉开。
0: 无功过往，阿曼队的机会也选择掉一个，拦防回来，但是出界。澳大利亚队的三号波普，冲击力确实非常强，打到了对方的手臂。

0: 第二局还是挺焦灼的，分差始终于没拉开。
1: 你看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对于阿曼队的边攻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很成功。
0: 嗯，
1: 这是二号位琳达，盯住了啊！这个球应该说拦网的整个的时间和手型做的都非常好。
0: 其实刚才您说这个阿曼队两边边攻打的效率高的时候，就在想那澳大利亚队该怎么去防。
1: 嗯，
0: 战术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好说具体调整，就主要还是在于他们自己技术上的使用吧。
1: 对，因为打了这么多球之后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他应该知道对方的重点在哪。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阿曼队只要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两边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对。
1: 而一传不到位的时候，他这个球还是稍微高一点。所以澳大利亚队他在抓这种近网的球的时候抓的不是很好。
0: 嗯。
1: 但是抓这种阿曼队的开网攻的时候抓的还不错。
0: 之前第一局比赛你也提到了，就是阿曼队包括澳大利亚队也是啊，一开始这个一传做得不好，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还真就是澳大利亚队慢慢把分差拉开，
1: 嗯，
0: 阿曼队一旦这个一传做好了，分差也就粘住了。
1: 对，他一传好了之后，你说他虽然网上的高度差一点，但是他还能把速度打出来，对吧？
0: 比较关键的几个球啊，分差拉开到四分 ，ace 球。
1: 阿曼队的教练应该说暂停叫的还比较及时啊，因为这段时间他其实跟澳大利亚队顶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又是一个推攻球，看来你队先三点啊，进体快。这种推攻球其实在排球里面应该是必须要拿分的了啊，几乎是送给你的球了。

0: 过轮了，过轮的方式比较戏剧性啊。
1: 他应该是叫了暂停之后，也是把对方的这个发球的这个节奏打乱了一下。
0: 是的，暂停还是有意义的。哎呀，队长马马里啊，今天呢发球方面表现比较一般，
1: 还是遗传不好。现在阿曼队主要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有点乱，一传一不好之后呢，他一攻的速度就打不出来啊，甚至是一次攻组织不了很好的有效攻，所以他打的就相当被动了。
0: 是，这看起来是阿曼的命门所在了，就是一传。
1: 好了，到位了，漂亮，
0: 真是立竿见影。
1: 对，
0: 只要一传好，这球就基本上就能打成。
1: 对，你看他一传到位了之后，其实他第二点的节奏还不错啊，不管是利用往常两边拉，还是打这种立体的进攻，他第二点的这个球的高度和速度压得都不错。
0: 有想法，
1: 二传在网口还是有高度，所以在一传冲的情况下顺势一拨，效果还不错。僵持的时候，现在澳大利亚队突破了这个僵持的阶段之后，怎么打怎么有的，打得相对来讲比较顺了一些。
0: 林肯威廉姆斯，这不是他本场第一个 ace 球。
1: 他们对这个六号金二传马基德1.86米的身高，但是进攻的速率还是很快。
0: 是的，马基德面相挺成熟的，阿曼的六号其实是2001年出生的选手。
1: 现在澳大利亚队的球发球的质量提高上来之后，确实对于阿曼队的一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是，澳大利亚队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了，领先的优势大，发球呢就可以更加极致一些。
1: 这球打得真漂亮，这球应该是切到2米线了。你看澳大利亚队的前排的主攻没有撤下来啊，正好站在2米线，打到身上。
0: 哦，这斜线打得太准了。

0: 所以确实啊，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还是要冲发球，尽量的不要让阿曼队的一传到位啊。你看到位了之后，他的边攻还是能打出高质量的成功率的。挺击二十四号位，球也是扎网了。球一扎网，其实对于矮个子队员来讲，面对高拦网的时候，相对来讲难度就大了一些。这个球其实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一般都说，球进网了之后，对于拦网人来讲要去抓这个球，盖帽式的拦网啊。连续的多板攻的情况下，三号主攻在这边不管是好球还是不好球，不好球处理的比较好啊，好球也是果断打。还是往小斜线切，但是这个球没有打到界内。
1: 第二局的局点，从这个前两局来看，阿曼队能打十几个好球问题不大，但是想要去坚持住有点难度啊。
0: 就持续性的这种高质量的进攻还是差了一些。二十四号，哦，三粒了。
1: 再拿一分，这样的话第二局也就结束了啊。以十一分的分差，澳大利亚队赢下了第二局。那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比赛继续啊，我觉得通过前面两局比赛呢，这场比赛的走势并不复杂。澳大利亚队平均身高更高，力量更足，然后当他们一旦把这个进攻的质量包括发球的质量提升上来之后，给阿曼队的窗口很小，一攻啊，这个一传一旦不到位，基本上这分就没了。
1: 嗯，
0: 曼队的平均身高不够高这件事情也不是这支队伍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所以实际上真正去打这个往前的博弈的时候，我倒觉得两边二号位四号位还是有办法的。
1: 嗯，
0: 只是前面这个对方施大力沉的发球接一传这件事情确实难度太大。
2: 对，就第二局的中后段就是因为一传不理想，所以把比分拉开了。
0: 嗯，
2: 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我觉得第三局也不能太轻敌啊，因为你看阿曼队网口他在打的这一下虽然高度有限，但是他手上的进攻的手上变化还是有的，所以那对澳大利亚队来讲，你要想赢球，尽快的赢球，把比分压低，你还是要做好你的每一个环节。但这两分球阿曼队应该说在网口的攻打得还是很主动。
0: 2-1领先，这也是本场比赛到现在阿曼队为数不多的领先的时刻。

0: いいよ。おばあ頑張れ。
1: 发球出界。
2: 三号波火应该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得分人，所以他的进攻发球，这个两个，这个主动得分的环节的发挥还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他在网前表现挺好，
2: 对，
1: 发球上失误不少。
2: 球头立得不是很好，所以攻守处理了一下。还是握过，
1: 握过。
2: 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拴拦网的时候的这个握拱的量太大了，
1: 得有三个。
2: 对，离网还是太开。
1: 对自己挺不满意啊。这个往前直接打一个快球。
2: 这个一传的节奏也很好，所以你看二传，然后到手球的这个组织的节奏控制的也非常棒。
1: 这里有得分之后我来发球。
2: 对方也是打了一个短平，
1: 还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打法。
2: 你看前两局澳曼队的快攻都被澳大利亚队拦到或者是撑起了，几乎是没打死。还是要控制好自失，一上来之后送给阿曼队的分太多了。澳大利亚队啊，打完前两局之后，应该说他现在有两轮的强发球轮啊、一个是三号波普的这个发球轮，再一个就是十八号的这一轮的发球。
1: 利弗威廉姆斯。
2: 对，他的这两个发球轮是他们队的一个强发球轮。
1: 但是往往这个强发球轮结束的方式也都是这样的，
2: 就是在你发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攻击力的情况下，还是要控制好自失。你看他俩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发的不错，但是第二个有时候就容易失误。
1: 是这样。球直接打飞了，波普的强攻以及前面的一传做得很漂亮。
2: 确实
1: 都没有什么问题。
2: 对，确实第三局一上来之后，澳大利亚队的整个的自失太多了。这个八分球，澳大利亚队最少是送了三分。应该是最少四分啊，三号扣丢了一个，前面十八号也扣丢了一个，又是两轮的发球失误。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一定要控制好自失，这个环节还是很重要的。

0: 相手对火二。
1: 正好压线，哇，漂亮！
0: 曼队现在慢慢的也打开了，你看他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节奏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所以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讲也不能轻敌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讲到了。阿曼队在跟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赢了一局。
1: 对，
0: 第二点，
1: 保护的不错，但是哎呀，这个二传没有特别好。

0: 送了个探头，
1: 那还是比较着急。
0: 嗯，显然在第二局比赛结束之后，澳大利亚队觉得自己能够轻松的3-0获胜。
1: 嗯，
0: 阿曼德队是依然非常的专注啊。
1: 这一二点的这个节奏，二传应该说控制的不错。
0: 嗯，
1: 阿曼队的防守也比较顽强。
0: 哇，过来哇！
1: 这网上的这个进攻意识太强了。
0: 是，提前就想好了。
1: 所以在后阿曼队的推攻球啊，千万不能往网口垫。
0: 嗯，
1: 你这往网口垫，这二次就打了。
0: 我刚才林肯威廉姆斯被球扣的也是挺刁钻的，
1: 对，
0: 谁给我垫过来的话，我就往谁这儿打。
1: 就是上网的意识还是很强。
0: 嗯，
1: 只要是网口能解决的，我尽量在网口解决。
0: 对也是关键球了，刚才这个分差拉开到3-4，现在澳大利亚队呢又把这分差给缩近了。
1: 其实这一段时间啊，阿曼队在领先的情况下也是不断的在给澳大利亚队送机会。
0: 是，也澳大利亚队这也是不是我自己获得的机会，我不要再送回去。
1: 澳大利亚队我觉得打的还是有点着急，就是太想快点赢球了，但是过程我觉得做的并不是很理想。
0: 罚球质量很

0: 高啊，一传也不错。
1: 这个战术攻应该说打阿曼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啊，就是在前排三点攻的情况下，利用快球的掩护打这个后三的立体进攻，一晃就一起来。你看阿曼队的这个拦网啊，这快球他一跳啊，他就跟着起了。
0: 确实，这个澳大利亚队往前的这种掩护，对面不敢不跳。
1: 对。还是得靠中段，靠中段来慢慢的把这个比分啊追上来。还是靠拦网，哎呦，可惜了，三人拦网破坏了。阿曼队这段时间打的也比较顽强，除了发球这个环节控制的不理想之外，其实在拦防这个环节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六号打得很聪明，虽然高度不行，但是我拉高点平打你，造成你破坏性拦网。
0: 这是澳大利亚队判断得很准。
1: 打掉结合运用的还是很主动的，但这个球啊，这球还是没配上，节奏上差了一点，但是攻守的这个快抹这一下还是做的弥补的还是很好。
0: 今天最稳定的一种得分方式。机会
1: 四次了啊！
0: 四次了。他们队四次，应该是有对手三分了。这球像弹球一样。

0: 这个球确实你要在保护位置不到的情况下很难保护起来。
1: 嗯，
0: 机会，
1: 哎，哦，这球还是能打出质量的，
0: 这个还是看到了个人的能力。
1: 对，关键分打平了，
0: 这是一个反击机会，还是给四号位
1: 再拿一分。博普连续两次进攻的关键球，
0: 博普这两分球应该说线路打得比较清晰，你看这个球选择直线是吧，前面那个球不好的情况下平打效果非常好。
1: 小伙子今天其实一直笑容满面，打得挺轻松，你看这时候想赢的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考验阿曼队队员的心脏了。这一局比赛打得整体都挺顺，始终有着两三分，最多达到四分的优势。现在被对手反超了，还能够咬住吗？
0: 其实这个时候啊，对弱队来讲是一个考验。你看，前两局阿曼队都是在前半段的时候跟对手能够僵持住，都是到后半程然后顶住了。
1: 发球出界，比分再次持平。阿什蒂库多桑球队的二传今天打了一些漂亮球啊，也有一些失误球。
0: 二传2.05米的身高，真是好条件。
1: 二传2.05米。
0: 球上，他说后排的情况下啊，就尽量上开网，球上过了，
1: 对，
0: 丢了一个机会。澳大利亚队这小球啊，也不够细。
1: 确实，今天从效果来说，拦网上吧，澳大利亚队这么好的身体条件，觉得没有打出来它相匹配的这个拦网的效率。
0: 对，你看好多球都窝果，
1: 对
0: 吧？对，该拦死的球都造成了破坏。
1: 再送一分，格雷厄姆双方打平了，20平。接手林肯威廉姆斯，澳大利亚队的强发球轮。
0: 哦，
1: A 球，
0: 对，
1: 时速接近120公里每小时，
0: 力量速度都非常棒。
1: 从这个镜头看，很飘啊，这球。
0: 关键是有速度有力量啊，所以你接一传的人一旦身体控制不好就容易接飞。
1: 嗯，是。

0: 也看一下暂停之后威廉姆斯的这个发球能不能不失误，
1: 嗯，
0: 因为打乱了一下你的这个节奏。

0: 不成了一种定论了。
1: 对，这是不是很聪明的队员？就是按正常来讲，你这个节奏的变化你要控制一下。
0: 对，
1: 威廉姆斯其实他在发球上的手法的变化还是很多的。
0: 嗯，
1: 你看前面他会轻搓一下，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这种球他还是应该掌握一下。
0: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队其实防守做得不错，就算你发球质量没有特别高，
1: 对，
0: 你要相信队友能够把这球给救回来。
1: 对。
0: 探头直接打，
1: 效果多好，对吧？
0: 是，
1: 不一定很多发球你都在拼命的发力，
0: 嗯，
1: 稍微节奏上、落点上变化一下，其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澳大利亚队太想追进 ACE 球拿分了，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手握三个赛点。
1: 有机会，
0: 阿曼队的机会，漂亮，挽救一个赛点，阿曼队的六号西布利。
1: 现在澳大利亚队是2点攻，我在波普应该是在前排。
0: 嗯，倒也能理解啊，想要去通过发球的质量给自己建立优势，但是这个球出界，所以就使得比赛结束了。3-0，澳大利亚队呢轻取对手，两场比赛都是以3-0战胜对手啊。我们将会在明天下午的6:30为您带来亚锦赛小组赛日本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拼。这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谁赢谁就会是小组第一。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林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半分之一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e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这个足球的机械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比 Human 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这趟直接趟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整体的团队配合，我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e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

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轮地的转体。

0: 嗯，这个动作很漂亮。哦呦，就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的话，没有把身体摆正。
0: 嗯。看到的还是自由体操的比赛。哦呦，这一套动作难度非常高，有点像我们看到自由体操比赛当中运动员所做的动作了。

非常漂亮的后空翻，后空翻之后站得很稳，原地转体的360度，另外一侧也有触界。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这一局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先是人群的骂，顺利流畅跨过去。
0: 哎，这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2: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个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哎，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2: 能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面出点小的偏差。
0: 嗯，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嗯，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2: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嗯。 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好，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你好，伙伴。

0: 所先。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冰丝带，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是街舞比赛，哈尔滨工业大学魔法原子复灵者联合赛队。这个街舞的比赛呢，其实从规则上来讲，应该是跟世界街舞锦标赛的规则是保持一致的。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 ，breaking 就是地板舞进入到了奥运赛事项目当中，这也说明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参与其中，机器人世界也不例外。当然了，在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里面呢，它的舞种可以更多一些。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只有 breaking， 但是呢，在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可以有 breaking， 就是我们说的霹雳舞、地板舞，也可以有 popping， 就是这个震感舞，同时还可以有 hip hop。哎，这进入到了地板，但是从地板怎么起来啊？
1: 嗯，

0: 鹿鸣机器人，从他的这个摇滚步上来看的话，他跳的应该是地板舞啊，应该是 breaking， 哎，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回环旋转，
1: 嗯，非常像我们现在的街舞的运动员啊，
0: 是，
1: 嗯，
0: 这应该算是这个头转啊，大回环旋转加头转，然后呢，连续的腿部动作，
1: 是，我们看到他还是非常稳的。那么机器人的特点就是在这儿，实际上第一个呢，他这个四肢的力量可以不像人类一样四肢这个上臂力量较小，这个腿部力量较大，
0: 嗯，
1: 实际上它四肢可以力量一样大，只要是电机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它只要把人类的这个数据和动运动轨迹模仿出来，它可以再次训练，能够更好的呈现出人类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这个小机器人呢，它的这个动作特别的灵活，它在做这个 air move 的时候，整个的动作连接的非常的顺畅，落地之后立刻就站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挺像我们人类运动员的了。
1: 是的。我们举办这个运动会都是让社会大众去亲身感受到，然后体验到机器人内在的规律和应用。然后其实未来每一个大众或每一个人都会是机器人的操控手，也可能是一个教练员。
0: 嗯，又是 breaking 的比赛，我看到机器人做这几个动作，还想到了一个他在这个项目当中跟人类比的优势。
1: 嗯，
0: 人类做头转的时候怕掉头发，他们不怕，
1: 他们可以没头发，
0: 可以没头发。反而有头发在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更难一点，
1: 是可能对机器人来说也不实用。
0: 对。好，现在这是来自于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的街舞表演，哎呦，这几下上来卡点卡的不错啊。
1: 嗯。

0: 我们看到他的动作的丝滑的程度应该是比较高了。
1: 对，
0: 嗯，
1: 感觉呢跟音乐的配合度也不错。
0: 对，其实每一个机器人的关节它都是一个卡点，每一个卡点它的这个柔性的设置和丝滑的程度都是要考验电机的这个稳定性。
1: 是的，再一次回到这个58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这也是呢在这一次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两个搏击级别当中相对较轻的一个级别，另外一个呢是80公斤级，卓越星空赛队红角选手，而蓝角选手呢是上戏 GO GO。 哎，这两个选手他们之间啊有一点像，更像是人类之间的对决啊。
0: 是
1: 因为起码呢首先两个人是面对面，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这种打中远距离的选手，距离的不靠近，但是这不靠近的话怎么能够打到对方呢？
0: 其实我们看呢像是两个机器人，实际上也是在打磨后面的操作手的心态。
1: 嗯，
0: 实际上谁先出击可能谁就可能这个先有先机，但是你看先出脚的反而自己摔倒，
1: 嗯，
0: 他会这个有所这个扣分或者记分。这次的这格斗比赛呢应该是打到胸前和头部也是记分，同时呢可能摔倒几秒钟然后再站起来或者 KO， 有这几种规则。
1: 是，
0: 所以机器人的不确定性在于摔倒以后是否会有损坏，然后呢还能不能站起来。所以大家一开始到了1/4决赛以后啊可能会相对谨慎一点。
1: 谨慎一点，
0: 嗯，
1: 因为呢在像您刚才提到按照不同的积分标准，如果是拳头打到有效部位的话拿1分，但是如果是腿踢到呢是拿3分，可能红方呢是想拿一个高分。但是确实啊包括在揭幕战当中在这个开幕式当中，哦呦这红方还有袭击啊，
0: 是
1: 动作进攻动作相当的丰富。
0: 是啊，这个我们机器人应该是提前都预制好了很多种动作，
1: 嗯，
0: 那么也是看

0: 操控手他在动作运用中是否更加的合理，有点像电子游戏。
1: 其实我感觉更像原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铁甲钢拳》。
0: 铁甲钢拳。我们看到红方就是又摔倒。
1: 是红方连续的几次都想尝试呢上高难度的腿部动作，但是打完了之后自己没解决好这个站立的问题，而且好像还有一个零件掉了。我记得在开幕式上当时做这个自由搏击展示的时候呢，也是哦。但是现在围绳是挂住了他的头盔。
0: 这个时候需要人工的干预。实际上各位观众看到有些机器人为什么趴在地上以后不像人一样非得是这样立马爬起来，必须要平着趴着或平着躺着，就是因为机器人有一个叫归零系统。就是它到一定姿势下必须得归到零，全趴下再能重启。有些机器人叫一键弹起，所以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机器人的设计。
1: 原来是还有这些门道在里边。
0: 是，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怎么本来是坐着的突然自己躺下了，就是他要起身的话必须要归零。
1: 漂亮，刚才黑方呢是一个转身的旋风踢，也尝试了一下用腿，这腿打到了之后是可以拿三分的。他的这个有效攻击区域呢也是包括像头部，然后这个身上正面有护具的位置，同时呢还包括大腿，因为呢机器人搏击呢采用的是这种站立式格斗的方式，跟人类的站立式格斗相对来说比较相似，只是呢没有摔的技法。哎呦，这一下双飞踢得很漂亮，这是一个跆拳道动作。哇，黑方机器人我觉得它的稳定性特别的强啊，而且它的运动的轨迹，
0: 我们看裁判员在读秒。他要起不来可能就 KO 了。好，起身了，
1: 起来了，但是也有一次击倒。
0: 是，有的时候踢空也是一次测试自己的动作到没到位。好，踹到了胸前，
1: 来一个正蹬。现在应该是比赛时间，还有，还以为是比赛时间到了，感觉这个黑方选手已经在现场了呢。
0: 红方可能要策划一个，对，你看一下，非常漂亮，双方共同击倒。
1: 这个在我们说人类的这个搏击动作当中叫做换拳。
0: 换拳，哦。
1: 黑方的这几次腿部的攻击，我觉得他的这种距离捕捉呀还是挺到位的，应该说他的这个操作员在动作的选择上和触发动作的时机上结合的是比较好的。
0: 对，为什么踢腿会有这个叫三分呢，就是因为单腿站立对机器人来说的平衡性和鲁棒下还是要求更高的。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是原地跳高，这是一个很震撼的项目啊。开幕式的时候当时的原地跳高的展示啊是跳到了2.8米左右，将近3米。看看这一次的高度是多少。
0: 那其实各位观众要看到不光是蹦得高啊，这次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地
1: 啊，站得稳，
0: 要站得稳，这对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1: 刚才宇树的这个机器人是2.18米，这个项目上其实机器人早已经远远的超越人类了。人类的垂直跳高的这个世界纪录应该是1.62米左右。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由这个克里斯托夫斯佩尔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后来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迈克尔乔丹的垂直跳高的这个高垂直起跳的高度是1.22米，上一个我们看到的是2.18米。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跳高运动员，他的髋关节的电机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跳得像刚才的运动员或者开幕式的运动员这么高呢？就是因为电机的效率是更加关键的。所以在这个科技的研发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如何让电机和身体结构和运动的动作和数据形成一个最高的峰值，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1: 刚才竹星队的这个机器人呢是一

0: 1.87米的起跳高度。这是天骄队，天骄队的第一跳是2.8米。
1: 你看他的这个髋部和膝部的关节都是非常大，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膝部和脚后跟还有个连杆，
0: 哦，
1: 这些都是独特为了跳高而设计的一个单独的结构。

0: 只要是没站稳，就是可能就失败。
1: 是，
0: 实际上其实对机器人来说，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叫 X 轴，就是垂直起跳，它最重要的还是要不要被左右的重心所影响。
1: 四乘一百米决赛要开始了啊！来，我们来看看天宫的这一组，它应该是在整体的这个前进晋级路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0: 是的，那么弯道对于机器人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1: 是。
0: 那么直道呢？这可能是主要是冲刺。我们看四乘一百米可能没有像百米那样去跑到极限，是因为机器人必须还要刹车。
1: 有弯道，还要有一个跟后边的一个机器人的衔接。
0: 对，
1: 它的这个直道是110.43米，弯道的内侧半径是23.34。
0: 好，最后这个明显不服是快的。
1: 他可以没有太多的顾忌啊，直接往前冲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速啊，感觉。
0: 50.8。
1: 那我们人类的四乘一百最快的应该是在伦敦奥运会当时牙买加跑出来的37秒以内，那好像应该是唯一的一组跑进37秒的。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呢，其实百米这个机器人应该是超越了博尔特，我记得有一款就叫博尔特的机器人超越了博尔特。
0: 是，
1: 但是这个四乘一百确实考虑到它的弯道和这个接棒
0: 是
1: 在速度上会有些损耗。
0: 对，就像这个，其实我们看机器人的奔跑更像是汽车的比赛。包括今年4月份我们在亦庄举办的机器人马拉松，都是这个叫像汽车一样，发车呀，包括路上一样。所以它汽车的这个比赛，可能最后的这个接力，它要考虑刹车的，而是其他的跑步更多的就是奔跑完了以后冲到最后可以缓冲带。
1: 是，
0: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是的，
0: 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每一个项目它是类人，但是呢挑战的技术又不像是人。
1: 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它都在冲击属于自己的极限，但是我们碳基生物跟硅基生物它的极限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天宫最后的成绩表成时间累加是2分20秒79。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璐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九和第十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周末对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zu haben.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好，加利亚对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艺术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

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拳头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我们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球这个项目，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是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0: 尼基罗娃是代操表演接受，
1: 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代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代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

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球的分数。难度分是12.4，
1: 完成分8.1，
0: 艺术分8.3，28.80，这个场上目前暂列第1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

持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Okay.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 14.5， 完成分 8.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 8.4， 得分 31.50。 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字叫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带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套可以放松，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是

都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艺术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登的这位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综合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这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挺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驾驶。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基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基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基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科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科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其实喜欢华尔兹的朋友也很多，甚至于我们看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都在跳华尔兹，所以这项运动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我们还得追溯一下历史。刚才孙老师讲到了，当时在整个欧洲啊，宫廷就开始接受，包括一些宫廷的诗人、宫廷的作曲家，像施特劳斯的加入，让这些运动一下受到大家喜爱。那当时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会有怎样的一个兴盛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史料呢，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整个巴黎就接近有了近700所这样的一个舞所。那么这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不仅仅有民间的爱好，还有一个上层的一个示范，它形成了一个就是两者能够共同从事的一项这样的艺术的活动。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不叫体育，它只是一个艺术的表达。那后来当然我们说它进入到体育环节之中，它进行标准化，但早期实际上是人们偏对于自发的，根据音乐，根据大家所喜欢的这种表现形式而呈现的一个相对于自发的没有那么标准化的一种身体表达。
0: 如果我们从一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艺术在华尔兹的这个竞技化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它是基本上一个背景性的，就是像我们说的一个固定的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你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然后进行标准化。那么我们说艺术是一个它的底色，但是我们之所以它还叫体育舞蹈，它叫体育，是因为它能够有各种打分的一些标准，包括旋转啊，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起伏啊，然后像波浪形的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呈现等等，它是有一系列的动作来进行打分的。而刚才我们说和这个花样滑冰不一样的地方是，花样滑冰的技术难度实际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音乐来适应它的这个节奏。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像有一些项目它是固定动作的，你比如说像武术套路，像跳水，但是华尔兹这里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固定动作，它有固定动作的结构，但是它在呈现的时候又有很多自己的运动员当时场

0: 条件下的一些表达。
1: 就说到这个具体的技术，我们就得来请教梁老师了啊。我们知道梁老师不光是优秀的运动员，而且也是这个华尔兹体育舞蹈这项运动的推广者。我们中央电视台还曾经给他拍摄过叫健身跳起来。
2: 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一部分。
1: 我对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就是一个纯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俩在这儿做动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什么起伏，
0: 对对对，
1: 然后升降，反身。
0: 小雷老师，您这个非常非常到位了。
1: 那时候都跟着电视学过。
0: 对，
1: 从教学的角度，我们来讲讲这几个技术的动作要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普及。
0: 就像刚才孙老师说，我们从这种娱乐性逐渐走向竞技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个规则。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们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第一次用我们的标准的打分系统。在我们现在的打分系统里面，我们一共有4项，裁判员用这个打分的时候呢，一共组成的裁判团是12位裁判。
1: 比如说您在比赛周围是12组裁判，
0: 对，12个裁判，我们一般现在用到的这打分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在24的时候就开始用到的这个打分系统。前面呢我们叫做轮次赛，我们是叫做进 mark， 就是选择你进还是不进，
1: 有点像淘汰赛一样。
0: 对，但是到了24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所有的裁判坐成一排，然后一共组成的是12个裁判，然后那么4项打分标准，然后每几个人分一项，每几个人分一项。那么这几个里面分的呢，就有很多指标，比如我们的技术，包括我们的双人配合，还有音乐，还有我们的舞蹈编排。所以呢，在这几项里面，每几个裁判成为一组，来专门打你这个。那么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三个这是一组的时候，我们打的是技术的话，我们只看他的技术是不是够做到。那么我们在技术的这个子指标里面也有很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倾斜、摆荡、反身、有升降，就各种我们在这种技术里面去看评判他这个选手是不是做到了这个技术，
1: 然后再综合起来形成这一组的分数。
0: 对，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那么其实我们是在2010年的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第一次用到了这个评分的指标。
1: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打分是什么百分制还是什么
0: 十分制？也就是说我们在24这一轮的时候最高分就不可以超过多少分，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可能也不会特别高的分数。
1: 从最初的接触这项运动到今天获得这么高的荣誉，然后本身现在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您是怎么来看待这项体育运动的呢？
0: 首先我必须要自夸的一下，就是体育舞蹈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叫做体育美育，我常跟他们说，我说我们体育舞蹈占了体育又占了美育，是非常好传播的一个项目。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健身动起来，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项目不光是走到竞技，也更希望走到我们的大众，走到我们的中小学，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它不仅可以在体能上、协调性上，包括你的艺术培养上，
1: 是
0: 都可以有一个综合的培养。
1: 因为我最早看您二位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印象不是说它是一个教学体育舞蹈，第一个动作它其实就跟我们京剧那个拉山膀一模一样，就是你的肩膀的位置、肘的位置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拉山膀是要跑圆场，它也是腿部肌肉的控制，但是这个前后这个叫什么摆荡还是什么？
0: 摆荡，
1: 这个摆荡也是要极强的肌肉控制，否则你都站都站不住。
0: 是的，对于体育舞蹈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平衡，
3: 就是体育舞蹈包括很多项目的选择，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环境，让孩子要多试项目。很多项目为什么他到10多岁的时候可能发现自己不喜欢，但那个时候再换其他项目可能时间又过了，所以他在孩子成长早期多试不同的项目，然后根据孩子的整体的喜好，比如说他喜欢球类项目，那么你可能就不要再试这些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喜欢和这个美的和艺术的相连接的，那你可能就不要试举重啊、专柔这些项目。所以它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你在那个大的方向上你再找专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你过早的因为父辈的喜好把它限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在他成长之后发现不喜欢，但实际上又错失了其他的机会。
1: 当我们去欣赏华尔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轻盈、很

0: 优美啊，非常的美，可是它又是一个竞技的体育，它又要求标准，就是跳的美和跳的准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
1: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华尔兹呢，是我们标准舞家族的第一号种子选手。那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难跳。虽然我们入门的时候会从华尔兹开始学，但是它的动作呢是最复杂的，它的这个动作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我们竞技比赛当中，如果想要达到这个裁判的这个要求，其实很大的一个这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跳得轻盈。那么轻盈呢，想要轻盈呢，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核心就要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同时我们两个人的双人的这个中心的位置也要有很好的贴合度。
0: 但是轻盈和力量这个又是一对矛盾的关系吗？
1: 是矛盾，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有了力量才可以轻。就像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的身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我自己的学生呢，就是他在跳舞当中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手往哪里放，脚往哪里放，他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的支撑，从而才可以控制我的身体，做身体的主人。
2: 也很像我们现在大众普遍练习的一些运动，你看起来很轻盈，但实际上是有很强的耐力在里面的，否则你无法呈现出轻盈。呈现轻盈是有内在的力量来做底色的。
0: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以华尔兹为例，通常我们讲到这类的舞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女伴是被男伴带动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但其实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配合当中是有主要的还是女生处在什么位置呢？
1: 这个吧，其实您说的这个，我昨天才给我们学生在这个课上面就去谈到了这个女生如何去展现这个舞蹈。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舞蹈的范畴里面，我们女生的这个角色呢，我们叫做跟随。
0: 跟随。
1: 跟随。那么就是说以男生为主导，女生为跟随。但是呢，运用到跟随这个词呢，我觉得又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叫做给点阳光就灿烂。就是你虽然是跟随，但是你要做出你的想法、你的美和你的反应，而不是完全的去跟随男生，而是他男生给予你引带、给予你信号的时候，你女生跟随以后，然后做出不一样的动作。其实是女生更难的。
0: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用跨界的思路来看，华尔兹在表演当中或者说在舞动当中有点像相声演员的捧哏和逗哏。
1: 有点像。
0: 就是这个逗哏演员可能是给一个信号，但是捧哏演员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到，知道这个信号是往哪儿去，
1: 是
0: 最后这个艺术效果怎么产生，甚至于强烈的艺术效果反而是他给出的反应才能达到。
1: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行业里面就是说一对好的舞者，如果男生很好的话，我们可以进入到决赛，但如果真的要拿到冠军，那要是女生很好。
0: 就是我们相声叫三分斗七分。
1: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个。
0: 对，所以这个女生占70%。
1: 那前提得进了决赛，就是男生得把女生引导到了决赛，然后那么女生才可以在她的这个引带下进行这个跟随。
0: 通常来讲，一对优秀的表演者、舞者大概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默契？比如说以您和沈老师。
1: 其实作为体育舞蹈来说，包括我们这个标准舞来说，我们其实是所谓的这个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经常也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们摩登舞啊，就叫做入门很容易，就是说你好像两个人搭着，只要走它不是特别的这个难，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达到默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时间来磨合。
3: 就两个人的这种在场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个小动作大概就能够感受到吧，他不需要说，他一个感触。
1: 从事这个项目，我觉得两个人很多时候要极大的包容，一定是统一的，都热爱。
3: 有共同的目标吧， 可能会能成功。

0: 因为我们的身体中段是贴着的，手是捆绑的，然后这个时候最容易的就是碰撞，比如脚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移动量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碰撞。您可以想象一下，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贴着，手是绑着，然后开始跳，然后还要同拍同频，然后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男生要引导，女生要跟随，还要做出反应。
1: 我觉得更高的要求是两个人要对这段音乐的理解都必须要步调一致。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评分标准里面专门有一项叫做双人配合，就是你的双人是不是两个人同频，然后同时。
1: 所以是不是优秀的女演员后来就都成了夫妻呢？
0: 这个
1: 有点隐私了。
0: 这个也不是，走到最后它是需要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我跟沈红是因为非常幸运，就是工作在一块儿，然后就是这样慢慢走下来的。
2: 这实际上在体育环节中，我们说双人的这个配合，其实是男女的不同项目中它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像混双的这样的一种配合，实际上是相对均等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花样滑冰中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和女性的角色，然后呢，像体育舞蹈中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它呈现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你像花游也一样，他们有底座。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是一种力量型的，像树干一样繁茂，这样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决赛。但是你的花朵、你的繁盛、你的细节的表达，才是能决定你是否能够走到这个冠军。所以它的性别分工在不同的项目中呈现是不一样的。

模拟飞行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运动项目，利用专业软件和硬件真实还原飞行驾驶体验。广大青少年参与者通过操作仪表、应对天气变化等环节学习航空知识，锻炼手眼协调与快速决策能力。它不仅能提升专注力、空间思维、抗压素质，更在寓教于乐中培养科学兴趣，为未来职业发展打开更多可能。

0: 雄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共同来探访模拟飞行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模拟飞行的国家级裁判员、教练员韩玉老师，欢迎韩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韩玉。
0: 说到模拟飞行呢，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韩老师，模拟飞行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立项的项目。那它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来共同组织和管理的。实际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电脑外设设备，包括一些飞行的软件系统，共同搭建的这种虚拟仿真的环境，它不单作为我们现在目前模拟飞行的一些科目开设，也会作为现在目前现役飞行员以及飞行员选拔的工具和训练途径。那么模拟飞行这项运动呢，同时在国内也是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开展的。比如说它有走进学校的啊，有走进社区，同时呢还会有一些对应的这个赛事作为支撑。那么走进学校呢，是通过学校的一系列的课程，比如说社团课程啊，或者是这个课后服务体系课程啊，来提升这个青少年对航空强国、航空知识，包括飞行操纵的一系列的认知啊，再通过一些赛的表现形式呢，来提升这些这个孩子们或者是选手们啊，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哎，他们的一些这个成绩展示。
0: 刚刚我们提到模拟飞行呢，它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内容。我们的运动员们在这项比赛当中，他到底在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呢？
1: 就是通过刚才介绍的这些这个模拟飞行的环境啊，通过这个外设的一些飞行摇杆来驾驶飞机啊，涵盖了一系列的航空理论知识和飞行操纵机能的手法。比如我们最这个初始的一个项目叫做趣味竞速飞行。啊，是我们选手们通过这个飞行摇杆来完成对应的三轴操控，驾驶飞机啊，在空中做不同的动作啊，有俯仰动作啊，有滚转动作，有偏航动作。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呢，会设置一定的门槛，驾驶飞机穿越这些门槛。那最终呢，我们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我们飞行的这个最终的成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可以完成这个飞行驾驶的这种学习体验和乐趣，同时呢又可以锻炼自己的这种前庭和这种平衡3D 感应的能力。
0: 那么我们把模拟飞行发展或者立项的一个正式的竞赛项目，它的初衷又是怎样的呢？
1: 模拟飞行本身是一个体育性质的赛事活动，那同时呢它又兼顾了科技啊、军事等等多方面的一些领域，它实际上就是把多领域汇合成为一个综合的平台，从而实现我们目前提到的航空强国、科技强国啊，或者是体教融合、科教融合。那么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会学到航空知识啊、飞行操作技能，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里面包括这个心理素质啊，包括我们的语言表达啊、情绪的管理啊、团队协作啊等等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啊。模拟飞行的专业性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有固定的这个对应的教学大纲，而且呢这些教学大纲它是不停在修订。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游戏来看待，而是正式学习的一个科目。那么比如你要学这个模拟飞行了，首先你的坐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握杆方式，你的发力方式啊，那你在飞行过程当中，你不仅仅要知道这个仪表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指针逻辑，你还要了解逻辑的背后涵盖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意义。在飞行当中啊，我们还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就是说要有多任务协调的能力啊，这个是极大程度的去锻炼孩子们的专业性。这个项目呢，也是被这个教育部正式列为这个教育部面向于全国中小学的竞赛项目。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国家的飞行人才的一个战略培养、飞行人才的这个选拔做出了一些这个贡献。

0: 既然模拟飞行呢是一个竞赛项目，一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比赛了，也请韩老师给我们讲讲目前国内规模比较大的赛事是怎样的，大家的这个参赛热情是不是也特别的高。
1: 现在目前国内的赛事主要分为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是参与体量人数最多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纳入到这个教育部竞赛白名单的啊，目前我们拍赛现场就在这个今年第17届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的现场啊，它是专门为全国的这种青少年设置的这个比赛，参与群众呢是来自于全国近30个省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这些这个孩子们，通过他们本省内的选拔啊，今天共同就走进了这个成都的龙泉驿区的这个东湾湖体育公园来参加这个赛事啊。目前的参与规模呢是在5000多人啊，每年都会在做一个这个大量的增长啊。第二个赛事呢叫做全国高校模拟飞行锦标赛，这一项呢是全国跟航空航天相关专业的这些大学，像这项比赛呢可以称之为是未来机长大比拼的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竞技。第三个呢是线上的比赛，叫做中国模拟飞行全民健身的这么一个打榜赛啊，它覆盖到社区、学校啊，走进了家庭。那这个呢全国参与的人数就得这个以几十万的数量来进行计算了。第四叫全国模拟飞行锦标赛，也就是也是一个这个现场的比赛啊，但是它就不分年龄段啊，所有人均可以参与，当然了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组别
0: 啊。既然韩老师已经说了咱们的模拟飞行比赛呢是未来机长的大比拼，那一定是有相关非常专业的一个竞赛规则了，也请韩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1: 这个规则内呢它涵盖了航空知识类的竞赛啊，涵盖了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啊。这个飞行技术类的竞赛呢又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是民航板块，一个是军航板块啊。还同时第三项呢还有这个叫做航空文化解说口才啊。那么每一个单项呢都会有不同的细则，这细则里面就会涵盖为飞行的机场啊，什么样的机型，你的气象标准是什么啊，对软件的真实性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逻辑啊，来完成既定的一些任务飞行啊，最终呢会由评分软件来作为判罚，同时这个判罚呢它是中间没有任何能够人为干涉的啊，这个成绩你飞了多少啊，现场出现的成绩啊就是你的最终成绩，并且呢它是没有任何延迟可以投放到赛场的大屏啊，供选手和这个现场所有的观众们来观看的，所以它极大程度的保证了竞赛的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呢，这个规则内又设定了一些这个裁判的机制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仲裁委员会啊，有这个裁判委员会。
0: 非常感谢韩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感受到了模拟飞行是我们未来飞行员的摇篮。再次提醒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奥秘无穷，带你轻松看门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丑闻有了，漂亮，恭喜石之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今晚的这场比赛当中，我国名将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金牌获得者石智勇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运动员库里奥马约拉。马约拉是2019年泛美运动会的冠军，也算是美洲的冠军了。今天开靶重量150公斤。
1: Julio apretando duro desde la salida, apretando la salida.
2: Sabroso, sabroso.
1: Llévalo bien alto. Muevo los pies, bien alto. ¡Hey! ¡Tranquilo!
0: 也成功了。继续延续着这场比赛高成功率。马维拉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20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今天开靶定到150，这是一个挺高的开靶重量了。今天马维拉也要跟康明斯来竞逐一下，因为康明斯是美锦赛冠军，马维拉是泛美运动会冠军，两位美洲冠军之间的对话。哎，年轻的小将康明斯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明显状态是比较紧的。抓举比赛呢，三把只成功了一把，成绩定格在了145公斤。目前这个成绩呢，只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

好，来看摩尔多，这是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今天的第一次试举，杠铃重量151公斤。哎呀！这把感觉发力有点过猛啊，杠铃有点拉飞了。查利亚呢，经验非常丰富了，他参加过2届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69公斤级第六名，2016年里约奥运会69公斤级第五名。这也是他第二次跟石智勇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他是这一组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跟两位00后小将啊，正好差了10岁。好，来看突尼斯的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1。完成的不错，151公斤，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53只差了2公斤了。那么第三把呢，按照这个加重幅度来看，应该会要到154，刷新一下个人最好成绩。来看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查利亚呢第二把重量还是151公斤。这把杠铃调整的比较到位。151公斤完成。查利亚呢，他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19年的欧锦赛、世锦赛都举出了这个重量。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3，没有加到154。等着30秒钟铃响之后再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非常有激情。之前呢，我们国内教练有时候会说，要把气给屏住啊，在试举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喊出来，把这个气泄出来。看到很多欧美的运动员啊，比赛风格很豪放，他们在比赛当中越是这么喊，感觉越有劲儿。好，来看保加利亚的安德烈耶夫，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0: 杠铃的重心调整回来，但是重量比较大，没有调回来。杠铃的重心呢拉到了后面。从上方这个角度看的会比较明显，整个人都已经被带的往后走了。所以抓举啊，对于提铃之后啊，杠铃带的这个位置要求非常高，必须非常舒服的支撑，才能够成功。来看委内瑞拉的胡里奥马约拉，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1: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Apretadito la salida.
2: Completa la tensión.
1: Mueve los pies, Julio. Bien alto y mueve los pies. Apretado, vamos. ¡Gato! ¡Gato!
0: Este 把完成的应该说有惊无险。右手边也是稍微拉过了一点，但是他左手边这个位置带得很好，杠铃高度带得也非常好，及时调整过来了。瓦约拉这把起来之后呢，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抓举成绩目前暂列第一位，154。安德烈耶夫还是154的重量，再次试举，主要是杠铃要带到位，他的能力完成这个重量是没问题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是157公斤。

0: Tu porai gardě. Nesi ptáca.
1: 这把彻底调稳之后啊，起身没有问题。在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多次强调，只有成功率的保证，运动员才能把自己的最好水平有机会展现出来。因为只有三把试举机会，你一旦有一把失误的话，那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教练员轻易不敢去加这个重量，应该就会连续试举这个重量。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向着更高的重量去发起冲击了。那列耶夫呢，抓举最好成绩是157，那今天呢只抓了154，所以成功率呢在举重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看摩尔多瓦运动员马林罗布。第二把加到了155公斤，今年21岁的小将。

0: 155公斤完成。
1: 重量155キロ、アルバニア、セリア選手、第三試技。
0: 他的握距很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查利亚。
2: Defender。
0: 哎呀！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查利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反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发挥好，抓举比赛只成了一把，抓举成绩定格在151公斤。这样的话，要想去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啊，接下来就得好好去拼挺举了。但挺举呢，也不是查利亚的强项。这场。

0: 比赛要想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马约拉，前两把试举非常顺利的完成，第三把呢加到156公斤的重量，这是他在2020年泛美锦标赛上举出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马约拉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安德烈耶夫包括查利亚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今天成功率非常高，有成功率的保证，所以他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石志勇准备上场了，他下调了自己的开把重量，降到了158公斤。石志勇呢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1: 说话啊，小左，
0: 开把重量158。石志勇加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日勇这场比赛仍然穿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特点。第二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石智勇来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说自己是冲击各路名将的一位新人，但是这届奥运会他就变成了守擂方，他要守住自己的擂台。摩尔多瓦的马林罗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9公斤。这把起来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这个重量对于现在罗布的能力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杠铃明显有点带不起来。这样的话呢，目前场上就还剩下石智勇的两把试举机会，其他运动员抓举比赛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石智勇个人表演的时间。石智勇凭借着自己的开把重量，就已经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锁定了抓举的第一位。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63，
1: 摇起来啊！
0: 这把起来之后将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且玩，而且玩，
1: 太轻松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石志勇说，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就是一只养精蓄锐的猛虎，现在猛虎下山了，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势。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这个级别当中呢，石志勇一直把自己作为目标，每一次出来比赛都要争取打破自己的记录，一直是自己跟自己比，当然有

0: 对于奥运会呢延期一年来进行，对于已经经过了两个奥运会备战周期的施智勇来说，身上的一些老伤呢有一些反复，但目前从他的状态来看非常好。看看第三把杠铃的重量怎么去要。施智勇的教练呢是邵国强教练，第三把杠铃重量166公斤，我们还是争取要再抓举啊，跟对手拉开一些差距。这把起来之后将再次刷新自己刚刚创造的163这个奥运会的记录。
1: 亚索，
0: 施智勇加油！

0: 且王，
1: 漂亮。完成这把试举之后，石志勇也在台上来了一小段释放。他展现的是冠军的气场，冠军的霸气。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期待石志勇能够赢得更加轻松。接下来还有挺举比赛，希望挺举呢，石志勇继续加油，稳定发挥。在挺举当中，让我们看到他良好的状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再关注这个级别挺举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为您介绍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情况。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是以166公斤级的抓举成绩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运动员，来自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有10公斤的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挺举比赛。好，来看安德烈耶夫挺举的开把184。

0: на цвета за... На Павенцовку и върти лапте бързо. Нагоре!
1: NBA 呢上来之后调整的时间非常长啊，他也有自己的节奏。翻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压到他的呼吸通道，所以就上送的时候还挺危险。发现有点呼吸不太通畅，然后赶紧调整了节奏，快速上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抓举没比好，挺举必须得拼了。挺举开把重量定到了184。送起来了。查利亚呢，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他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啊，186公斤，这是在2018年世锦赛创造。所以今天一上来要了一个184，这个开把重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完成这一次试举之后呢，看上去有点受伤，是不是老伤复发了？哦，右膝的位置，看来是有老伤啊。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试举，摇了摇头。好，来看非洲冠军本哈尼亚，今天挺举的开把185开。今天本哈尼亚在抓举比赛当中，他就三把试举全部成功，达到了自己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挺举的开把也顺利的完成。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只有三位运动员他们的三把试举全部成功，分别就是本哈尼亚、石智勇以及马约拉。本哈尼亚他的挺举呢，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6，那么今天挺举开把要了一个185，看来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信心非常足。在后场区，各位运动员的教练开始斗智斗勇，因为接下来一把很关键。第二把呢，首先已经接近了很多运动员过往个人最好成绩，都希望能够让对方先上来试举，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在后场区啊，各位教练也都在不断的修改着运动员的第二把试举的重量。石智勇190公斤开把重量仍然放在那儿没动。好，来看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抓举比赛他排在第二位，跟石智勇差了10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呢186，马约拉他的挺举最好水平能够达到194，所以他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0: derecho,
1: mucha pierna, mucha pierna.
0: Derecho.

0: 好，石智勇呢下调了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下调到188。看看石智勇挺举的开把，去给石智勇加油。积极的调动自己，
1: 亚松啊，
0: 好的，好的，188，完成了。啊，石智勇直接向着场下中国举重队今天来给他加油的队员啊这个方向再喊一下一把，直接加到19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两把我们就期待石智勇的表演了。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领先总成绩第二名马约拉有12公斤了啊，所以这枚金牌基本上已经手拿把钻，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石智勇的表演。接下来上场的是老将查利亚，第一次试举完事之后呢，右膝有一些反应，还是要坚持来完成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88。好，翻得很轻松。哎呀，右腿不敢发力呀。右腿由于不敢发力，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啊，没有完全蹬起来。翻站翻得很好，教练员也在鼓励他，第三届奥运会了，要拼一把，要拼一把。分腿挺向后蹬地这一下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呢，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338公斤。在他身后呢，还有本哈尼亚、查利亚以及宫本昌勉都在追逐。如果他第二把189这个重量能起来的话，那么就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了。现在他身后有两个335公斤，还有一个338。第二把杠铃重量189。
1: 那是大三，这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哎，我过来听了。
0: 哎呦，这把呢虽然说呼吸通道是畅通的，调整的时间也挺长，但是最后上送这一下没有送好。他是在上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调整握距的动作。送的杠铃啊高度还是不够。好，来看本哈尼亚。本哈尼亚这一局也很关键，

0: 因为他现在站在第四位，要想超到第三位，这一把还得起来。调整好握距，哎呀没了，同样还是杠铃没有完全送到位，没有进阶。这样一来的话，这枚铜牌的争夺啊将会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呢，目前成绩相同的安德烈耶夫和本哈尼亚都是338公斤的总成绩，两个人各自还有一次试举机会。然后335的宫本昌典和查利亚，各自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接下来教练员要打战术，争取让对方先出来，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运动员的水平。好，来看马约拉。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
1: Bien alto el balón, bien alto. Vamos, Julio, despegando. Desplaza, mueve los pies, bien alto. Apretadito, apretadito. ¡Paso!
2: Tranquilo, tranquilo.
1: Derecho, mucha pierna,
2: mucha pierna,
1: mucha pierna.
0: 马约拉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啊！马约拉这把起来的话呢，现在总成绩346，基本上就能够锁定一枚铜牌，银牌了。现在运动员要想跟他竞争啊，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三位的成绩，338公斤达到了8公斤的优势。老将查利亚，31岁，第三次的奥运会之旅的最后一次试举，在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看看190公斤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翻转还是没问题，主要看上送。哎呦，成功了，不容易。在又膝有伤的情况之下，最终完成了这个重量，要向他表示祝贺。第三次奥运会之旅最后这一举让他没有留下遗憾啊，在奥运赛场没有留下遗憾。这样一来的话，查利亚的第三次奥运会之旅还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创造举重生涯的新高度。目前他已经反超到了第三位，就要看看安德烈耶夫、本哈尼亚和宫本昌典这三名运动员了，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安德烈耶夫190公斤，第三次试举，翻得很轻松。哎呀，这次呢还是选择了快速往上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呢作为在欧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也是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铜牌的获得者，奥运会舞台上没有把自己最好水平展现出来，确定无缘领奖台了。直接也是

0: 大吼一声啊，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来看本哈尼亚，同样是最后一次试卷。谁这把能起来，谁就是第三名。
5: 滚，哈特别的，滚，
6: 杨子，在哪里？阿里巴巴。

0: катайся!
1: Так, так, так! Ровненько, ровненько!
2: Ай! No, no. 在压力之下呀，之前表现非常好的本汉尼亚，挺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也非常遗憾的无缘领奖台。接下来，石志勇呢，第二次试举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加到198，而是还是按照教练的部署和安排。 加到192，十六，现在总成绩已经是354公斤。

陈文漂亮。哎呀，这就是冠军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哎呦，但是裁判员这边还是给了两盏红灯啊，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屈肘的动作。但是这把从观赏性来说非常高。中国队这边呢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要通过录像回放呢再重新裁定一下。但是就算第二把192没起来，我们仍然是354公斤领先目前排名第二位的马约拉，达到了8公斤，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0: 单从观赏性啊，单从举重运动的精神属性来说，这一把试举非常的精彩。几位仲裁也在进行着讨论，看这把最终怎么去裁定。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定石智勇第二把192失败。石智勇还是非常坚定啊，第二把就要当作成功，还是要让教练把第三把加到198。
1: 日本宮本正則選手第三試技。
0: 来看石智勇，石智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354。好的，成文。有了，漂亮，恭喜石智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石智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总成绩364公斤，创造了总成绩新的世界纪录。再次向石智勇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举重队创造的第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当然马约拉还有一次最后试举的机会，但是就算他这把举起来的

的话也没有机会了、完全是为了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而战。哎呀，这个重量确实没有办法去举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结束。马耶拉最后还在台上来了一个后空翻，也算为自己今天表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银牌，在这个级别石智勇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王者地位。364公斤，第二名是346公斤，以领先第二名18公斤的优势，并且创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再次向石智勇表示祝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盖尔森巨星，一起进入到菲尔廷斯竞技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6-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沙尔克04队坐镇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队。随着主裁判罗伯特施罗德的一声哨响，26-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沙尔克04队坐镇主场迎战拜仁的比赛开始了。在主场作战的沙尔克04队身穿的是白色的短裤和蓝色的上衣。上半场比赛，沙尔克04是从左来向右攻，拜仁慕尼黑身穿的红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拜仁是从右来向左攻。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比赛日，菲尔廷斯竞技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这也是沙尔克04队时隔3年重新回到德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主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沙尔克04在回归德甲之后的首轮比赛当中0-3败给了奥格斯堡。那场比赛当中，尽管卡里乌斯有过10次成功的扑救，但是依旧3次被对方洞穿了球门。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拜仁慕尼黑队的主教练孔帕尼都表示，沙尔克04队以他们的实力根本就不像是一支缺席了3年德甲联赛的球队。他认为在这个赛季，沙尔克04队很快呢会找回自己的状态，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拜仁慕尼黑则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斯图加特。拜仁慕尼黑同样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顺利过关，而在第一轮的德甲联赛获胜之后，拜仁已经是连续67轮在德甲联赛当中高居榜首。而且在此前，拜仁呢是连续的26轮德甲联赛的客场不败，在这26个客场当中拿到了20胜6平的战绩。而历史上拜仁只有一次更长的不败，那就是12到14年间曾经连续33个客场不败。这场比赛之前呢，拜仁慕尼黑队的主教练孔帕尼也是特意的提到了在菲尔廷斯竞技场沙尔克04队他们能够营造出的主场氛围。而同样，沙尔克04队的主教练穆斯利奇也认为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尽管对手是拜仁慕尼黑，但是自己非常享受带队和这样的强队进行交手。他也告诫自己的球队呢，不要惧怕对手。比赛开始之后2分多钟，卡尔完成了拜仁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力量不是特别的足，被门将卡里乌斯得到。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沙尔克04队在门将的位置上首发的是1号卡里乌斯，在后防线上有4号库鲁凯、5号蒂莫贝克尔和25号卡蒂奇，左右两个边路分别是8号戈森斯和29号埃宾贝。在中场的中路，田中聪顶替了由于红牌停赛2场的舍伦伯格，在中场呢是搭档23号法乌奇，在锋线上顶在前面的是9号穆萨希拉，在他的身后是24号奥西什和21号刘比西奇。这是沙尔克04队的首发11人情况。而拜仁这边呢也是做出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这场比赛奥利塞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没有进入到首发名单当中，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1号诺伊尔，后防线上若纳唐塔和于帕梅卡诺组成了拜仁慕尼黑队的中后卫搭档，左右两边呢是19号阿方索戴维斯和27号莱姆。在中场两个中前卫依旧是45号帕夫洛维奇和6号基米希，11号纳萨尼尔布朗是出现在了中

场相对靠前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锋分别是14号路易斯·迪亚斯和42号卡尔，顶在锋线上的是新援34号塞巴里。由于在这一轮的联赛过后，拜仁慕尼黑队将会进入到欧冠的比赛当中。先来看这个球，阿方索·戴维斯想走一个低平球，结果呢是被断掉。由于在这轮的比赛之后呢，拜仁慕尼黑队将会在欧冠的比赛当中面对博德闪耀，所以显然呢，这场比赛恐怕您也想让自己的球队为欧冠做一些留力，同时呢，也让其他的队员有更多的上场机会。特别是塞巴里啊，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完成了两次助攻，显示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而卡尔呢，则是从伤病当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尽管呢，他并没有进入到拜仁欧冠的 A 名单当中，但是呢，也进入到了 B 名单里面。看看他在这场比赛里面恢复的如何。路易斯·迪亚斯，沙尔克零四队这边两个人的加防都没有能够加住，三个人过来防啊，到最后差点被路易斯·迪亚斯溜底线把球传过去。迪亚斯个人的带球突破能力确实非常强，这也是这场比赛沙尔克零四队呢，他们在左右两个边路的几名防守队员特别要注意的。他和卡尔呢，两个人是不同的比赛方式。路易斯·迪亚斯他在小范围当中的这种闪转腾挪，一个人面对两到三个人的包夹防守的时候，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帕夫洛维奇大范围的斜长传转移，可惜是刚才在给戈森斯做球的时候，这个球力量没有完全的掌握好。两支球队呢，在各项赛事当中有过119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70胜29平20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场比赛也是两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第120次交锋，而在过去的25次交手当中，拜仁慕尼黑队是22胜3平，保持着不败。而过去的12次交手，拜仁是12场全胜，而且有着非常恐怖的净胜球优势，打进了42个球，但是只丢2球啊。在过去的7次交锋当中，拜仁慕尼黑队能够全部零封沙尔克零四，而在沙尔克零四降级前的22到23赛季，拜仁慕尼黑队2回合双杀对手，并且在主场有过6-0的大胜。比赛开始之后呢，拜仁慕尼黑队整体压上非常的靠上，布朗沙尔克零四在拿球之后也在寻找着反击的机会，这是埃宾贝直接把球往希拉的跑动路线上去送，而希拉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若纳唐塔一直在和他进行着力量的对抗，最后呢两人同时倒地，而塔显起来看起来还是显得有点痛苦，可能是倒地的时候啊摔到了肩膀，现在看呢应该是已经站起来了。沙尔克零四队呢，相较于第一场比赛，在首发阵容当中也是有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在中场舍伦伯格由于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吃到了红牌，并且呢要被停赛2场，所以新援田中聪占据了中前卫他的这个位置。另外呢，在后防线上两个边路是有了变化，上一场比赛的左边路呢是维塔利贝克尔，而这场比赛呢上的是罗宾戈森斯，也是前德国国脚，这个赛季是从佛罗伦萨租借加盟来到沙尔克04的。其实呢，在21年欧洲杯的那段时间，他也是德国队在左边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球员，甚至在21年欧洲杯期间，德国队为了他的这种存在，当时呢也正好是三中卫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年份，特意呢在欧洲杯的赛场上甚至更改了自己的打法。帕梅卡诺传球被干扰，拜仁还是把球给控制下来。沙尔克零四队在本方的防守三区抢得非常的凶，阿方索戴维斯这个球是直接想推远角，从传球的方式上来看，出脚的方式上来看呢是一次传球，但是啊差一点奔着远门柱就去了。阿方索戴维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制造了对手的乌龙球，上个赛季因为受伤他缺席了太多的比赛，包括呢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只有一次替补出场，

卡利乌斯和主教练穆斯里奇，这也是沙尔克04在上个赛季能够拿到德乙联赛冠军、回归德甲的重要功臣。主教练穆斯里奇就不说了，来到球队之后一个赛季就带着球队升级，而卡利乌斯之前可能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欧冠决赛当中的两次严重的失误，但是他却通过在沙尔克04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在上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啊，在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他的零封场次、零封的百分比、扑救的成功率在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当中都是最高的。帕夫洛维奇反抢时候的犯规。比赛开始之后呢，两支球队的这个身体对抗啊，确实都非常的激烈。本身的拜仁慕尼黑队就是一种压迫式的打法，特别是在德甲联赛当中，这种压迫会让对手啊像面对狂风暴雨一样感觉呼吸很困难。而沙尔克04队呢，其实就是在寻找这样的反击机会，所以说在低位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这第一道坎儿，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哪怕是枪林弹雨啊，沙尔克04也得穿过去。帕夫洛维奇，沙尔克04队呢，基本上不在前场做过多的高位逼抢，而是把防守重心都放到本方的半场当中。在防守的时候呢，24号奥西什收到左侧，而六比西奇呢是收到右侧，形成一个四个人的中场，在前面只留希拉一个人。漂亮的人球分过，对于沙尔克04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应该说两个损失，除了第一轮比赛停赛的吃了红牌，这轮比赛停赛的舍伦伯格之外，另外就是队长凯南卡拉曼。卡拉曼在八月份对亚特兰大的那场友谊赛当中受伤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到上场比赛的状态。这场比赛呢，卡拉曼应该是进入到了球队的替补阵容当中，看看是否有机会出场，毕竟他是上个赛季在德乙联赛当中沙尔克队内的第一射手啊。哈里凯恩、奥利塞、穆夏拉今天呢是回到了拜仁的大名单当中。穆夏拉的身体状况也是一直牵动着拜仁球迷的心，当然也牵动着拜仁高层的心。路易斯·迪亚斯，在哈里凯恩和奥利塞不在场上的情况下，路易斯·迪亚斯的数据呢是拜仁所有球员当中上赛季数据最漂亮的，在上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打进了15个进球，还有17次助攻，德甲助攻第二，第一的就是奥利塞。希拉突然间的上前逼抢，看看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上是否能够面对啊对方这种突然间的节奏变化。还是基米希比较的老练，把球回做给诺伊尔。这场比赛诺伊尔也是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呀，代表沙尔克04打过200多场比赛。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媒体在说这场比赛可能是诺伊尔最后一次以球员的身份在客场，在菲尔廷斯竞技场出现。迪帕梅卡诺，沙尔克04队的这种密集防守呢，确实在中路没有给拜仁慕尼黑留下太多的机会，同时这个五后卫体系在边路防守的宽度足够，所以现在留给拜仁慕尼黑的课题呢就是如何去进行破局。特别是当奥利塞这样的一个爆破手不在场上的时候，这是莱莫通过和卡尔的撞墙式配合尝试从边路撕开一道口子，还是没有能够成功的突过去。帕夫洛维奇球停得不错，倒三角再敲回来，有机会了，打门！卡里乌斯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挡出了布朗的射门。布朗的这个射门刻意的要去打一个上角，其实呢对于门将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角度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卡里乌斯这一下反应速度也是真快啊。这是拜仁慕尼黑队通过自己在边路啊不断的跑动扯动导出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布朗的快速前插接到传球之后直接起脚打门。拜仁呢在这样的串联过程当中就是要快啊，所有的动作无论是传跑拿球之后的第一下的处理都要快。
而这个时候沙尔克零四队的中后卫卡蒂奇是非常痛苦的倒在了地上，波黑的国脚。美加墨世界杯上波黑的四场世界杯的比赛他全部是首发出场，跟哲科是国家队的队友。但是这一下其实呢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被自己的队友给冲撞到了。哲科也是40岁的年纪了，如果哲科这场比赛能够获得出场机会和诺伊尔两个人同时在场上的话，这也将会是德甲联赛啊第一次出现两名40岁的球员在场上同场竞技。埃汉呢现在也在场边热身，年仅19岁的土耳其中卫。如果说比赛刚刚开始卡蒂奇就因为受伤而下场的话，这对于沙尔克零四来说绝对是一个打击。但是从现在来看卡蒂奇好像站起来都有点困难啊。而且接下来沙尔克零四立刻要面对的是拜仁慕尼黑队的角球。卡蒂奇作为球队的中后卫，他1.94米的身高是沙尔克零四队在防空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护的点。在这个角球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对于沙尔克零四的后防线来说则缺少了一个重要的防空支柱。看看基米希，基米希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曾经有过2次助攻，角球开出来直奔后点卡里乌斯。这个角球的落点呢其实距离门将是比较近的，如果说第一场比赛卡里乌斯确实是有一些失误的话，那么这场比赛面对拜仁慕尼黑，这也是卡里乌斯啊对自己的证明之战。当然在过去呢卡里乌斯在效力美因茨期间有5次面对拜仁的经历，但是5次呢都没有零封，那个时候还是卡里乌斯的状态的上升期啊。当然他最近一次面对拜仁慕尼黑还是2015-16赛季，那是11年以前了。当时呢他代表美因茨在客场2-1击败了拜仁，那场比赛虽然也没有零封，但是呢他是帮助自己的球队最终获得了胜利。看看卡蒂奇是否还能够重新回到场上，

预判梅卡诺大范围的转移，找路易斯迪亚斯。开场这将近20分钟的时间里面，17分钟的时间，沙尔克04队的密集防守还是给拜仁啊造成了不少的向前推进的困难。拜仁呢可以顺利的推过中场，但是真正要在对方的防守三区内打透，并且形成连续性的传递，或者说利用个人能力呢去做一些突破，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当然这对于拜仁来说呢，在整个的赛季当中，当他们需要多线作战的时候，这种轮换是必须的，每一个球员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困境，面对对方的这样的阻力，所以说拜仁他们的轮换是否能够达到效果，特别是像塞巴里这样的球员是否能够真正的承担起哈里凯恩副手的这个作用，这样的比赛就是绝对的检验。还是吹了莱莫在防守时候的犯规，主要是莱莫呢横向过去之后，虽然动作比较隐蔽，但是这个手肘支向对方的动作依旧被主裁判施罗德捕捉到了。施罗德呢在此前曾经执法过一次这

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就是我们提到的在沙尔克04降级前的那个赛季，22-23赛季的第32轮，拜仁慕尼黑主场6-0击败沙尔克04的那场比赛。奥西什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外围二点球的争夺，田中聪铲的这一下呢，球权还是没有能够形成转换。哎，这个时候沙尔克04前场把球给反抢回来了。鲁伊斯·迪亚斯身后对埃宾贝的犯规。好像这场比赛啊，从比赛的一开始，两支球队呢就进入到了一种激烈对抗的状态当中。

诺伊尔呢，在面对自己老东家的时候是保持着不败的记录的。沙尔克04队右侧的任意球依旧是由奥西什来主罚。这回的任意球是走前点，这个球是拜仁慕尼黑的球权，在球出界的一瞬间，助理裁判呢并没有做出角球的旗语。这场比赛呢，其实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主场状态非常优秀的球队跟客场的状态非常好的球队之间的一次碰撞。首先呢，说沙尔克04的主场，沙尔克04队在自己的主场去年的九月，当时0-1败给赫尔斯泰因基尔之后，连续14个正式比赛的主场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这场比赛呢，他们面对的拜仁慕尼黑队，在上个赛季的整个德甲联赛当中，在客场是14胜3平，保持着不败。目前场上的控球率，拜仁74%，占据绝对优势，完成了两脚打门。而沙尔克04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射门，当然相信这样的局面也是穆斯利奇在赛前呢能够预想到的。对于沙尔克04队来说呢，如果自己压上去进攻，那么防守的时候哪怕是赌上一次犯规，也要让对方呢尽量的减少或者说放缓通过中场的速度。而对于拜仁来说，看到对方的这个阵型拉出来，自己赶快就得把进攻推上去，因为沙尔克04到目前为止呢给拜仁充分利用的空间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上个赛季沙尔克04能够成为德乙联赛当中失球最少的球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说第一场比赛面对奥格斯堡还是处于一个重回德甲之后的适应过程的话，那这场比赛相信赛前的这个心理动员，沙尔克04队呢已经不用过多的去做了。自己重回德甲的第一个主场又是面对拜仁，曾经两支球队德甲联赛上也是能够掰一掰手腕的呀。伊帕梅卡诺还是找莱莫这个点，莱莫这个球出来之后只要交给卡尔，两个人立刻会有一个内外线的前后交错。希拉，哦，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这一下是阿方索戴维斯收回来，阻断了对方的进攻。那对于拜仁来说呢，这38分钟的时间也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如果说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的球员心情是否会急躁，心态是否会急躁？哈里凯恩也从替补席上站起来了，看来呢是教练组对他有要求，赶紧去场边先热一下身。从现在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场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了他和奥利塞啊，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呢确实显得这把刀稍微的钝了一点。提莫贝克尔非常漂亮的一个抢断，顺势往前推，希拉再把球往里边送，到了禁区内了。于帕梅卡诺这一次的关键的拦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希拉这名球员呢，他在速度上并不吃亏，特别是他突然加速的这一下，对拜仁的两个中后卫来说还真是个挺头疼的事儿。路易斯·迪亚斯，埃宾贝连续的两次倒地放铲，这一方面呢是破坏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埃宾贝啊也在用不断的在这个区域当中和路易斯·迪亚斯的对抗，在宣示区域主权啊。啊，刚才法乌奇呢应该是认为这个球是于帕梅卡诺碰出的底线。沙克04突然间一上抢，特别是上抢这两个中卫，拜仁的后防线向前出球的时候也得有些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的话如果说脚下稍微一慌或者注意力有一点分散有点晃神的话，这还真挺危险。好球，布朗的传递到了禁区里面了，路易斯·迪亚斯最后的这脚打门想搓一个圆角，干扰下呢没有能够完全的吃准部位。这一下是想把球搓起来的，看到了对方的门将出击，但不得不说呢，布朗的这脚传球相当的有水准。布朗本来应该是一个打边后卫的，现在呢是放到了这个攻击型中场的位置上，这好像有点像拜仁之前对格雷罗的用法。当然格雷罗现在也已经离开了球队。布朗呢在来到拜仁之后，在超级杯对斯图加特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第一个进球啊，那一下啊也就确定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定下来了。

帕夫洛维奇，拜仁依旧是在外围不断的横向做传导，但沙尔克04的防守呢也就像是吹气的气球一样，你只要稍微往后顶一点，它这个气球就往后退一点，这个气球呢就往外扩大一点。从现在来看，布朗跟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之间呢开始在位置上有一些交错，而这两个人的横向跑动确实能够在对方的防守部署上带来一些防守区域上的模糊。路易斯·迪亚斯在前插的时候被放倒了，拜仁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这几乎是刚才沙尔克那个任意球啊一个镜像的位置。

基米希和卡尔两个人站在球前，基米希还是把球想搓起来到后点，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够高。其实基米希在面对沙尔克的比赛的时候，此前呢他有过15次面对沙尔克的经历，这15场比赛当中参与了10个进球，其中有7次都是通过助攻来完成的。看看路易斯迪亚斯，哦，这一下路易斯迪亚斯呢，他的出脚之后球路似乎是被稍稍的干扰了一下，还是奔进门柱，卡利乌斯这儿得小心呐。本来这一下他是要传中的，但是呢碰到了防守球员之后，碰到了蒂莫贝克之后，有一个小变线窜向进门柱，还好速度不快。卡利乌斯在站进门柱的时候好像离门柱靠的呢并不是特别的近，所以说在上一场比赛第3个丢球啊就是被小角度打进的。关纳唐塔，阿方索戴维斯，传球又出现了失误，希拉向左侧去给，干扰下再一次拜仁形成了前场的球权转换，卡尔啊，最后这一下给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到底是给中间还是给左边的路易斯迪亚斯呢？其实拜仁如果说想抓对方的防守空当，在对方两条线之间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的话，这种攻防转换的时刻是一定要特别抓住的，否则的话沙尔克的一个阵型一密集一收还真不好办。

这场比赛不知道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克洛普是否来到了现场。之前呢，克洛普也是来到了拜仁慕尼黑队的这个训练场，来观察球员的状态。上任之后，他是在各个俱乐部之间频繁地出现，在各个俱乐部当中。这场比赛如果要说现场看一看的话，也能看一看自己曾经的爱徒啊，卡利乌斯。上半场比赛补时2分钟的时间。帕夫洛维奇卡尔沙尔克04队的边路防守球员呢也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拜仁的边路特别是右边路几名球员交错跑位的时候，第一时间完成的任务就是紧贴对方的持球球员，就是自己该盯谁就紧紧的咬住谁，这样的话不至于呢在防区交换的时候被对方呢所钻了空子。当然对于沙尔克来说，在上半场比赛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其实消耗要比主动进攻的一方呢消耗会更大一些，一方面要跟着对方的节奏去走，另外一方面呢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也会造成额外的体能损耗。

0: 斯迪亚斯横向转移出现了失误，这个球推的线路还是不错的，希拉的跑位先是卡住了于帕梅卡诺，但是若纳唐塔正面上来封堵了，这到了禁区里只要速度一降下来之后，拜仁慕尼黑把进攻队员一围，希拉这边啊就不太好出去了。但是沙尔克零四队上半场比赛呢就一直在等待着，也在努力的制造着这样的机会，上半场比赛呢沙尔克零四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应该也已经是到时间了，随着沙尔克零四队的这次进攻未果，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打成了0-0。在一场拜仁慕尼黑队完全控制着比赛节奏的上半场，双方呢都没有能够进球。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看一看拜仁慕尼黑队是否会比较早的换上奥利塞和哈里凯恩，加强自己的进攻，也看一看沙尔克零四队能够在下半场是否能够在下半场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的较量。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沙尔克04是从右来向左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左来向右攻。中场休息过后，哈里凯恩披挂上阵，换下了纳萨尼尔·布朗。这个换人呢，或许比之前恐怕你所预想的这个换人的时间来的要更早一些。而且从现在来看呢，凯恩上场之后，塞巴里呢，他的这个位置当然是要撤回来。那么撤回来之后，他跟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之间是否会有更多的位置上的交换？通过他们的位置交换来打乱对方的防区。其实上半场迪亚斯跟布朗呢有过这样的位置交换，也取得过不错的效果，但是沙尔克呢能够迅速的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啊恢复成自己的体系，这样的话呢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在进攻过程当中很难利用对方两条线之间的空档，或者说很难能够在对方两条线之间打出空档来。这是上半场比赛拜仁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上半场比赛卡里乌斯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拜仁慕尼黑队四次射门两次射正，卡里乌斯都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并且呢对于拜仁慕尼黑队的高空的传球，他的高空球拿得非常的稳。上半场比赛拜仁的八次传中只有一次成功，而反观沙尔克04队呢，上半场比赛虽然说传中的次数不多，三次传中但也是一次成功。卡尔，基米希，因为上半场也充分地印证了孔帕尼在赛前的一句话，就是尽管拜仁慕尼黑队是卫冕冠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会自动在面对像斯图加特和奥斯纳布里克的比赛当中呢拿到好的结果。当然，他指的是前面的第一轮比赛以及德国杯第一轮的较量，两场比赛呢，拜仁慕尼黑都是获得了胜利。

田中聪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感觉呢也是能够跟其他的球员渐渐的融为一体。于帕梅卡诺阿方索戴维斯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横拨过来，两个的正面封堵，还是埃宾贝关键时刻的出脚。这也是这场比赛呢把埃宾贝放在这个位置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原因，就是他的灵活度。上半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控球率是达到了82%，传球的次数沙尔克04队还不到100次，而拜仁慕尼黑队是传了400多脚。但是足球比赛永远只看重最后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比分的数字变化。莱莫、哈里凯恩、卡尔，凯恩上来之后他在中路通过自己的这种灵活的无球跑动能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同时呢当他出来之后对方的这个中后卫有的时候还必须得往外跟几步，

自己还是横向在走，正面三个人的拦截把球给断下来了，这个球突的有点勉强。于帕梅卡诺，罗纳唐塔，还是找迪亚斯。上半场比赛迪亚斯确实被对方几乎是完全给限制住了，下半场比赛呢，随着哈里凯恩的上场，再加上塞巴里获得更多的移动空间之后，看看是否能够把他这个点也给激活。过顶的传球，蒂莫贝克尔头球解围，在争抢头球的时候判了攻方的犯规。帕夫洛维奇呢，已经是连续的两次在前场争球的时候犯规了。但是呢，这也能够体现出一点，就是作为后腰的他，在对方深度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上顶上去啊，在第一点完成对于对方持球的干扰，意识还是很强的。

凯恩的后场长传上来之后，哈里凯恩又是一条中轴线，从中锋到攻击型中场到后腰，所有的任务哈里凯恩全都得来一遍。这个球裁判也是示意没有犯规。莱莫卡尔右侧再起球，沙克零四队在这一侧三个人收过来之后就是在堵这条线路，最终呢还只有卡蒂奇头球拦截了卡尔的传中。这个球他要真漏过来的话，后边凯恩已经包抄到位了，

沙克林斯队在本方防守三区当中，通过局部的人数优势，让拜仁慕尼黑的球员无论在任何一个区域拿球之后，都面对着两到三个人的防守压力。所以说沙尔克呢，在穆斯利奇的调教之下，确实他们在防守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想去做低位的深度防守的时候，任何一个对手还真的挺头疼。打奥格斯堡的时候呢，确实也是由于这个丢球来的有点意外，第一个丢球来的有点意外，随后呢，球队的整体防守开始随着进攻端的加强而有所松动。

低平球扫到中间来，塞巴里，两个人的包夹下，这个球没有能够领过来，沙尔克零四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现在希拉在加速，哎，但是这一下阿方索戴维斯还是体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防守意识，同时送出了一记手术刀般的破线传球。路易斯迪亚斯这个球搓起来之后没有奔着球门的方向去，这是想传还是想打呢？迪亚斯啊，今天他在和埃宾贝的缠斗当中感觉呢，他也是被对方消耗的有一点狠。阿方索戴维斯的这脚传球没有任何的问题，库鲁凯是拖在了最后，所以路易斯迪亚斯并没有越位。这一下感觉他像是把这个球给搓起来往后点去搓，但是没有吃准部位。基米希角球再开出来到后点，沙尔克04的球权。刚才在基米希开角球的时候，哲科呢也是站在了他的身后，在场边在热身，看看哲科啊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否有替补出场的机会。第一轮的比赛呢，哲科就是替补出战，

没看错，这个回球的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沙克林斯直接就抢到了诺伊尔的身前，但是现在双方的阵型拉开了，这是拜仁慕尼黑需要抓住的机会。

罗纳唐塔逼抢希拉的时候犯规，奥利塞穆夏拉要准备上场了。奥利塞替补换下了塞巴里，穆夏拉替补上场换下卡尔。

下半场开始之后，拜仁慕尼黑队已经做了三个人员上的调整。您这说哈利凯恩和奥利塞两个人的替补出场，也是使得呢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来到了自己最强的组合当中。而穆夏拉的上场也是给穆夏拉一些出场的时间，让他重新找一找比赛的感觉。奥利塞，奥利塞一上来之后，沙尔克04队对于他的防守策略

和对于卡尔的防守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他的创造力，他的个人在小范围当中的这种突击能力，沙尔克04队呢在这一侧必然会增加防守的压力，也需要动用更多的防守元素，这样的话会给其他的队员带来更多的机会。打乌奇有一个节奏的变化，突过去往中间给的稍微小了一点，由于沙尔克04队还在继续持球，所以裁判是给了有力右侧的传中到后点。哇，这一下沙尔克04队推的还是真坚决呀、啊！后点戈森斯的包抄，戈森斯现在年龄确实是大了，赶到自己的巅峰期的时候，戈森斯啊一定能够再往前多蹬出两步来。他在这一下路易斯迪亚斯虽然卡里乌斯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但迪亚斯呢也没有完成打门。这戈森斯在自己巅峰期，特别是在效力亚特兰大的时期，有多少次都是接到右侧的传中，自己在后点完成的包抄破门呢？奥利塞一对上奥利塞之后，无论谁面对这样的一个球员，可能心理上都会稍微的有一点慌，特别是头两次的照面的时候。卡里乌斯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把拜仁慕尼黑所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呢都成功的挡住了。33岁的卡里乌斯啊，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德国足坛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既有实力又有偶像气质，但是那场欧冠决赛确实是他人生当中，甚至不只是职业生涯，人生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打击，而沙尔克04队给了他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奥利塞，吉米西，哈里凯恩，穆夏拉，这几个人上来之后啊，在正面能够不断的去寻找射门的机会了，能够创造出射门的机会来。沙克林斯队这段时间的这后防线确实有点乱，莱莫右侧再往中间给，还是卡蒂奇把球给破坏出去。现在沙克林斯队中间的这几个人至关重要啊，一个卡蒂奇，一个蒂莫贝克尔，再加上一个库鲁凯，现在第一道防线现在感觉是有点顶不住了。而且上半场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这种一直做被动防守的球队，它的体能消耗会更大，特别是神经紧张带来的额外体能消耗，带来的额外耗氧量，会让防守方呢会更加的疲劳。迪亚斯，帕夫洛维奇，再给吉米西，换了更加熟悉的进攻组合之后，拜仁在中间的配合呢也在逐渐的增加。奥西什

保不齐，再向左边垫的时候被莱莫把球给断下来了。奥利塞远端，路易斯·迪亚斯在跑位，但是奥利塞呢以稳为主，并没有直接搓过顶，

后手戴维斯，帕夫洛维奇，这一下打到了对方的防守弱侧，但是沙尔克的补位上来的速度也很快，戈森斯高希是两个人迅速的封堵了奥利塞向前突进的路线，两个人的一个做身体上的干扰，一个绕过来进行球权的破坏，迪亚斯刚才这下阿波索戴维斯的斜插带走了对方一个防守球员，哈利凯恩转身再打被挡住，路易斯迪亚斯这边还有交到了奥利塞的这一侧，但是球传到了奥利塞的脚跟后，奥利塞没有办法直接往前领打门，但是球权还是控制住了。

刚才的这个阿方索·戴维斯的无球内切跑动啊，是这波进攻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希腊多纳滕塔，哈里凯恩也撤回来，

角球啊，连续的急角传递，好利塞。到后点球漏过来了，路易斯·迪亚斯再把球往中间给的时候，还是卡蒂奇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现在卡蒂奇的这个位置成为了卡利乌斯身前最后一个保护的屏障。但是沙尔克的这个防守是真顽强啊！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沙尔克还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莱莫，这是一个好机会，莱莫的大门，球打在了边网上。莱莫这一下好像是打到了自己的外脚背上，看到了卡里乌斯向前冲之后呢，他也是想把这个球从卡里乌斯和进门柱之间送进去，线路非常的狭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几次都在尝试着把球打到中场或者是相对靠左的位置，突然间做斜长传的转移，打到右侧。而这个位置上呢，之前几次是由奥利塞来做接应，而当奥利塞一旦收进去的时候，可能沙尔克04队呢在中路或者是右侧的防守会更加的密集，但是左侧就会让出空间来了。维塔利贝克要替补上场，另外埃汉也要替补上场。贝克呢是对位换下了戈森斯，而埃汉则是换下了埃宾贝。埃汉上来之后应该是直接站在右侧的这个位置上，对于身高1.90米的他来说，确实啊，在灵活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埃宾贝的身上背了一张黄牌，而且体能消耗也不少了，一直在和路易斯·迪亚斯在做对位。

沙克林斯队今天的后防线就像是球迷组成的这道人墙一样，密密层层，密不透风。罗凯同样打对角的斜长传，在这边替补上场的维塔利贝克尔还真是拿到替补上场的两个边路的球员都非常年轻，维塔利贝克尔21岁，而埃汉只有19岁。在上一轮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替补出场的这个43号埃汉也是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在德甲联赛当中的首秀。而今天他上来之后，这任务比第一场还要重，上来就要面对路易斯·迪亚斯。

前，迪亚斯再往中间给穆夏拉，调整一下之后，基米希再往禁区里边送。哦，这个球打透了，奥利塞到了禁区里，有没有点球呢？主裁判并没有做出点球的判罚，奥利塞在禁区内倒地了。拜仁慕尼黑队完成这脚打门之后，还是被挡了出来。

最后是蒂姆贝克尔把球从哈里凯恩的脚下给断下来。沙克零四的防守确实非常的顽强啊，整个赛季的14个主场比赛，整个赛季的上个赛季的德乙的主场比赛，沙克零四队是只输了一场，在此前只有一支球队做到过在德甲联赛的前两级别的比赛当中单赛季主场只输一场，就是拜仁慕尼黑。维塔里贝克尔，哎，这个球第一下没有停好，好像已经出界了。诺伊尔眼睛相当的尖啊，就在维塔利贝克尔把这个球往回捞的一瞬间，诺伊尔已经举手示意了，这个球出界了。维塔利贝克尔呢，这也是沙尔克04队本队的青训球员，当然包括埃汉啊，也是沙尔克青训出来的。在这一轮的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呢，很多的强队都遇到了麻烦，像巴黎圣日耳曼、国际米兰、皇家马德里。而这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来到贝尔廷斯竞技场之后，面对的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奥利赛突然间的变向，再往里边抹，最后还是被维塔利贝克尔卡住了他的前进路线。虽然第一下奥利赛过得很轻松，但是架不住沙尔克的防守是前赴后继啊，在这一侧的边翼位、这一侧的边中位、这一侧的中前位，三个人轮番的对奥利赛来进行干扰和破坏。确实沙尔克04就像是主教练穆斯利奇所说的，能够重回德甲，面对拜仁这样的球队肯定是全力以赴。布鲁凯，看看奥利赛的左脚在角球的主罚上是否会有一些变化。奥利赛是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助攻王，有21次助攻，这个球是直奔前门柱，还是角球。在新赛季前三场正式比赛当中呢，奥利赛是打进了3个进球，并且有1次助攻，状态相当的出色。他这场比赛会成为拜仁慕尼黑队改变战局的那个关键人物吗？哦，这一下卡利乌斯对于球的落点判断非常的准，应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在场上的沙尔克04队的球员里边，卡利乌斯能够拿到一个最高分。另外一个呢，被换下的埃宾贝表现也很出色。而且呢，穆斯利奇他的这个换人的时间节点65分钟，也是比较有讲究的。虽然说格森斯跟埃宾贝呢在场上攻防两端依旧都能够参与，但是他并没有让这两个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再把他们换下来，因为他知道啊，当这两个人弹夹要空了的时候，那可能那个时候正是拜仁慕尼黑队他的火力正强，那么这样的话后防线上就会有很大的危险。凯恩、莱默、其实这一下裁判施罗德躲得相当轻巧，好球啊，达乌奇，这一下可能帕夫洛维奇要吃牌了。他作为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帕夫洛维奇这一下面对上来的维塔利贝克尔，必须得把自己的动作做出去啊，他知道不能让自己后防线的最后一关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维塔利贝克尔呢，其实他在今年的上半年也曾经遭遇过膝盖的伤势，所以说这样的碰撞和强对抗对于他来讲，一方面要过身。

体关，一方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心理关要过，但是看来呢小伙子现在表现还是不错。拜仁的球权，这是不是沙尔克零四队有队员上来啊？这是卡蒂奇上来之后有一个主动的身体对抗，延缓对方掷界外球，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卡迪奇的存在在沙尔克04队后防线最为慌乱的这个时候啊，真的是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卢卡沃扎尔，沙尔克04队这边要做的人员调整。卢卡沃扎尔替补上场，换下刘比契奇。另外39号沃贝尔也要替补上场。拜仁那边呢是准备上场的是比硕夫。比硕夫应该是换下了刚刚吃到黄牌的帕夫洛维奇。比舍夫这个赛季也穿上了8号的球衣，上个赛季呢是穿20号，这个赛季的8号呢是格雷斯卡离开球队之后留下的。

双方都做了人员调整之后呢，现在沙尔克零四队特别是在后防线做了人员的更迭之后，也得赶快把这个后防线的位置和任务交代清楚。波贝尔呢替补上场之后是换下了库鲁凯，这沙尔克零四队的四个换人有三个都换在了自己的后防线上，两个边翼位和一个中卫，这也说明啊后防线上的这些防守球员他们的消耗非常大。

迪亚斯。基米希，罗纳唐塔也已经顶上来了。比舍夫再分到左边，现在拜仁慕尼黑队呢，不管是在边路跟中路的球员如何去做换位，沙尔克04队中间的这几个人是雷打不动啊，把中间保护的死死的。

迪亚斯把球又给救回来了，拿跑走戴维斯。沙克林斯队本来是反抢成功的，结果丢失球权之后，拜仁慕尼黑队这边向前传递出现了越位，应该是路易斯迪亚斯从越位的位置上呢回接。今天迪亚斯的这个状态似乎不太理想，特别是开场之后连续的几次强攻没有得手之后，好像把这个心气儿啊有点给打没了。

保利赛的脚后跟传球，看台上的沙尔克球迷穿的这件球衣可是有年头了，这曾经也代表着沙尔克在德甲联赛当中不能说辉煌，但是呢也是比较强的一段时期。沙尔克04毕竟也曾经七次拿到过德甲冠军，当然年代比较的久远，而他们最后一次在德国的国内顶级的赛事当中拿到冠军是10到11赛季，当时拿到德国杯的冠军。先隶属一下，先来看这脚远射，隶属一下沙尔克历史上远了像费舍尔这样的球星不说呀，之后像亨特拉尔、桑德、库兰伊、德拉克斯勒甚至劳尔都曾经呢在沙尔克04效力过。保利赛角球开出来在后点，这个落点呢其实对于卡里乌斯来说他很难出击到这个范围将球拿到，但是由于球比较的贴近底线，落点太刁了，这个球对于拜仁来说呢也不太好争。基里希

对，但是慕尼黑队在这次角球的过程当中也是更改了一些策略，进攻队员都围在卡里乌斯的周围，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哈里凯恩头球蹭下来，若纳唐塔再交奥利赛，再往前顺的时候被贝克尔挡了一下，球权还在拜仁的脚下。沙尔克零四禁区内的防守简直就像是筑起了一层篱笆一样，或者说像是这个为了封堵洪水扔的防水沙包一样。蒂姆贝克尔从右中卫的位置上先是到禁区的顶上去做封堵，然后又来到了自己的防守左侧，奥利赛再起球到后点，还是卡利乌斯的迅速做手抛球，法乌奇往前送，沙尔克04队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给了19号队长卡拉曼，卡拉曼替补出场换下了奥西什，这也就意味着哲科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出场的机会了。卡拉曼这是上个赛季沙尔克04征战德乙联赛的最佳射手，打进了14个进球，队内的最佳射手。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在

上个赛季沙尔克04队他们的进球其实只能排在所有德乙球队当中的第十位，但是他们丢球少，防守是球队成功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卡拉曼上来之后，乃是对位站在了奥西什的这个位置上，打在四个中场的左侧。沙克林斯队这场比赛的换人基本上都是对位的人员调整，不存在战术和人员位置上的变化。

比舍夫，比帕梅卡诺，再找莱莫，布夏拉，86分钟的时间了，沙尔克林斯队以牺牲进攻为代价完成了非常顽强的防守。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绝对的意志考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球星在场上他的作用，拜仁这边是否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改变场上的局面。奥利赛，远端路易斯迪亚斯，他一拿球之后两名防守队员立刻贴上去，但是这个球第一时间送进来，穆夏拉。沙尔克林斯队禁区内的贴身防守啊，真的是寸土不让，

话梅法诺，在前场的逼抢最终使得球抢下来之后大门化，哈里凯恩这脚射门打的质量极高，但是卡里乌斯，今天的卡里乌斯绝对不是欧冠当年欧冠决赛的那个卡里乌斯啊，这一下动作之舒展，反应之快，真的是在最后时刻又成为了沙尔克04队的救星。其实上一场比赛卡里乌斯在赛后啊依旧是得到了主教练穆斯利奇的高度赞扬，卡里乌斯又是抢在于帕梅卡诺之前，对这个点形成了自己位置上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啊，凯恩的这脚打门质量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莱默，由于沙尔克04的这种非常具有压迫感的防守，这场比赛拜仁的整体射门次数也不多，到现在为止呢只有14脚打门，并且呢是四次射正。奥利塞，穆加拉脚后跟的传递，哎，这一下倒过来了，看看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这一下还想再往中间传，这个球往往是传到中间之后啊，最后这一下沙尔克04就是在中路的这种密集的防守，别说球传过来了，可能开个玩笑说飞进一只苍蝇来都困难。这时穆斯利奇在打造沙尔克的防守体系当中，你应该说给每一个人都布置了非常清晰的防守任务，让每个人在慌乱当中也能够明确自己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奥利塞右侧再起球到后点来，看看阿波索戴维斯还是没有机会，卡乌奇把球破坏出边线，

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如果沙尔克零四队能够把0-0的平局保持到中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胜利。而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在客场跟对手战平显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希拉，沙特雷斯现在是全线退守，对于孔帕尼来说，这场比赛如果拿不下来的话，一方面在积分上是有损失的，另外一方面这场比赛的消耗可能也比他想象的要更大一些。本来呢，从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上来看，拜仁慕尼黑队已经提前着眼于接下来欧冠队博德闪耀的比赛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沙尔克零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出了一场极致的消耗战。博扎尔大脚的解围，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三分钟，

奥利塞，吕舍夫踢球到后点找路易斯迪亚斯，球停下来之后，两名防守人埃汉和沃扎尔迅速的靠近。这个球其实给的线路还是不错的，但是沙尔克04队的防守队员是紧紧的贴住了穆夏拉，让穆夏拉没有办法起速，没有办法起跳。现在对于沙尔克04队来说，一次成功的防守就像一个进球一样重要。相信看台上上了年纪的老球迷也是追随沙尔克04，追随自己心爱的球队几十年了，在苦等了三年看到球队重返德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能够打出这样的状态来，能够面对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队，通过自己的顽强防守，通过自己的这种硬朗和成熟的防守体系，能够取得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莱默，奥利塞，拜仁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机会，比舍夫左脚再起，这一下中间有了一个变线之后，沙尔克零四队拿到了球权，再顺势推一个反击，看看沃扎尔跟若纳唐塔在拼速度。这个球沃扎尔即便拿不到，把球尽量的推向对方的底线，对于沙尔克零四队来说呢也是一种成功。但是不得不说啊，这场比赛开局的时候拜仁慕尼黑队进入状态有一些晚，可能呢有一些轻敌，或者说把想法更多的更早的放到了博德闪耀队的身上，却没有想到在费尔廷斯竞技场，在沙尔克零四队的面前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一场苦战。可能拜仁呢认为给的补时不够，但是裁判这个时候已经宣告了比赛的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0-0，虽然拜仁慕尼黑队还是保持着自己在德甲联赛当中连续33个客场的不败，保持了连续德甲联赛的27场不败，但是呢他们却最终没有能够拿到三分，而接下来他们将在欧冠第一轮主场面对博德闪耀。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从1道到6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起航的桨频，秘鲁队刚才一度桨频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5航道的墨西哥队，两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2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也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3次举办世锦赛。第2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4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2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2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

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滑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

前三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三和四可能还需要啊，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三四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两名之间的秒差是在两秒钟之内，二三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三位，第一名到第三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十米上下，三四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十米。墨西哥队再次把奖品带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五百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奖品，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一千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五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二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12.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品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品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十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

0: 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33。
1: Uzbekistan, German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dia.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9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1/4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五六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品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2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1/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品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品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品又是来到了40，满脸。

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五和六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一百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21.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一千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划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六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
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分40秒到50秒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9秒56。

0: Mexico, Greece, Germany。
1: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一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哎，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8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

0: 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三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来看。哦，这个拿到第一名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后从这个大概第二的位置冲到从第四的位置冲到第二，应该是相当热血的一段追进的过程。此前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与领奖台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最后还是撑住了。对于墨西哥队选手来说呢，最终是拿到了铜牌，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此前领航的德国选手克雷斯反倒是到了最后的1000米有点掉队，他想要从前面1000米建立优势啊，但是没守住。希腊队今天收获颇丰啊，目前三个项目里面已经拿到了一枚金牌和一枚银牌了。这是最后赶超的瞬间，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你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六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其实赛艇的笔法还是相当多的，这就使得在每一届奥运会当中啊，很多的项目也都会有这个反复的进出。像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项目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并不是一个奥运设项，但是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项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六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吉尔。介绍完六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若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

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图中华奖品达到了39奖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奖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慢，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涅尔。若夫涅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频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频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涅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

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尼尔拿到了银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辛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

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两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品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品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品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品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地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啊。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
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 二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 三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艾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艾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除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3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500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1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克·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2、3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的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2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3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
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我 body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0: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0: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我的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0: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0: 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哇、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3: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

0: 是。
1: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2: 就痴迷的状态。
1: 对，就是痴迷。
2: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1: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2: 就是为他而生的。
1: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2: 这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1: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2: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1: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拿100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2: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1: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2: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1: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2: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芷蕾跟她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2: 大家很好奇说，芷蕾是拉丁舞象是吧？
1: 对。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1: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2: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1: 对，
2: 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2: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1: 1分40到2分钟左右。
2: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1: 连着跳。
2: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1: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2: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1: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2: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1: 对，
2: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1: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2: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1: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它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哦，
1: 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样，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在做一些调整。好吧， 2-3 and cha-cha 1 2-3 cha-cha 1 2-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cha-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 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意大利队对美国队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跟中国队都是同组，所以呢，也会对中国队的出现的形势啊有理论上的影响。当然，从美国队来说呢，他们是卫冕冠军，

他们确实也拥有着非常强的实力，但是今天呢，看看意大利队会和他们打成什么样的状况。上来，这是锋线的格雷，美国队先拔头筹。这一次的女篮世界杯，美国队在出征前也是临阵折将，他们的第一内线阿贾威尔逊以及外线非常有对抗能力的普拉姆两员大将都是临时因为身体状况呢是离开了球队。那这边意大利队也是回应一记中投，美国队篮下强打不成，打得非常简单。那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看意大利队呢，这又是努力在阵地战当中觅得机会，第一脚一球。美国队呢又一次进攻不成。意大利队外线出手，这球是篮外空心，投了一个三步战。意大利队呢五位先发分别是零号贾斯敏凯斯，五号马蒂尔德维拉，八号科斯坦萨维罗纳，九号是新西利亚赞达拉西尼，以及十三号罗莱拉古巴吉。赞达拉西尼个人的第一次犯规，美国队派出的先发除了已经三次获得冠军的全能锋线十号斯图尔特以外，那刚刚投进这个球的是十三号后场的杰基扬，这是一个得分能力非常强的选手，打得也很灵活。那除此之外还有十一号纳菲沙科里尔，刚才我们介绍过为美国队先开头筹的八号切尔西格雷，另外呢还有七号卡利亚库珀。这支美国队现在就是像我们之前的解说嘉宾杨半半跟大家所介绍的，他没有超级内线，身高优势并没有那么明显，当然他们的速度、他们的对抗、他们的灵活性是他们的优势，这一点也是值得每个对手去重视的事情。美国队在突破反击的时候，五号维拉犯规，这也是意大利队在第一节的第二次犯规了。罚中，这个队两罚两中之后，看看意大利队怎么应对。从目前来看，就是意大利队呢这群姑娘并不畏惧美国队，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这个球又是被美国队阻击下来，跟进转移，但是意大利队防守贴的轮换都很到位，斯图尔特造犯规第三次了，美国队几乎是颗颗球往内线扎，无论是快速反击还是阵地进攻当中的个人单打。意大利队的主教练看上去情绪非常的激动，也许这是一种执教风格，能够激发球员们的活力。斯图尔特他的进攻端的手段确实是

是非常多样化，包括他的个人能力的体现都很明显。意大利队攻到前场，那个队扩得很大，注意看他的内线，内线按说是有一定优势的。这球呢也是被美国队缠绕住。现在格雷来控制球，过前场，格雷他的对抗能力有保障。这球尝试罚球线附近的中投，意大利队呢在过去的两分多钟当中都没有得分，被美国队彻底限制住。这次又是一个失误，杰基扬往里打，没丢球，这球传的好险啊，这也是被动传球。美国队现在暂时是8-4领先四分，意大利队推进到前场，一发命中，这是今天到现场来观战的一些嘉宾。发球发的还很稳健，意大利队虽然说运动战当中没有得分，但是也没有让美国队得分，很疯狂，起码过去的这一阶段是这样的，双方只差两分。飘移式投篮，美国队打的是真简单，没有太多的配合，很丰富的战术套路。这边又是意大利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帕萨反击制造美国队的犯规。帕萨是替补球员，他的特点也非常鲜明，他的突破反击速度结合球的能力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刚才这一球呢应该是冲得比较凶，第一罚没有中。斯图尔特现在已经是绝对的老将了，两罚都不中，这在意大利队还比较罕见。这球又拿了篮板，被直接双人夹击切下来，你足见美国队呢在对抗这方面他是有主动性和他的优势的。这边意大利队不甘示弱，回断一个。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就是找准美国队的破绽，包括在传接球的一些拖大，过于自信，找一些机会。这球美国队回收，这球切的，其实裁判的判罚应该还是准确了。意大利队认为是个打手。第一节打了有一半的时间，双方的得分真的不高。美国队又是一个传球的失误，太拖大了。美国队现在是在5分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分，确实啊，这开赛5分多钟了。好球，这球终于打破了美国队的得分荒。内线的这终于有一个配合啊，高低位的配合打进去，当然只是说配合这简单了一些。再给内线斯图尔特呢，防守的卡位卡的真的是很有经验啊，很老辣的一个选手。

三飞鞋之后再往出传，但是这个效果克拉克这儿执行的并不好。但是由于他有结合球能力，第一下呢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随即利用对手的防守造一个犯规，凯斯下场了。斯特尔特下场休息，第一节比赛还有四分钟，克拉克把这球罚进。就是目前比赛虽然说美国队领先五分，但是你看这个比赛的态势，由意大利队呢积极的去拼抢，这个、比赛没有失衡。但意大利队也是很长时间不得分了，他们的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应该都在防守上。进攻这球又是被美国队直接破坏，24秒为例。他前面这进攻其实更多应该就是个人了，直接给盖掉。有机会，但是外线的出手还是感觉速率偏快了一些。克拉克直接砸穿内线，创意很好，但是显然呢队友并没有完全能接球到位。意大利队再次走马换将，直接哦，这球神来之笔，倒是打了美国队一个措手不及。美国队自投自抢把球拿下来，合围之后，哎，响哨了。

0: 意大利队这边犯规的是19号马蒂娜法西纳，连续制造犯规，因为意大利队的犯规数第一节已经满了。没有对佩奇罚球。意大利队的13号先发中锋罗莱拉库巴吉，
1: 这是犯规有点多下场了。
0: 挡拆没有机会，美国队换防换得很好。反击一对一假掩护，就直接往内线突，这个确实你想要去过掉佩吉贝克斯可能不是很容易。18号马利拉桑图奇刚才有一个很灵活的得分，

还有最后两分钟，这个球裁判还是判给了美国队球权。肘屈接球跳投，这是六号莱尼霍华德。这样的美国队还是领先到了七分，而注意看意大利队呢，到现在为止只有八分进账，这进攻端呢还确实是不太理想。但是能让美国队单节现在只得到十五分哦，这球美国队凭借自己的单兵防守判断直接抢断反击了，17-8。镜头回来，今天现场有很多的意大利球迷。桑托奇控制球，第一节呢时间不是很多了，一分半钟左右。意大利队在前场控制球，有机会打一个半场的进攻。这次投射仍然是不太理想，有点攻到前场。哇，这边克拉克好自信啊，有前场篮板的包抄，连续两个前场篮板都没有能够打中，意大利队又获得了球权，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打前阶段，想找篮板去打一个打板入框，没有最终终结。克拉克给内线一片混乱，最后还是被意大利抢断了。

这边佩吉拜克斯再入一球，第一节19-8啊。要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大利队都是靠这个防守，消耗着美国队，而且是缠斗。但是到后续，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利用对手的失误得分，美国队和意大利队是7-2，美国队还是很善于抓反击。那第一节结束，意大利队只有8分进账，看一看他们后面如何处理。待会儿见。好，我们继续回来。那在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第一节打到了19-8的情况下，第二节一上来，美国队又是4-2，而且现在又造犯规成功。比赛继续，

德国队还是尝试有机会投远投，拉开投射的空间。意大利队这边呢，确实在面对美国队身体对抗比较主动的这种防守的时候呢，确实会影响传接球的质量。再给内线，好的，漂亮，这球最后是换左手打到篮下，强攻得手。22号奥尔比斯安德雷，这球是甩开了贴身的防守人，抢在补防的人过来之前。把球打进，看看安德雷的罚球。现在呢，替补得分15-5，美国队是占尽优势，因为他的队员，12个队员之间，其实真正说实力上差距呢，可能是比较小的。意大利队呢，继续命中投射。三分球方面啊，各位，意大利队是两支球队当中先投进三分球的球队，前面都不太好，晃开了防守人，撤步。斯图尔特还是最有经验的，他意识到意大利队要投射三分，但扑过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意大利队这一节的投射命中率开始起来了，詹达拉西尼已经得到九分，美国队投射仍然不中，意大利队已经把分差缩小到了八分，看这一球如何。利用美国队立足未稳，制造了上篮，制造了犯规，克利尔犯规了。克利尔前面都属于主动给对抗，敢于下手，包括他有一球切到了意大利主力中锋腿上之后啊，这球出了底线。格雷回来就是要进攻，进攻端是主导，那么他的对抗也够，应该能在防守端再给一点威慑力吧。但意大利队现在是已经开始他们的反击了，如果第二球再罚进，他们可就只差六分了。罚进，这是第一节8-19啊。第二节意大利打了一个12-7，他们完全不畏惧美国队，而且他们的投射空间开了之后感觉就是越来越兴奋。换防给出来斯托尔特，这球略是有点硬，并不是那么流畅。意大利队已经攻过来了，不着急，三分球。这球斯托尔特篮板球落点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的，已经出了界外，美国队的失误开始多了起来。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有一个球，克拉克想直塞内线，创意很足，但是直接是失误了。像刚才这球也是，感觉美国队的队员之间的默契度，如果说不是默契度太差。

那只能说是他们可能还并没有认为意大利队的任何连续进攻终结提高能威胁到他们，我们只能这么说了。第二节打了有一半多的时间，意大利队已经两个强投三分没中了，斯图尔特自己控球，他的持球奔跑包括他的无球走位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就是锋线的球员来学习吧。克里尔，哦，这球是难度有点高，但是还是把球打进了，28-20。手递手连续的掩护，中距离没有投中，但是有前场篮板，再出来没有投三分，那看来就是接球球员呢没有三分的保障，远距离两分投射命中，还是6分差距。意大利队打得很有节奏感，也很自信。这球想要是拿篮板球二次反击没得手，但是现在还是六分啊，各位。美国队的反击制造了阻挡犯规。

美国队也出现了罚球不稳定的情况。这第二节的意大利队状态真的还挺不错的，无论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他们的进攻终结的状态，就是第一节靠消耗、靠防守、靠跟美国队这种硬扛，可能无法去真正撼动美国队，所以索性开始进攻。而且这进攻不背包袱吧，意大利队还真是命中了不少有空间感的球。

0: 比赛继续，还有1分36秒的时间，半场就结束了。漂亮的切入，但是真的还是有点畏惧忌惮美国队在护框，但是美国队迅即又还以一个失误。美国队这个失误啊，就其实还真挺多的今天，所以呢，意大利队如果利用好这些机会，对自己未必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这边呢，意大利队在第二节给了美国队呢一些抵抗，这个抵抗还真的很有效果，起码把第一节的颓势一扫而空。这样看看第三节又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双方只差6分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女篮世界杯意大利对美国的小组赛第三节，打到了还有7分20多秒钟结束的时候，意大利队紧追不舍，他们把比分差距继续保证在5分。只差3分了，意大利队现在信心勃勃啊。佩吉·拜克斯在上，失误方面，意大利队是13次，美国队有9次。现在意大利队持球，掩护之后，3分长射不中，前场球，意大利队的拼抢，积极拼抢，再次获得了机会。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USA.

看意大利队这边反击，只差一分，掉内线，打得很冷静，也很扎实。因为美国队没有所谓的超级内线，如果意大利队这两罚全中，他们将在这场比赛当中第一次反超美国队。不知道美国队能不能扛住这种压力，因为他们在国际大赛上确实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还能一度落后。不过意大利队今天真的非常让人尊敬，两罚全中，33-32。你看看嘉宾们的表情。安德雷上场。

0: 意大利队继续保有着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再进一球，35-32，而且美国队第三节的犯规数已经超了四次。第三节美国队九中一，而意大利队50%的进攻成功率。安德雷，这球是在美国队对抗之下出现了失准。这时候美国队上罚球线，他们罚中了又一球，这样的话比分差距追到一分，但是他们仍然落后。
1: Instant replay in the

我们继续来看克拉克来持球，

球队似乎稍微缓过来一点，还是利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方式把这球打进。意大利队现在真的是完全已经进入到自己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现在已经不只是说不畏惧美国队，就是他们慢慢的，如果这种状态越来积累越多的话，他们是希望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奇迹的。安德雷的掩护，贝祖基打进，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佩奇拜克斯已经过来去防守，但是会担心犯规数多，直接把意大利队送上罚球线，于是他收手归位，但是意大利队等都不等，直接中距离命中，看这个顶抢篮板位，又把篮板球护下来。又打进三分球啊，这是两分，抱歉，意大利领先三分。

看这个球，直接攻框，这就是美国队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真正好的护框手。你真是说让一个工兵式的护框手上来，或者说进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他可能又会顾虑他的进攻端的问题，就没空间拖空间。好，美国队这边外线还是今天比较活跃的是佩吉·拜克斯。

哎，这球是安德雷多少啊，还是过于兴奋了？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要捕捉的是他敢于去切斯图尔特的球。斯图尔特是三届世界杯冠军的获得者，他是这支美国队当中资历能力都是顶尖的，但安德雷没有畏惧。但是这一下把斯图尔特送上了罚球线，安德雷还赔上了自己的第三次犯规。意大利的主教练依然在看似怒火万丈的布置。哦，这边斯图尔特罚球失手了，差一分。

斯图尔特今天只有三分九个篮板进账，不过这个是小组赛，美国队呢现在他有他自己明显的短板，可能也会有一些征战的策略，这个又也确实不确认啊。意大利队外线投射几乎24秒，美国队还是给了对抗，反击，三节马上结束。还有28.3秒，意大利队渴望再给美国队制造些威胁，不过现在两支队伍的犯规数已经全都到了。罚中，美国队呢继续保有着领先。意大利看看怎么把握这节奏，差三分。担当掩护，很高的位置起手，转出来，距离好长啊！这球也是投了一个三不沾，美国队制造快攻，他们打快攻的欲望还是非常强烈的。斯特尔特压哨球没有投进，进入最后一节，但双方只差三分，你绝不能武断地说意大利队就此失去了机会。斯图尔特啊，抱歉，这是克拉克。斯图尔特埋伏在底角，但是意大利队的防守都跟得上。翻身后仰跳投，这球也是没有能够投进。斯图尔特迅即展开防守，

篮板的拼抢，这时候尤为关键。防守犯规被吹了，打了一分多钟吧，双方都没有得分，但意大利赔上了犯规，双方各有一次犯规。

意大利队再找机会，现在呢差五分了，难度真高啊！这投篮，当然也是美国队确实防守开始扩大了。斯特尔特把球带到前场给克拉克，贝克尔斯回到底角，给斯特尔特腾空间。斯图尔特确实啊，他在球队里的这个地位，他拥有最终终结权。意大利队终于在第四节开张，一个三分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两分。他们今天三分球的这个执着的追求还是起到了效果，收获到了一些状态。斯图尔特今天美国队的三分球是真不好，手递手往进给，哎，这回斯图尔特老将也犯错误了。

意大利队毫不放弃，第四节打了将近三分钟，你很难想象一个球员对捷克只得一分的情况下对美国得了七分，而且把比分扳平了。

意大利队现在是关键时刻手不软，打了将近四分钟又反超了比分，内线得分，各位注意看，20-14。我们一开始就说美国队这次会不会因为内线这种绝对身高或者是超级能力不足来付出代价。当然了，这次美国队还是稳稳把中投命中，扳平了比分。

0: 双方现在46平。哦，这球看应该是美国队又没稳定住心态，
1: 这种相持球
0: 那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要经历考验的啊。意大利队再上罚球线，看看他们的关键时刻罚球如何，都很稳啊。美国队的罚球开始出现状况，第一罚没有罚中，还有最后的半截球，而且说实话啊，美国队今天这个按今天这比赛打到现在，这美国队得分可不高啊，第四节还有半节球了，就全场还剩最后半节才得了48分，这是绝对是绝大部分时间全在意大利的节奏当中，意大利今天就是要跟美国队打消耗，而且进攻端先出现亮点的是意大利，漂亮，又来一个，这现在美国队的护框真是成问题。

Substitution to Paul Tiefel. Paul Tiefel, Italy.

0: Constitution, Italy. La Concorde, Cecilia Sanderazzi.
1: 美国队篮下强攻还是没得手，现在差一分，但美国队呢犯规数还少一个，就是他还有犯规空间。最后的四分钟不到的时间，意大利队还是抢速度突破，这一回美国队护框还护得不错，哎，这边又失误了，急停掉头，可惜，但又有前场篮板。

外线远投如何？还是没中。这个球，这球如果中了的话，我不知道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势是不是都会有影响。但是没有如果这说，斯图尔特真厉害。如果刚才那个球进了，那斯图尔特这球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美国队还是具备的。他们毕竟比赛经验丰富，每年有很多高水平比赛可以打。这球应该是没算，哎，算了吗？看刚才裁判的手势，应该裁判出现了不统一。 这是赞达拉西尼四次犯规，这确实是，应该是刚才意大利队对这个球的判罚是有点不满了。

0: 3 seconds to go. USM. 3 minutes and 3 seconds to go. USA 51, Italy 50, and it's USA ball.
1: 这确实比赛打得难分难解，对裁判的执法能力也是考验。果然没算，裁判经过复议，美国队又是一线生机啊！而且在这个时候利用，应该是意大利队肯定会有情绪的波动，又抢进一球。杰基扬这段打的冲击力很猛，意大利队高位的掩护，你看现在美国队给对抗的意大利队就会受影响，抢出手了，篮板球又被意大利队抢到，现在是真的活跃，调整看看能不能再抢一个，掩护斯图尔特经验还是老道，给内线，你看，你别看斯图尔特现在跳的没那么高，运动能力没有巅峰时期那么强，但是他判断意识真的还是很不错。美国队再进一球，格雷，这也是经验丰富的球员，而且他是保证有对抗，有投射，就我们平常所说，就简单化的就是能突能投，有对抗。那有对抗有空间感的球员锋线，那确实是本身这能力存在感就摆在这儿。当然杰基扬今天在关键时刻收官段也给了意大利队以威胁，当然刚才意大利队那次直突篮下就是50-52那一球没有被算，真的太伤了，但是今天意大利队真的值得尊重。杰基扬呢今天拿到10分，对中国队的时候是12分3篮板，整体的命中率都还是挺高的。

0:07，美国队领先5分，他们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意大利队真的非常值得人尊重。再打进，意大利队又追了2分，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到1分钟，格雷今天确实立了大功，他和杰基扬在最后关头帮了美国队很大的一个忙，但是后续等到打淘汰赛的时候，队伍的实力越来越强，单败淘汰，那对于美国队来说呢，肯定如果以今天这比赛节奏打就不好讲了。意大利队拿到了篮板的点，但是没把篮板球控下来，美国队还是扎在篮下去努力去想要冲抢，想要去基地球，斯图尔特这球给的太险了，裁判示意争球，转换球权之后，美国队篮下强攻，没有得手，拿到篮板球，时间耗了不少。好，这是意大利的最后一攻，想必会有一个三分球吧。就差3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这样的结果，而且双方得分都非常低，应该是受影响了，要赶紧有机会出手，怎么样？偏出，美国队应该是险获这场比赛的胜利。比赛结束，美国队最终是55-52。哦，你看，意大利队真的不高兴，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值得尊重。教练和队员都去找裁判质疑，比分应该是不能再更改，我们期待后面比赛吧。这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现在收看的是20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曼城在主场迎战考文垂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曼城队身穿的还是蓝衣白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做客的考文垂城身穿的是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场比赛呢，在刚刚赛前的镜头里边，我们看到了曼城这个赛季在这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啊，引进的两位新员恩迪亚耶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今天都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但是根据最早的一版也就是赛前一个小时的第一版先发呢，恩佐其实并不在球队的首发里，所以应该是在热身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一些情况，马雷斯卡呢才临时是把恩佐放到了球队的首发。根据报道来看呢，是奥莱利在热身的时候出了问题，所以恩佐代表曼城队的首秀啊，或许比大家预想当中来的要更早了一些，比较突然啊。当然这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临场调整能力。

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两支球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开局，前两轮之后呢，曼城是两连胜，而考文垂呢是两连败，所以目前呢在积分还有排名上差距都比较明显。那曼城是排在积分榜第一位，有六个积分，而考文垂呢是排在倒数第四，没有积分。谢尔基在左路传中球被挡出了边线。谢尔基是这个赛季曼城队在英超联赛开局啊表现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关键角色，也可以说是从后瓜迪奥拉时期啊，过渡让球队平稳进入到下一个新的阶段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臣。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进球，两个助攻。谢尔基把球想传到后点啊，这个球考文垂的门将拉什沃斯提前观察到，恩佐也已经前插到位。塞梅尼奥中场自己打滑，不过马上起身把球又重新抢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曼城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唐纳鲁马，在后防线上啊，今天的马克盖伊本身是要打后腰的，结果因为奥莱利赛前热身受伤，所以他又临时被拉回到了防线上，和鲁本迪亚斯两个人搭档来打中后卫。格瓦迪奥尔呢去掉了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呢还是胡桑诺夫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恩迪亚耶，在两轮过后啊，从埃弗顿队转头来到曼城啊，也花费了球队不少的转会资金。这组镜头交代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场比赛曼城队两位新援一起首发啊，肯定将会在马利斯卡的体系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给他们磨合的时间啊，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当然马斯卡和恩佐两个人之间本身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要看球员在场上和其他新队友之间的了解程度。那在曼城队的中场啊，中路的球员包括了埃利奥特·安德森，另外还有今天临时入替成为球队首发的17号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10号谢尔基。两个边路呢分别是42号塞梅尼奥，还有7号恩迪亚耶，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哈兰德。兰帕德自己的球员时期尾声阶段啊，也曾经短暂的在曼城效力过一个赛季，2014-2015赛季代表球队出场38次，奉献了8球3助攻，所以今天也算是故地重游，面对自己曾经的东家。那今天兰帕德给考文垂排出的首发和上一轮的比赛相比呢，其实变化也不大。守门员还是19号拉什沃斯，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4号阿门达，4号托马斯，还有2号新加盟的平诺克。两个边翼位是27号范埃维克，还有3号达希尔瓦。中场的中路包括了16号奥涅卡，6号格莱姆斯。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阿沃尼，在他的身后两个内锋，5号鲁多尼，还有10号梅森克拉克。这是平诺克啊，之前在布伦特福德队效力，这个下窗呢转头来到圣班马考文垂。奥涅卡在考文垂的中场位置，同样呢也是从布伦特福德队转会来到考文垂。你作为这个球啊，保罗蒂尔尼主裁判第一时间看向了自己的手表，看一看有没有震动提示。唐纳鲁马这个球玩得够险的，这个球至少是压在球门线上。你看上去感觉是有点过于放松了，如果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面对圣班马先丢了这么一个球啊，对于曼城来说确实是只能说过于轻敌打。

过于轻松。约曼城队在过去几年里边，他们面对升班马的战绩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所以每当球队在面对升班马球队的时候啊，自信心都会很强啊，尤其是作为哈兰德面对升班马的时候啊，得分的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上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终于是打开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账户，单场独中两元。另外的两个进球呢，是由谢尔基包办。今天呢，从考文垂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在阵型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上一场比赛，包括之前兰帕德更擅长使用的是4-2-3-1。来看一下啊，刚刚是胡桑诺夫的回传球，桑纳鲁马在门前把球停下来，哇，感觉已经有1/3的球身已经滚过球门线了，哎，截断了对方的传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开场之后，考文垂已经连续两次威胁到曼城队的球门了，这次是阿沃尼。今天啊，或许在场上会有非常多阿沃尼很喜欢的场景出现啊，就像刚刚这样，因为他本身是有速度、有对抗这样的前锋，直接拦断了对方在后场的横传球，形成了单刀。但最后这脚射门呢，还是略显粗糙。阿沃尼呢，此前是在诺丁汉森林队效力，再早呢是在德甲联赛的柏林联合。但来到英超联赛之后呢，他是受到伤病影响比较的频繁，所以状态一直没有能够激活。现在来到一支升班马球队，或许对他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压力没有那么大。这段时间曼城队在场上感觉球员迟迟找不到比赛状态。再来看一下，这球没有1/3，也至少有1/2。阿沃尼开场之后，考文垂最接近得分的两个场景里面都有他。但现在呢，因为有这个门线技术啊，所以肯定是不会有误判。所以哪怕是像门线相关事件遭遇最大误判的这个受害者之一兰帕德，在场边也是不用太着急。头球回传直接出底线了，相当于曼城又赠送给对方一个角球。这开场之后曼城是什么情况？难道说已经把所有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下周要进行的欧冠联赛当中吗？这场联赛感觉球员一上来好像是心不在焉啊，哪怕是主场作战。因为这周踢完呢，马上下周中啊，就欧冠就拉开序幕了。曼城呢，先要去到客场来面对波尔图。去波尔图的这个打客场之前，又是经历了升班马球队啊，曼城好像多少有点懈怠。看看有没有转换，哈兰德先出球，但这个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还有第二波反击的机会，格瓦迪奥尔、谢尔基、恩索。这两支球队呢，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交战记录，其实并非像大家以现在双方各自的这个阵容实力来看的这么悬殊。最近的一次交锋呢，甚至还是发生在现在还叫英冠啊，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冠，还是老英甲，但当时呢也是第二级别的联赛，2001-02赛季。最近一次交锋呢，曼城是4-2击败了考文垂，而那个赛季的第一次联赛碰面呢，是考文垂在主场4-3击败了曼城，所以相当于那个老英甲的赛季呢，双方是各取一胜。再往前，2000-2001的英超，

当时两次交锋呢，在单赛季之内考文垂是保持不败的，一胜一平。而那个赛季结束之后，两支球队一块降级了啊，去到了当时的英甲啊，也就是现在的英冠第二级别。所以真的要看曼城上一次在英超联赛赛事当中击败考文垂，还是在1992到93，也就是英超元年，距离现在已经是34年的时间。当时那个赛季，曼城是在英超联赛里边实现了对考文垂的双杀，所以主要还是因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考文垂因为自身的原因，包括竞技实力的不断下滑，甚至球队在经营上都出现一些问题，持续的在低级联赛徘徊，所以导致没有太多的交战记录。恩迪亚耶今天他给曼城球迷留下的第一印象究竟是怎样啊？其实是很关键，因为这个赛季面临多线作战，马莱斯卡自然也倾向于使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阵容，这样的话呢，球队的轮换空间会相对充裕一些，

可以，恩迪亚耶想要强行突破，对方两个人关门把球给断了。恩迪亚耶在这个赛季代表埃弗顿出战的前两轮英超联赛当中呢，已经是贡献了一次助攻，但是来到明显实力更强的球队里边，球员也需要适应。恩佐，哎，单对单，这个球丢掉了。梅森·克拉克，哎，这个球安德森一直在他的身后缠斗，啊，最终是把对方逼迫到角落的位置，把球断走了。今天看上去呢，保罗·蒂尔尼还是相对比较鼓励身体上的对抗啊，甚至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接近犯规的手臂动作啊，保罗·蒂尔尼也选择无视。所以这个尺度呢，需要双方球员在场上尽快去适应。安德森，同样也是新赛季曼城队的新援。这个传球的线路还是很隐蔽。谢尔基的状态啊，确实是现在曼城队进攻的一个晴雨表。更多的时候进攻呢是需要从他这发动，哪怕不从他这发动，肯定中间也要过他这一脚。而且甚至是最后的倒数第二脚传球，或者是送出最后的助攻，谢尔基的这个位置很关键。突然搓起来想打过顶，落点太深了。安德森这一下转身的摆脱还是很漂亮的，对方的鲁多尼快发出来，直传到禁区里，哈兰德这脚射门被拉舒沃斯给化解了，跟进过来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的是塞梅尼奥，但这个球应该是打在对方的球员身上出了底线。这个球安德森很聪明啊，一个快发而且很隐蔽，直接把球交给了谢尔基。这个直传呢，帮助哈兰德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射门起脚空间，但这脚射门的角度没拉开，还是在守门员的防区。前点先被

开场之后的控球率非常夸张的对比，曼城已经高达86%。但是呢，在给对方防线制造压力、制造更好的进攻场景方面，考文垂其实做的也并不差。尤其是今天他们算抓住了开场前10分钟，曼城队心不在焉的阶段，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谢尔基给到禁区里，郝文成呢今天如果想打反击的话确实不是很容易。来看一下这个长传球，漂亮，塞梅尼奥连停带过啊，越位了。这个第一下呢，塞梅尼奥的停球刚好是把球点过了对方出击的门将，但比较可惜的是越位啊。助理裁判看，哎，这定格的瞬间也不对啊，球已经飞出来了，但是他过人的这一下确实很漂亮啊，但是也没形成得分。拉什沃斯呢是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最佳门将，也是因为考文垂拿到上个赛季英冠联赛的冠军，所以呢队中有多名球员都入选了最后的赛季最佳阵容。这球恩迪亚耶是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再来看一下，球确实还没出界。恩迪亚耶今天开场之后确实很积极，但是在转过身来之后，范埃维克看着好像动作很隐蔽但其实是用手夹住了对方的腿，不让对方起身，所以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赛前呢，兰帕德也说他其实之前非常关注马雷斯卡的执教，尤其是在这个执教切尔西时期，对于兰帕德来说相当于要看一看，切尔西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关注的对象，所以要看一看在其他人带队的时候究竟是怎么带的，或许说是出自本能的关心。

恩佐，对抗之下呢，是一直把球护得很不错，制造了对方的犯规。这次是梅森·克拉克。这段时间的曼城球员感觉逐渐苏醒过来啊，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比赛打了20分钟了，这样的比赛啊，如果曼城不想被对手牵扯太多的精力，更好的去备战下周中的欧冠，其实第一个进球到来的时间很关键，越早越好。这解围见高不见远，中场位置靠

文哲把球断下来，阿沃尼脚下出球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目前来看呢，考文锤这一套541啊，今天临时变的这个阵型，球员在场上适应的能力还算是不错。拉舒沃茨过掉了哈兰德，很大胆的选择。好的，这个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直接破了对方的中场线。内切，谢尔基打在立柱上，哇，这是非常典型的谢尔基式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射门的时候，他只是轻巧的用右脚把球拨了一下。一会儿看一下慢动作，但是现在转过头来，考文垂的反击已经来了，速度也很快。梅森·克拉克在左路，达希尔瓦传中被挡出边线。哇，刚才谢尔基的表现真的是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球场上的魔术师啊，骗过了所有人。首先是这脚后场的破线传球非常的出色啊，随后呢这个横传找到了禁区前，算是进攻第二梯队啊，右脚这一波实在是太漂亮了。随后打了一个反方向，但是呢太想追求角度，欠缺了一些运气，打在了球门立柱上。第二落点头球，康纳鲁马这次扑救很关键。考文垂今天开场之后虽然在控球率方面是绝对下风啊，但是他们却能够制造出来几乎和对方同等效果的进攻威胁啊，这个球在后点位置盯人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是恩迪亚耶没有盯住人，让鲁多尼啊从自己的身后冒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磨合啊，另一方面其实也很考验球员在场上的防守意愿。角球，后点，头球，啊，又是门线上关键的解围，禁区里的混乱，考文垂还有机会。看一看曼城，所有人倾巢而出啊！手上的犯规啊，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了对方的推进。再来看一下，刚刚是哈兰德出现在非常关键的位置，完成了这个头球破坏。这两支球队上一次在英超里碰面的时候啊，也就是2000-01赛季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哈兰德的父亲，当时还在场上。自那之后，这两个球队再也没有在英超碰过面了。曼城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呢还好，第二个赛季马上又回来，随后呢，后面发生的一切大家就都很清楚了。但是对于考文垂城来说呢，故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个赛季降级之后啊，刚好赶上球队又要新建球场，所以一下财政吃紧，一度导致球队破产啊，要托管。后点跟进头球破门得分了，这一次是曼城队通过非常好的一次进攻组织啊，打了对方防守的立足未稳，在比赛的第26分钟由哈兰德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也是哈兰德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个进球了，连场破门得分，果然是喜欢踢升班马啊。再来看一下，考文垂城其实刚刚经历了一波对于曼城队防线的围攻啊，他们可能此时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给对方制造出来的威胁啊，没想到塞维尼奥已经跑到了考文垂的防线身后，这脚传中质量非常好，基本上是切着底线飞过来，而且守门员拉舒沃斯这个球注意力也不够集中，他甚至可能已经提前判定这球会出界，所以你看他的位置，包括他的选择，他伸起来的手臂一半又放下啊，这都是属于没准备好，干脆是给对方留了一个空门。所以这就是

实力相差悬殊的两支球队在场上，考文垂只要是稍一走神，对方马上就惩罚你。前二十几分钟其实防得不错，我们还在说这个541今天变阵变得很好，曼城。

两支球队在英超联赛的最后一次碰面。20多年之后，他在场上进球了。足球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哎，这个转身的摆脱看上去是无心插柳啊，但是效果非常好。切尔基的直传，格瓦迪奥尔给到中路，平多克把球解围出底线。曼城比分领先之后，球员在场上是越放越开啊。切尔基在这种位置的倒数第二传，绝对是曼城队进攻非常好的这种武器，太关键了，总是能够直接一脚把球输送到最能制造威胁的区域。角球旋向球门方向，拉舒沃茨把球打出来。胡桑诺夫还是很冷静，转移到左侧。安德森。所以只要考恩追成他们自己的防线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曼城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攻破过来。最关键的还是球员在场上自己的注意力，尤其防守时候整体的这种移动。双方射门次数相差不多，但是控球率呢，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曼城队是高达81%，虽然比刚开场的时候前15分钟稍有回落，但是这仍旧代表着比赛主要的走向。切尔基明显在控制节奏。漂亮，又是谢尔基直线的传球，右边路的传中落点不错，这个球甚至和刚才哈兰德顶进去的那个球从进攻建立的方式到最后的传中落点几乎是如出一辙。那今天考恩垂队在左路防区压力相对大一些。短时间之内曼城已经连续获得角球，这次变了思路。谢尔基举过2-2，连续单车过掉对手，谢尔基射门被挡出来。现在谢尔基在场上真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他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心态很放松。塞维尼奥可能被达西尔瓦带了一下，问题不大。漂亮，又是谢尔基，哈兰德交给谢尔基，到了禁区里，最后一步调整被对方破坏了。阿沃尼，好球！后面还有盖伊在保护。这赛季开局呢，盖伊是一度被推到后腰的位置上去打，对于他来说呢也需要去适应，另外一方面也看出马雷斯卡对于他的信任，而且看上去呢整体的效果还算是不错，这也为之后的比赛里边如果遭遇一些伤病的侵袭或者是需要阵容进行一些轮换的时候，也给马雷斯卡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恩迪亚耶节奏的变化，传中球稍显勉强，被守门员拉舒沃斯直接拿到。看得出来今天恩迪亚耶是很想努力，他在场上确实很拼，

马雷斯卡应该是赋予了希尔基非常充裕的自由度啊，在场上无论是处理球的方式还是跑动的范围，希尔基有着无限的自主权。这个其实是马雷斯卡很聪明的一点啊，当你来到一支新的豪门俱乐部，尤其又赶上这家俱乐部在之前的十年时间啊都是无比成功，拥有一个甚至说是足球世界里最成功的教练员，当他留下的种种印记，你作为新来的人如何去开启自己的新的篇章，马雷斯卡其实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啊，就是赶紧树立新的核心。包括在这个夏天，曼城其实在转会市场上动静也不小，也看得出来球队的高层俱乐部整体的这种运营的角度也非常支持马雷斯卡的入主。

开始哈兰德出来接应，和谢尔基做撞墙配合，攻防有力，比赛的继续。恩佐分到右路，塞梅尼奥，安德森犹豫了一下，还是谢尔基，恩佐禁区前的配合节奏突然提升的时候，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转身了，恩佐到了禁区里，谢尔基，恩佐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几个人相互之间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默契啊，或许是建立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上面。而且呢，在来到曼城队之后啊，对于恩佐来说，好消息是后面有像安德森这样的绝对防守铁闸，所以能够让他更好的在对方禁区附近啊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博阿迪今天会不会有机会呢？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上一场比赛呢，最后也给了替补上来活动活动、熟悉熟悉英超联赛的机会，但是时间不长，

好球，突然的前插，塞梅尼奥斜回传跟进，谢尔基越位，这个越位就发生在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所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来看呢，只要是曼城队在攻击线上球员敢跑，那就没有谢尔基给不到的球，所以整体来看还是需要有球和无球状态之下更多的去接应。

恩佐把球搓起来，这落点附近有两名曼城队自己的队员，球还在左路，安德森、迪亚斯、恩索，好落点，这个球头球的解围非常关键。看一看考文垂的反击，阿沃尼用自己的速度和对抗生吃，最后还是没办法出球，反抢的时候犯规了。这个球很聪明，一个急刹车，阿沃尼这种体量啊，让他突然停下来确实很困难。强行造了个追尾。阿沃尼和安德森两个在诺丁汉森林队的老队友，今天是各为其主。切尔西又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哈兰德突然前插，这个球没给。所以当曼城队在自己后场控球的时候啊，其实在攻击线上是暗流涌动，不停的有球员在纵向的撕扯，突然的启动，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选择传过来，但对于对方的防守也是一种消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说的，现在更多的时候曼城队只要攻击线球员敢跑他们就足够相信谢尔基这球能给过来。恩迪亚耶在左路突然变向，到了禁区里横传，又是托马斯的解围。恩迪亚耶突然启动的这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是让防守队员难以预判，因为太快了。恩佐、库桑诺夫、这是格瓦迪奥尔在往回撤的过程当中直接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横传过来，解围没踢远，恩佐这脚射门没有打中目标，也越位了。今天在这一侧几次助理裁判其实看的都还是挺清楚。塞维尼奥这个越位的位置啊，在场上右路越完了去左路越，反正来回来去总能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努内斯也结束了养伤

今天终于返回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下半场比赛看一看会不会给一些机会，找一找状态。迪亚斯，安德森，好球啊！哈兰德，好机会啊！哈兰德想打近角，又被拉硕斯判断出来了。这个位置确实哈兰德很喜欢打近角。上一轮的比赛呢，面对水晶宫，当时就打了迪恩·亨德森一个近角。但是谢尔基这种过渡球实在是让人反应不过来。这个放铲托马斯万幸啊，没有直接把哈兰德直接铲翻。一旦铲翻的话，这肯定是一个红点套餐啊，因为这不是奔着破坏球去的，这是奔着把人放在原地去的。而且呢，犯规的位置应该已经到了禁区里，

0: 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比分还是1-0。好球，这个球谢尔基想的过于简单了，哈兰德把球挡出底线，球门球。应该还在回味刚刚自己的那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其实确实是很好的打进第二个球的机会，但是今天拉什沃斯整体的表现还是挺稳定的，这个和前两轮的比赛是差不多的。从守门员自己的角度来说，拉什沃斯其实表现得很好，考恩锤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实力上有所欠缺。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1分钟，阿沃尼这球停得不错，先对抗，最后是恩迪亚耶把球留下来，恩佐好机会，右侧有塞梅尼奥，一对一，最后一步趟大了，制造了角球。还是战术角球，谢尔基前点，好，这个时候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哈兰德在比赛第26分钟时候的进球，曼城在主场暂时1-0领先着本赛季联赛的升班马考文锤。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看一看双方的下半场会拿出怎样的调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由主队曼城队来开球。整个上半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和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预判没有太大的出入。那曼城肯定还是掌控着场上主动权的一方，但是呢，在开场的时候曼城稍显慢热，在自己的防线上屡次出现了一些低级的失误。卡文垂其实还是有那么两到三次不错的机会，就是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的奥莱利。后场的传球失误了，

塞梅尼奥两个人过来防他，安德森，恩迪亚耶，安德森想给过顶，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了底线，球门球。场边看一看，应该是要换人了。啊，这是沙乌纳和叶伦基两个人同时上来的，一个偏进攻，一个偏防守。这个换人呢，整体来看也算是兰帕德，比较均衡的一种换人方式，换下奥涅卡还有鲁多尼，这就是两个对位。伊伦基是在中场，沙乌纳呢是在攻击线上。

落点不错，后点还有机会端到门前，一片混乱，两名靠文锤队的球员起脚，但是都没有人能踢到这个球。斜传转移，鲁本迪亚斯把球顶出来，沙乌纳刚刚上来体能很好啊，跑动也很积极，

横传过来，一轮机球传力量太大了，这球有点过于直接了，想直接去找阿沃尼，横向再传的话呢，其实是有沙乌纳。再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越位啊？感觉上还真没有越位，像是塞梅尼奥拖在后边。好，曼城换下了谢尔基，换上福登。这个换人的用意啊，再明显不过，就是赶紧先把自己的王牌收起来，别让他太累，也别让他冒太大的受伤风险，好好来准备欧冠联赛。哦，上来的这一下真快啊，沙乌纳。这是他跟鲁多尼不一样的地方。沙乌纳更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路球员，鲁多尼呢更多是带有一些中路属性。所以现在呢，对于曼城的防线，尤其是隔一的这一侧，所经历的对方上抢的强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沙乌纳明显速度更快。这场比赛曼城到目前为止12脚射门，只有3脚中目标，这效率确实低了一些。福登被伊伦基直接抢走了，兰帕德留的这个后手啊还是很好用。塞梅尼奥、安德森，险些能完成铲流球。来看一看伊伦基，这球伊伦基感觉他就是想传阿沃尼，阿沃尼那意思好像是觉得身后有更好的接应点啊，所以根本没有停球。安德森，福登。

哈兰德在启动，但这个球福登没有选择传，这可能是他和希尔基两个人在风格特点上的区别。内马莱斯卡这个换人是一个纯的对位换，就这种纯对位换人上来之后，能比较直观的感受到两个人在选择上啊、思路上，包括处理球习惯上的一些区别。哇，塞梅尼奥一点不给对方留机会啊！恩佐，这个球是蒂尔尼甚至比助理裁判还要早啊，先判定越位。

兰帕德这边还要继续换人，托马斯阿桑特还有西姆斯，这也是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啊。感觉兰帕德觉得踢到70分钟了还是只差一个球，这场比赛甚至看到了一些取分的希望。来了沙乌纳打门，唐纳鲁马把球拖出来，盖伊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哎，这个就是兰帕德他换人之后想要看到的效果。啊，这球传的真好啊，很隐蔽。沙乌纳这个球选择射门的时机感觉稍微有一点早啊，刚进禁区感觉还能再往前趟一步，有这个余量离球门再近一点。

但是考文垂明显已经换了思路。第二点，头球顶出来，远射，还是很有威胁的，来自格莱姆斯。曼城应该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好，考文垂继续换人，换下阿沃尼，他跟西姆斯两个人是对位换。另外呢，换下了梅森·克拉克，换上托马斯·阿桑特，这也是个对位。托马斯·阿桑特上赛季在英冠联赛当中啊，进球是上双的。哈兰德在中场把球抢回来，伊伦基犯规了。伊伦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比赛当中有进球。塞梅尼奥、安德森，又是伊伦基上来封堵。安德森他的抢回球权能力确实非常强。好球，塞梅尼奥横传的中路，这球哈兰德在尝试射门的瞬间呢，自己腾空把对方的后卫也给带飞了。新赛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到目前为止呢，进球的效率也还是保持的不错，并没有像伊布说的那样头发没了有可能会丧失掉一部分的能量。马莱斯卡应该是准备换上布阿迪加固中场，向右路转移球力量大了。托马斯·阿桑特摆脱掉一个，这球是明显的犯规。胡桑诺夫在脚下频率上啊，相比较托马斯·阿桑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在力量对抗上啊，感觉也稍吃亏。沙夫纳，一点是哈兰德顶的，格莱姆斯

段时间考文垂开始控球了，看落点，唐纳鲁马把球摘到，瓜迪在来到球队之后，马雷斯卡还真的很器重他啊，虽然他那么的年轻，2007年出生，虽然他在世界杯上是大放异彩，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顶级俱乐部赛事当中啊，和你参加世界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马雷斯卡是真给他机会，上一轮比赛踢水晶宫也是替补上来踢了10分钟，今天要给他的时间更久，换下恩佐，今天恩佐也很好的完成了临时首发的任务，换上32号布阿迪，2007年出生的摩洛哥国脚，可以。

潘德森把球转移到右侧，一轮机在对方的半场把球断掉，哈兰德这是个好机会，单对单哈兰德。这次防守托马斯完成的是非常稳健，没有被哈兰德冲起来之后带乱节奏，一直且防且退，看准时机再断。

哈兰德转移到左侧，恩迪亚约，哇，这个球传到后点还是很有想象力，哈兰德斜回转福登，门线上被解围出来，这个球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塞梅尼奥，怎么所有考恩锤的防线球员都在裁判吹哨之前不应该如此注意力不集中啊，大家好像都在等着裁判员吹哨，觉着哈兰德是不是手球了，觉得是不是有人越位，再来看这个球解围出去之后，所有人还都在看裁判的方向，又给了塞梅尼奥第二次要完成射门的机会，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确实是手球，确实是手球，但是呢在裁判真吹哨之前，关键是像这种近距离的球弹下来，如果他真的形成得分了，那么裁判肯定会看，有视频助理裁判组，但是在那之前球员的主要目标注意力还是要放在比赛里。布阿迪的传球被对方切断，范埃维克给到中路，一轮机落点不错，西姆斯，哇，汤纳鲁瓦这一次扑救世界级的，西姆斯上来呢是绝对的一个大中锋啊，身高在1米90以上，这个冲击力呢比阿沃尼还要强，所以现在考文锤就是瞄准了两个边路传中，又是到后点球门球，西姆斯刚才唐纳鲁马这个扑救太关键了啊，出击的很及时，有一定的越位嫌疑。

这球是不是打在唐大龙巴脸上？啊，确实是。这种时候确实要求守门员，就得这样勇敢，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防守面积，不管用哪儿把球挡过去都是好的。80分钟了，曼城只是一球领先，这个比赛胜负到最后还真的不好说。左路传中到后点，可以把球顶出底线，角球。沙乌纳他上来之后呢，定位球就都由他包办。唐纳鲁马出来，左路在传中，落点不错，干扰之下这个头球没有顶中目标，来自中后卫托马斯。杰伊达希尔瓦这个传中球确实很讲究，落点给的非常准确。

郝文锤的射门次数已经上涨到了十次，而且呢他们三角射正，这个射正的概率甚至要比曼城队还高一些，曼城队是十五角射门四次射正。哈兰德，格瓦迪奥尔想交给福登，这球能停下来吗？

安德森小过顶。客观来说，当马雷斯卡在换下切尔基之后，曼城在进攻线上的威胁和创造力确实是在下降。所以这也将是马雷斯卡在执掌曼城这一个赛季里边面对的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毕竟你不能总指望谢尔基，虽然他现在是很明确的进攻核心，但他身边一定要有其他的人。这球安德森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托马斯·桑特。

阿梅尔换下达希尔瓦，这是兰帕德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NBA 今天确实很拼，现在来看应该是抽筋了。麦卡杜，准备替补登场，这还是今天哈兰德打进的目前为止全场唯一进球，个人赛季第三球。换下体能消耗殆尽的恩迪亚耶，花费了曼城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队引进。更早的时候，恩迪亚耶其实也在谢菲尔德联队效力。换上来了麦凯杜，接下来的赛程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里，曼城将会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迎战曼联，这也是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一回合曼市德比。而在此之前啊，在下周中，曼城呢还要去波尔图打一个客场，这也是这个赛季欧冠联赛在联赛阶段的曼城队的第一场比赛。而考文垂呢，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将回到主场面对布莱顿。连续对角磕磕绊绊，麦凯杜还是把这球领下来了。福登，哈兰德在高速前插，阿梅尔犯规了。麦凯杜

外围直接来了一脚远射，是不是给了个角球啊？因为看上去像是博阿迪抢到对方身前想挡一下这脚处理球，球甚至还没出界的时候，蒂尔尼就已经先示意是个角球。毕竟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啊，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考文垂本场比赛的第四个角球，给到前点。哈兰德今天几次在定位球防守的过程当中啊，争抢高点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伤停补时五分钟。对抗当中自己把球带出去了。麦凯杜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是他很敦实。

就一对一的时候呢，有他自己有优势的一面。这种球转身半径极小啊，说抹就抹过来了，要起诉对方上手拉拽，这应该是要吃牌的。平诺克，这就是麦凯杜非常好的利用好了自己的优势。郝文锤现在是全线压上，哎，这个解围踢向了反方向，赶上菲尔福登自己的右脚了，还是角球。郝文锤又制造了一次角球，马雷斯卡这个时候应该会紧张一些，他的球员在场上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想，这比赛怎么还不完啊，赶紧结束，缺少了一些积极性。一点顶出来，越位。

兰帕德确实不容易，新赛季的开局对考文垂来说本身赛程的安排上就不是特别友好，第一轮踢阿森纳，第三轮踢曼城，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关键的是上一轮比赛啊，面对赫尔城又是在主场，最后还输球了。整体来看这个开局确实是不能让人满意。这是安德森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啊，掌控中场的节奏。伤停补时，时间也快到了。胡桑诺夫最后这个多少有点主动领牌的意思了，在蒂尔尼吹哨之后他才还跑过去把球给踢走了。

好，第二轮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三轮全胜，而且呢，今天这场比赛也终于拿到了新赛季联赛的第一场零封胜利，全场唯一进球来自哈兰德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三粒进球。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面对淘汰了队友王楚钦的莫雷高德，樊振东能否捍卫国乒荣誉，夺得个人首枚奥运金牌，实现大满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我们现在依旧在法国巴黎的现场为您直播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男单的冠军争夺战。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将要迎战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这场比赛在评论席和我一起搭档解说的依旧是世界冠军刘国正指导。这也是樊振东连续两届打入到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决赛。此前呢，他已经获得了4次世界杯冠军，2次世锦赛冠军。目前距离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还差一场决赛的胜利。
2: 一上来樊振东整个的调动还是不错的，而且从他的一上来的战术准备上来说，也是主动的给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底线长球。嗯，
1: 莫雷高德呢，其实他的技术能力主要还是来源于他的正手，他在反手位更多的是一些变化，他有一些非常规的技术，包括他的一些侧拉侧切，反手呢以弹击为主。

0: 推进以后啊，自己一定要自我的这种去调动。
1: 嗯，一个幸运球。那这一分打完之后，樊振东也是保持在场上的这种弹跳啊，一直维持自己很积极的身体状态。
0: 很好，哎，这个就是像我们赛前所说一样，前面的球，然后二四板也好啊，这个三五板也好，在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上手的成功率。啊，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去下杀手发力，啊，没有机会，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成功率和落点。
1: 反手位的相持，这个球其实是莫雷高德，他的这一板并不是特别的重啊，所以樊振东稍微退得有点远，没有能够合上位。瑞典队呢，其实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后，还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沉寂，直到2018年的哈尔姆斯塔德世乒赛当中，他们是重回了世乒赛团体的四强。
0: 漂亮，
1: 打得很聪明。
0: 哎，这个时候在出手那一瞬间，明显能够看到莫雷高德脚下的一些移动，那果断的一个变直线啊，非常果断。
1: 好的，这位是佩尔森啊，也是一位传奇老将，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时已经46岁高龄的他，还是征战了奥运赛场。
0: 漂亮！现在拿了发球了以后，樊振东一定要敢于啊，有一些这个变化。一定一个是发球自己的旋转，再一个上手的质量要有。
1: 第一局的开局比分还是非常焦灼，反手的小三角，好的。
0: 这一轮发球其实樊振东处理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健。其实现在的这个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全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你很难一下找到第一点去进攻，都是在一个第二反应当中去处理的球。
1: 7-7，
0: 打到目前为止莫雷高德的发球环节是基本上是以转的，包括有一些半出台长的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1: 也是想限制樊振东第一板高质量的拧拉。莫雷高德呢，在瑞典被誉为是瓦尔德内尔的接班人啊。2018年当老瓦来到中国的时候，在活动里也是告诉中国记者说，要注意一个叫莫雷高德的人，认为他以后有可能会打到世界顶级。
0: 对，樊振东见第三板抢攻完后，到第五板的时候，莫雷高德的防守的时候带有一些弹击，所以过来的节奏稍微的有一些不稳定。所以包括第五板的衔接也没有跟上。
1: 7-7之后，莫雷高德是连得了4分，拿下了第一局。

0: 第一局其实两个人一上来都还是稍微有一点的紧，比分呢也是一直紧咬住，交替上升。到了七平之后，莫雷高德连拿了四分。刘指导，您觉得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时发生了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对于樊振中来说，一个解决一个自己上手的一些质量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其实有很多小机会啊，樊振中是稍微的加了一些保险，稍微的这个选择了一些保守，所以这时候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果断一些，加一些质量。
0: 好球，
1: 对，漂亮，还是回到反手这条线啊，一个是上手我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质量，再一个反手这条线一定寸步不让，一定要顶住。
0: 这个您说的就像是那天和张本的比赛啊，反手这条线一定要硬碰硬，不能躲。拿一个加转，莫雷高德的正手还是非常有功底的，这个也是瑞典对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底蕴
1: 啊。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在场上自己一定要调动调动，
0: 发一个转不转，这个球的质量给到莫雷高德的反手还是稍微有点平淡。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所有球都是在度，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发球的落点还是要开，其实也是有一些长短是吧的不同的落点的变化。
0: 好球，
1: 好球，好球，漂亮。
0: 这个球其实也是瞄着对手的一个站位跑位啊，识破了意图。莫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把一个正手短。
1: 那莫雷高德现在的短的里面，他的这种快摆，包括这种加转摆，其实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0: 机会哦，这个球是堵了一个回头。
1: 啊，没关系，樊振东这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打好，把比分一定要并住。
0: 嗯，
1: 啊，变换了一下发球，
0: 发球，你旋转，
1: 漂亮，
0: 漂亮。
1: 但这就是樊振东，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敢于有一些这个变化，是必须要变的。如果你不变，还是被莫雷高德这种舵摆住了以后，其实很难受的。还是要把前面球什么我尽量简化一些，打得简单一些，多能够形成上旋的对抗。对了，
0: 好的，这一轮的发球变化了，立马就出效果。
1: 对，一定要有一些长球的牵制，不管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一定要把对手的注意力往下牵点，他再去摆的时候，他找到那个点，他必然再摆过来的质量就会有一些下降。
0: 好球，
1: 好的，好的，漂亮，漂亮。
0: 这三分樊振东打的是举重若轻啊。今天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丁宁啊，同样也是来观看了男单的决赛
1: 啊。现在还是要注意反手位啊，还不能往后退，一定要往前顶，往前压。
0: 高德有的时候在正手，他的这种借力的带回头是一个好球。
1: 对，这个时候就比分比较焦灼、比较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樊振东一定要是保持一个这种这个积极的一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控制好自己的节奏。
0: 还是站在右半台发球，一旋转，
1: 漂亮。对，这个难受困难点一定要顶过去啊，而且一定要有胆量，千万别侥幸。

0: 就这条线一定别让，
1: 守住了自己反手的位置。
0: 因为莫雷高德其实他的反手没有多少的这种厚度，他就那么一下两下，是吧？所以你一定要敢跟他去对，一旦扛过去了以后，他就无限的会加质量，这个时候他的一些无谓失误就会出来。
1: 莫雷高德也在换发球，那第一局当中他也有一个这样的发球。
0: 对，这时候要注意一下正手位的短，比较角度比较开，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可以稍微往中间移一点。那他也是在不断的通过这种自己的发球，
1: 对
0: 啊，也想打乱啊樊振东。
1: 莫雷高德是一位比赛能力很强的选手，回来。现在在正手对抗的这条相持线上，莫雷高德确实还是展现了他的能力。
0: 主要是带了一拉球的时候带了一些拐，角度也是比较大。
1: 所以看看樊振东能不能够把这个比赛还是带回到可能反手这条优势线路当中。
0: 对，现在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抓住。出台，
1: 这就发出台了。
0: 加油樊振东，
1: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键的发球，逆旋转发中间，回反手，
0: 漂亮
1: 漂亮。
0: 这个戳正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莫雷高德的接发球明显感觉到摆过来是非常转。
1: 樊振东的这两个一右一左的落点充分运用了桌角啊这个大的角度。
0: 现在来到接发球了以后啊，樊振东一定要把注意力往这种短反手长这个位置放一些。今天莫雷高德的防守还是很硬朗的。
1: 9-8，摆短，
0: 漂亮！
1: 碰短之后，樊振东的一个抢攻得分，把比分追到了9-9。
0: 啊，抓住了这个莫雷高德回摆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果断的出手。
1: 接下来换过来，樊振东拿发球。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莫雷高德接发球当中的这种摆短，加转摆短。
1: 扛一板加力，
0: 漂亮，
1: 好球，
0: 就是这条线一定要守住啊，一定要打住。
1: 现在樊振东发完之后也注意了，在自己反手去扛莫雷高德的第一板，扛完了之后第二板立马转攻。
0: 其实在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其实他的挑给强是他的一个变化，最主要他还是要回到他的短的里面。
1: 反手加力，
0: 漂亮，
1: 好球。这样11-9，樊振东赢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前两局打成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莫雷高德的场外教练是瑞典男乒的主帅佩尔森，樊振东的场外指导呢是中国男队主教练，也是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皓。其实两位教练也有交手的渊源，在北京奥运会上呢，当时王皓半决赛是战胜了42岁的佩尔森。
2: 漂亮，
1: 好球，又是一个反手位的硬碰硬。
2: 只要这条线打出来了，顶住了啊，能够形成得分，樊振东会越打越自信，越打什么越稳定。
1: 嗯，
2: 啊，再就是呢，跟他抢台内，因为台内短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只要把我们注意力往台内多放一点，敢跟他去斗，敢跟他去拼抢及变化。
1: 莫雷高德这一分也是打了一个搏杀球，反手抽完之后就侧身，
2: 他也是不断的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搏杀啊，能够把局面打得更加的乱一些。
1: 双方呢此前有过3次交手啊，樊振东是3战全胜。
2: 但一旦这条线樊振东站住了以后，莫雷高德在相手段当中他就要搏，他慌啊，他如果板数越多，他也知道到最后他形成不了得分，所以他前面必须得不断的这种去拼。
1: 莫雷高德的性格呢，其实就像他手中的这个球拍一样啊，横冲直撞，棱角分明。
2: 好的，好的。
1: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有点起急了。
2: 对，现在短的里面，樊振东慢慢的这个找到了这个莫雷高德摆过来这样的一个旋转和点，其实稍微快一点。是吧，他摆再转肯定也没有我们摆转，只是我们把注意力往前放，快回快劈，点早一点，轻松一点。拿住，
1: 反了，反手抽变中间。这个是莫雷高德，我们说的他的变化多样啊，反手的这种变化全面。刚刚的一个抹其实有点带侧下旋，我们再看一下，抹过来又是一个大角度。
2: 其实莫雷高德的反手是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但是呢都缺少一个厚度。
1: 好球，
2: 好的，拿住，拿住，
1: 往前站一站，
2: 漂亮，拿住。
1: 哦，
2: 漂亮，
1: 这分太精彩了。拿下这分之后，看台上马龙和王楚钦也是站起来啊，为队友高呼。
2: 打到正手对正手对拉这个环节，这

0: 他又来了啊，想尽一切办法啊，让你感觉到前面不适应，他找机会，然后再寻求进攻。所以跟他打一定要保持自我的一个节奏，千万不要跟他的节奏被他的节奏给带乱带跑。
1: 樊振东这个时候在场上显得还是非常有静气有定力的。
0: 很好，
1: 从第二局开局之后，樊振东换的这个发球右半台的逆旋转现在就特别的成功，
0: 就因为他这个地方你要去剁去摆的话就在中间位，樊振东可以领可可捅长，所以处理的手段会更多一些。
1: 6-3，
0: 哎，他给长完以后他想衔接是有难度的，因为他反手去摁去敲去搏是吧，那个技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不可能个个他都能打上。
1: 比分现在拉开了，樊振东7-3领先。你的反手可能打不动打不穿樊振东，莫雷高德想要通过一些侧身的搏杀球。
0: 其实这个球要注意一下，一个是莫雷高德的发球比较快，再一个呢他发这个长的这个半长那转不转稍微节奏有点慢有点跳，可以慢摆到正手段。
1: 哦，这两分确实搏得很有锋芒。

0: 啊，现在樊振东一定要控制好局面啊，打好这一轮发球。
1: 啊，这是一个侧切。莫雷高德现在连追了三分，樊振东刚刚回头也是看了一眼王浩指导啊，可能两个人有一个默契，决定这个时候要叫暂停。刘指导，刚刚在樊振东7-3领先的情况下，莫雷高德追的这三分是不是他搏得比较好？
0: 是的，因为落后了，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是要放手一搏，而且这几分打的节奏特别的快。那从7-3，他发了一个这个反手位这个转不转的球，那从这开始，包括下一分啊，也是一些台内的一些这种找机会进攻，包括这一分当中，他也是不断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我一定要控制好局面，还是要打回我这个习惯的一个战术套路当中去。我觉得现在最主要避免一点在前面跟他过多的这种去纠结，不行的话我就敢先给他长的，我先扛一下，先防一下，我再找机会转出来，因为樊振东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是的，
0: 那过多的去纠结可能会让自己打得更加的这个拘谨。
1: 我们看到了李隼总教练、秦志戬副主席，最左边的杨先军指导，他是樊振东一直以来的体能教练。好，暂停回来，现在樊振东是7-6，还领先一分。发一个转不转打发抢。那现在莫雷高德在反手位，他更多的是采用侧身，而且出手还是很坚决的。又换发球了，
0: 樊振东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现在对方的整个节奏非常非常快。
1: 嗯，
0: 盯住他发球的一个点，一定要赶紧出手。
1: 球点回来，好的，

0: 回反手，
1: 哇，漂亮！
0: 漂亮，这是一分超级球啊！
1: 而且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0: 我觉得这一分其实要给双方点点赞啊，各种元素都有啊，反拉高球，樊振东再反拉。那打到这个环节，就是看谁能够胆更大、气更长。
1: 对，这时候樊振东要尽快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气息、呼吸，马上想好啊，这两个发球我该怎么样去打。漂亮！
0: 转不转的加转球，
1: 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啊，过去的弧线，包括旋转都是非常好的。
0: 刘恒指导是樊振东现在的主管教练。樊振东现在重新把比分反超。机会球，
1: 漂亮！
0: 将樊振东是10-8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啊，非常果断的一个捅完长了以后加侧身的一个爆冲中间。

0: 拧了，正手拔住，
1: 哦，
0: 这球可能还是有点犹豫啊，到底是该进攻还是过渡一下。
2: 哎，这个时候樊振东还是要敢于果断，然后特别进攻的质量千万不能往下降。
0: 又换发球了，扛一把好大，樊振东正手带了一个直线，这样是11-9拿下了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形成反超。刚刚过去的第三局是至关重要的一局，也是囊括了很多精彩的元素啊。樊振东从领先到被追平，被反超，再实现局末的逆转，而且打出了好几个超级球。那打到目前为止，前三局确实是对得上奥运会男单决赛的水准。
2: 这来到第四局以后，开局还是要盯住，你看整个难受的那一段慢慢顶过去了，这口气慢慢的吐出来，然后这时候呢一定要对吧，更加的对于每一分都要抠细。好的好的，上手的质量要注意啊，上手完以后的衔接要注意，因为现在莫德高德的反手其实今天的第一版的防守是非常硬朗的，老是这种小敲过来。
0: 他确实在一些球的处理上是有非常细腻的手感的啊，经常打出一些超乎意料的灵感球，球得很转。哎，打能力。
2: 对，盯住他这一板，我拉完了以后，是吧？他这板敲到反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我能不能跟他对上，是很关键的。不要老想着我这一板球我是不能得分，你不管能不能得分，你都要准备下一板，我一定要准备他过来的球。
0: 不管你怎么狂轰乱炸啊，我自岿然不动。
2: 对，
0: 好的，这个接发球很有胆量。
2: 其实我相信像这个球在赛前的准备当中一定是准备的非常细的，
0: 是的，
2: 因为在莫雷高德当中他打的难受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搏杀的一个技战术，所以有机会敢去正手非常好。
0: 这球有点被别到了，有点挤住。

0: 3-3。好球，
1: 漂亮漂亮。
0: 其实现在樊振东在发球段他的发抢轮打得很成功啊。
1: 对，因为现在他限制住了莫雷高德的一个夹断摆短，只要把这个环节给稍微的避开一点，其实打任何一个环节，莫雷高德搓长也好，调打也好，或领拉也好，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现在都是比较舒服的。对，不怕他，
0: 打不穿。
1: 对啊，你领完了以后，我这边有衔接，是吧？这个球，啊，平时从训练当中、从对抗当中都是非常弱的，我就喜欢跟你打这个。
0: 几分莫雷高德打得很不错了啊，各种各样在给樊振东出难题，但都被樊振东一一化解
1: 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莫雷高德现在肯定会有一些
0: 是
1: 这种非常规的乱变，
0: 想把樊振东其实打乱。
1: 是的，
0: 哇，
1: 拉住再来，
0: 哇，
1: 漂亮，
0: 太精彩了，又是一个超级球的对抗，两人的这一分也是点燃了现场所有的这种气势，从侧身位啊，现在扑到正手的对拉，真是全台无死角啊。稍微现在倒一倒这口气啊，因为在这种多拍相持之后，可能这个气得慢慢的吐一点点。
1: 是的，
0: 你把节奏控一点。
1: 对，其实这个长球我觉得发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前面之前短的效果都还是不错，这时候莫雷高德可能在接发球短的里面，他会更多的注意力在里面。
0: 还是一个长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
1: 啊，现在拿到发球以后就打得很更加的开放一些，是吧？短的我能够限制你，同样我敢给你直接发长的，这个就是拿到发球的发球轮的以后就会打得非常的清晰。
0: 4-8。
1: 对，注意一下他发转不转到反手位，这个球节奏稍微有点跳。
0: 哇，
1: 果断，
0: 哎，
1: 漂亮，
0: 是无懈可击呀，啊！尤其是莫雷高德回樊振东反手的这个球啊，其实已经超出了樊振东反手的照顾范围。我们再看下意识的一个反应，掰大斜线。
1: 啊，这就是樊振东的一个能力的那种体现，其实已经离身体已经很远端了。
0: 对，注意力也是高度集中。哦，一个侧拧，
1: 往前压，
0: 反手的强相持，擦边。是莫雷高德他不太按常理出牌，不按套路出牌，
1: 打球的变化确实是多，其实把乒乓球还是打得这个更很有艺术性。
0: 是的是的，有点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你不知道他接下来要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1: 是的，

0: 看这种小节奏啊，手腕轻轻一弹一个直线，因为这个时候樊振东没有暂停了，我觉得场上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比赛的节奏再控制一下。
1: 对，这个时候接发球，那我一定要想到，我一定要并一个，保一争二，一定要保一个。
0: 来到的又是打出了一个发球抢攻，
1: 果断果断，加油。
0: 关键球，
1: 漂亮，
0: 这个球还是盯住了出台球啊，拉了一个加转。
1: 那这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一定要果断上手。
0: 这局比分上也是有点大起大落，现在樊振东是拿到了局点。皮长白短防一板，
1: 漂亮，
0: 好的，
1: 线路封得很死，
0: 真是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接下来是比赛的第五局，樊振东目前大比分3-1领先。
1: 现在啊，整个局面控制得非常的好，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要把自己的发球啊打好打细。
0: 现在是越战越勇啊！
1: 现在啊，樊振东变得转不转了以后，反而莫雷高德在接发球当中，他没有这种去摆短去剁短，反而更多是一些搓长，这样的话他在接发球当中他就没有威胁了。
0: 扛住，
1: 扛住，好
0: 的，好
1: 球！
0: 莫雷高德现在有点乱了。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大饱眼福啊，不愧于巴黎奥运会男单的决赛。巴黎对于樊振东来说其实是他的一个福利，2013年呢，只有16岁的他就在这里第一次参加了世乒赛。其实那么小的年纪，在人才济济的中国队能够突围而出，拿到一个单打的名额并不容易。当时其实也是在队内接连面对王皓、陈琦、郝帅一连串的好手，赢得了这个名额。那个时候呢，时任国乒总教练的刘国梁就断言说他是未来会打乱中国队格局的人。那2018年呢，樊振东是在巴黎参加了世界杯，获得了第二个男单世界杯的冠军，也开启了自己世界杯的3连冠。
1: 莫雷高德叫完暂停上来以后啊，还是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发完球了以后找机会啊，这种去积极的上手。
0: 正手短球劈长上手，
1: 拿住，漂亮，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这个时候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啊，已经打不动坚定的樊振东了。
1: 其实莫雷高德啊，这一次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接发球当中的一些摆短剁短完了以后，当对方不能直接的高质量进攻的时候，他有些变化，然后你再一调他再进攻。
0: 游刃有余，
1: 是的，现在在手上，可攻

0: 可这个可调节，
1: 嗯，
0: 啊，感觉球队的板上已经粘住的一样。
1: 对，现在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了。一个侧切，
0: 漂亮。嗯，你看莫雷高的这板切完了以后，樊振东在手上是有一个加转。
1: 是的，
0: 如果说你这球去飘过去是个不转的话，可能莫雷高的就直接冲下去，这因为他加转，莫雷高的选择了一板高调啊。这时候樊振东后面还有一板反拉，
1: 我们屏住呼吸，樊振东继续加油，七比一。
0: 啊，莫雷高德今天的防守，其实我认为他也是做到了，
1: 对，
0: 非常好，
1: 做到极致了，
0: 算是做到极致了。
1: 今天其实两个人打了各个环节啊，就像两位武侠一样，刀客比刀，剑客比剑，拳手拼拳。但是确实在整个能力上，樊振东现在太全面了。
0: 好的，
1: 好球，八比二。
0: 漂亮
1: 啊！怎么打怎么有啊！
0: 啊，现在越战越勇，
1: 是，就感觉像打在一堵墙一样，瞬间弹了回来。还有一分就要出冠军点了，哦，真是各种剑走偏锋啊，诡异的旋转。这分打完，樊振东也笑了。再看一看，哦，手上有一个加转，所以这个球落台之后有一些往回转。
0: 手下在台底还是有活。
1: 对，确实有点望尘莫及了。我们要给小莫爷鼓鼓掌。
0: 这时候樊振东一定要尽快让自己静下来。来个河道，专注于比赛当中。
1: 九比三，
0: 好
1: 球！金牌点，樊振东拿到了本届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的金牌点。第五局十比三。哦。莫雷高德不甘寂寞啊，即使马上属于樊振东的时刻要到来，他也要展现自己最后的锋芒。
0: 来看一下节奏。
1: 是的，
0: 加油樊振东，
1: 平稳一下心态，把心放干净。长球侧切，这几分稍微有一点被莫雷高德有点打乱了。
0: 对，现在莫雷高德就是每一分他就搏啊，所以说还是这个拿到发球以后还是要稳定稳定，还要想好再调动一下，加油
1: 加油加油。许长，嗯，这会儿樊振东心态上可能稍稍有一点起伏。也是有点把我们重新看得有点紧张了。想想自己的发球体系，第五个冠军点。正手短球，一个发球抢攻。嗯，现在莫雷高德反手的这些侧抹侧切，在旋转和节奏上，我觉得主要是节奏给樊振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干扰。
0: 或者其实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还是要这个静下心来啊，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有些质量，别侥幸，这一分一定是靠自己去拼回来，
1: 嗯，主动的争取胜利。长球好
0: 漂亮，
1: 樊振东拿下。

0: 这样反正都是11-8赢下了第五局，从而以4-1战胜瑞典选手莫雷高德，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金牌。拿下冠军之后，和王浩指导有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想作为男队的主教练，还有樊振东曾经的主管教练，王浩指导也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奥运金牌的梦想。这是一个奇妙而温暖的轮回，16岁的少年英雄横空出世，登上了巴黎世乒赛，2018年也在这里开启了3连冠的世界杯，到今天他拿到了奥运会的男单金牌，完成了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问鼎星辰。这时候樊振东和王浩指导也向全场的观众致敬，两位曾经的中国军人在这一刻为中国拿到了冠军的荣耀，尽情地享受这一刻吧。
1: 其实成绩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看到也能分享我的喜悦，我觉得过程其实我觉得自己一路这么努力过来还是觉得非常释放。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很大的关系，
1: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0: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
2: 嗯，
0: 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会和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1: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
1: 嗯，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是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
1: 哦，
2: 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n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桑巴，大家都会想到巴西。
1: 嗯，
2: 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1: 会走路就会跳桑巴舞。
2: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说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说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有尊巴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1: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是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嗯，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0: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陈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那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它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的音乐就是那种进行曲，
0: 就是进行曲，对，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它就是很。

0: 沉重又很结实的感觉。
1: 不光是舞蹈啊，就西班牙人对斗牛舞的那个热爱，那皇家马德里只要一进球或者这场赢了，大家伙集体就开始跳斗牛舞啊，这个您印象应该很深吧。
2: 这是一个城市的风格，一个城市的景观，就是这件事情是嵌入到西班牙的文化基因里一样，所以他们的这种庆祝的方式，包括像

0: 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2: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0: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2: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再到了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了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0: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一支舞一支舞来好不好？
0: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四四拍的，有些是四二拍的。
0: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0: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四拍走三步，所以我们通常四拍只拍三下，它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是从第二拍开始，嗯，因为这舞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腕，因为在腕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四拍五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四分之三、四分之一一拍的形式，就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八拍一小节，就 1, 2, 3, 4, 5, 6, 7, 8,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马上跳起来
2: 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

0: 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1 2 3 now 1 2 3，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之前的巴黎奥运资格赛中受挫，中国女排压力下出征杭州亚运会，以六战全胜、一局未失的完美战绩夺金，稳固了在亚洲排坛的领先地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女子排球的决赛。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现在是出场仪式。

在过去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了上一届的亚军泰国队，进入到决赛。日本队是3-1战胜了越南队，来到了决赛的舞台上。双方的球员在往前互送礼物，比赛马上开始。本次女排的决赛是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馆现场来举行。中国队呢是该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从1982年以来赢得了所颁发的10枚金牌当中的8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有2届，94年和14年我们没有拿到金牌，但也来到了决赛的舞台上。在上一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和日本队是在半决赛相遇，最终中国队是3-0胜出，最终在决赛的赛场上战胜泰国，登顶冠军。今天呢，双方的首发球员安排，中国队的首发跟之前是一样的，首先是反轮来看，朴廷宇在1号位发球，主攻位置上是10号王云露搭档12号李盈莹，副攻是1号袁心玥搭档7号王媛媛，接应位置上是6号龚翔宇，二传3号刁林宇，自由人是8号王梦洁。泰国队的首发球员，主攻位置上5号上板阳，11号西川有喜，副攻是2号岛村春世和12号平山诗烟，接应是9号中川美佑，二传1号队长岩崎光阳健，自由人是4号黑木优佳。中国队先发球，发前排主攻，一传到位。开场第一球，日本队是找到接应9号中川美佑。11号西川有喜。传还不错，副攻球，双人拦网漂亮。中国队呢，这场比赛在赛前也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比赛还是要发挥出网口上的优势啊，利用。

高度给他们攻守一些压力。十二号李盈盈发球，一传到位，助攻被快。开场的前两次一传，日本队都到位了。十二号是平山诗音，王梦洁一传到位，短平，芒口桥漂亮，这球还没有打死，再来。二号位龚翔宇漂亮，在这种回合球当中呢，中国队也可以快速的稳下阵来，迅速组织起战术进攻，找到二号位的龚翔宇，小斜线。七号王媛媛发球，王媛媛这个发球呢，其实是带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发了一个中区的下沉球。最终呢，日本队是造了一个打手。还是中区，近体袁心月的慢速进攻，吊球得分。在网口上撑了一下，刚好晃开了日本队的防守。把前排主攻被飞，日本队跑了一个复攻的战术。二号早村春士，二号早村春士呢和一号队长岩崎光阳健也打了上一届的亚运会。他就弹网，这是一个幸运球。日本队呢今天开场他的发球啊，发中区发的比较多。吴江宇一传到位，给后三零营武校拦网，给拿开四号位进攻，还是要努力把一传接得稳一点。龚翔宇的一传到位了，袁心月跑背溜，后排吊球，日本队无功，抓机会，袁心月漂亮，转背飞的一个很短的斜线。这是在我们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包括出现了回合球，把握住了机会。十号王云露发球，一传半到位，后二王云露防守起球，姚林云这个球传得有些进网，林云掉，日本队再次无功，中队机会，袁心月漂亮。开场几个球之后呢，中国队逐渐稳住了阵脚。好发球，也是一个背溜，高球，林莹漂亮。林莹的这个球线也非常短，直接就是钉地板了，都是砸下去的。发前驱，日本队的后攻出界了，中国队7-6反超比分。

的发球轮，也导致了日本队的卡轮。漂亮，现在呢这个局面啊一点点的调得顺了一些，毛云路发球有变化，长长短短，虚虚实实，连续的得分也迫使日本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中国队继续要保证发球的威胁性，平拉开直线，黄云路倒地防起，领营开网攻过去了，又是一个高质量的进攻。你看我们呢在开场落后的情况之下一点点的调整，先从一传做起，先把一传接稳，紧接着进入到我们的发球轮之后，发球发出了威胁，即使刚才日本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没有打死我们，能够迅速组织反击，这种强攻调攻也能打下去。右手 好发球垫条，黄云路又防一个袁心玥，中国队双人拦网再得一分。中国队呢对于对方的十一号西川有解盯得很紧，他现在平拉开的球中国队也能够拦回或者拦死。又是好发球，双人拦网盯住再拦，漂亮，日本队后攻轻打，调理组织常被飞。那今天呢开场袁心玥这一点确实是表现很出色，跟刁琳宇的多次进攻形成了不错的效果。发球弹网，日本队又无功了，上好球，李云莹冲进三号位短球扣球得分。就晃得很好啊，网口给了一个一对一，就是破坏一传，日本队再次无功送过来，姚丽云还是李盈盈投在界内，就是冲进到三号位的扣球。林莹呢在昨天的半决赛面对泰国队的前两局比赛有很多的关键分打得很焦灼的时候，林莹一次又一次的站出来，很多的调整功强攻战术功效率很高。现在中国队呢在王云路这个发球轮连续的发出高质量的有压迫性的发球，还是弹网，这是日本队前排有准备啊，前驱一传到位之后组织了复攻的近体快。二号岛村春士，一传没问题，袁心玥背溜又一个，中国队14-7领先。来到了袁心玥的发球轮，这边一传半到位，四号位进攻，是从拦网人的结合部钻过来了。

0: 日本队在这次亚运会，他在二传这个位置上呢，报了一号的岩崎光洋健和十号的中川司。有些进网处理的还不错，再一次放上篮网得分了。这就是中国队网口的优势，我们一直在强调网口优势。那网口上面的进攻攻篮一体，即使是前排两点的时候也能够多次拦网得分。现在中国队来到前排三点攻，刁琳宇发球，还是压前排主攻，平拉开，中国队再次拦网得分，球落地了。日本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组织平拉开，中国队仍旧可以拦死。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前排两点的时候也可以拦，三点的时候那这种拦网的威胁只增不减。日本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ブロックフォローもう一個真下に入るじゃないけど、今まで多分前上げてたけど、それをちょっと前目で真下に落ちてくるボール拾っていこう。
0: 在第一局比赛的目前双方的扣球效率，中国队19扣10中，日本队是20中7。啊，还是影响到了一传。吊球，中翔宇防，刁琳宇再防，差一点点。16-10，日本队发球。中翔宇。后攻，这个球呢就是二传跟后三的进攻队员之间啊，这个球还有点靠前了，俯冲过着去打，刚好送到了我们的网口双人篮网手里。那本身呢起跳高度一般，球比较低。这球四线员示意是界内，直接发出了一个直接得分。日本队在做换人调整，换上了三号佐藤优香。这还是要解决一传的问题。一传到位了，近体。王云露直线。球速不是很快，但是从拐弯变直线，线很长，刚好是落到了一区的空档上。一传不到位，调整攻，二号位中线。日本队反击，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了。今天在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拦网得分啊，不断的施加压力。无论是王媛媛还是袁心玥，这个向左向右的滑动速度很快，并篮速度极快，好发球。日本队无功，高球比较浅，中国队机会，短平再来，二号位王云露一对一拦网，这球有些可惜出界了，其实已经是盯住了。

凌云一传半到位，龚翔宇二号位进攻出界，日本队的副攻，十二号平山诗烟发球，垫条，王一洛开网，垫到三米线内的一个二号位进攻，中队拦回，还是二号位。啊，这段时间呢是给接应位置上的中川美佑比较多的进攻。那比赛就是这样，刚才的王一洛一对一，其实已经给对方封住了，但是他连续在这个位置上得分之后呢，他就打出了一些信息。传到位，进挺快，打手出界，暂停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非常平顺的完成得分，21-13。日本队一传到位，助攻的背快，背传二号位。注意拦防，有效拦网，调定再给龚翔宇，二号位的中线得分，22-13。中国队在暂停回来之后啊，调整很快。王媛媛的发球轮，昨天呢打泰国队，王媛媛的发球连续得分，发中区。现在呢我们领先有一定的优势啊，所以呢这种遇到自己的发球轮还是要保证发球的质量，因为只要是质量一般的话，日本队的一攻速度还比较快。一传到位了，平拉开，王云洛四号位中线，日本队保攻，王云洛四号位吊球，吊了一个很短的心儿啊，这个球也吊到大概是1.5-2米左右。这就是这场比赛，或者说这几场比赛，王云洛越打越成熟了，再看对方的站位，决定是吊还是打。又是界内，又是界内啊！在第一局比赛，中国队已经有两次发球是压着底线了。中国队24-14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发前排助攻。日本队的副攻跑了一个背飞，他这个副攻呢上步也比较有特点啊，他的起步这一下呢会顿一下，也起到了一个晃动的作用。哇，田中瑞希来发，一传到位，到位平拉开，王云洛现在的处理球能力也是不错的，稳稳的将球扣中，首局比赛结束，中国队以25-15先下一城，大比分1-0领先于日本队。今天呢在决赛的开局阶段呢，其实打得比较紧，但很快啊我们就可以放松下来，做好了一传的保障，靠着王云洛的高质量的发球轮。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在首局比赛过后呢，中国队在篮网这个得分的数据环节统计上是14篮，篮中6次，而日本队呢没有篮网得分，这足以体现出我们在篮网上的能力。上手一传，王媛媛垫，林云莹的调整攻，又是一个高点的中线扣球。这绝对超手了。在第二局回来呢，中国队的轮次安排呢跟今天的第一局一样啊。副攻球，平山石烟，发中区，中队组织护攻的短平快，后三，日本队在第二局比赛呢，二传位置上还是上了10号的中川司。今天呢，在第一局二传上做了一些改变啊，第二局还是沿用中川司，接应还是中川美佑。主攻呢是让西川有喜去搭档6号的田中瑞希，开往直线，还是王云洛，这次是造成了打手出界。今天呢，中国队通过第一局的出色表现，直接把日本队的首发二传跟主攻都打下去了，这也是表现好的一种体现。对，争取下沉，林云莹防一个，王云洛面对双人篮网扣球，日本队的垫条，在第二局日本队回来之后，明显感觉到还在有意识的提速，在尽可能的加快进攻的转换速度，

发球带到网带，对不对？还是组织起了战术进攻。刁丽媛背传给袁心玥，又是一个小角度的背溜，袁心玥这个角度几乎上已经压到十度了。再来看一下，这种球是没法防了。界内，哦，应该是，应该是要，是不是要挑战一下？哦，那还是说中国队出界了。日本队发球，进网，李云莹的网口处理球，吊球得分。前区复攻，再复攻，后三没过来。要直接扣球下网了。王媛媛在网口上面的压力给到了隔网相对的对手，六号替补登场的主攻手田中瑞希。这边的一传到位，近体快晃了一下给到主攻，姚林组织防反，又是李云莹，李云莹这个球是原地起跳，原地拔起来的一个重扣。日本队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中国队目前是8-4领先于对手。今天的扣球效率，中国队39扣21中，54%。领先日本队将近20%。其实呢，第一局比赛我们一直在强调篮网得分啊，中国队14篮6中，而日本队呢没有篮网得分。就是我们今天在网口上边的压力持续的保持这种压迫感。一传直接过了，探头球。防反机会，也是后二，又一次篮网得分，把边的是李盈盈，并篮的是王媛媛。李盈盈振臂欢呼，也是中区下沉，有些进网，副攻的被飞直线出界了。日本队要求挑战，要挑战打手。啊，裁判员应该是改判了，重新的将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他没问题，王源跟上了一个快攻，这个近体打得多了之后啊，确实非常提振信心。中国队现在的一传越来越稳了。好发球，又破坏一攻了。日本队高球送过来，王梦洁稳稳地卸下来，又是王媛媛开网攻，反击直线，

0: 球很可惜扑界了。过去的五场比赛都是3-0的比分中国队获胜，而李盈莹这一点呢是全队的第一进攻点。五场比赛在3-0全部取胜的情况之下，李盈莹是拿到了70分，其中的发球拿了12分，又是好发球，日本队垫条打到了篮网手电线。这个球其实呢也可以放一放，因为他进攻并没有发出威力，可以交给后排队员防。毛云洛强攻界内，毛云洛的强攻球得分。在第二局比赛，目前中国队12-7领先日本队。一传到位，后攻，打手了，一传不错，林盈后三，关羽防一个，袁心玉，这时候袁心玉背传给王云露，确实让2-2的二传背传给王云露难度也比较大。袁心玉这个球已经是身体向后仰，
1: 机会没有。
0: 蔡明指导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
1: 篮网如果没有出好，那就稳稳当当跟他们调控打好。就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没有把机会抓住，再严谨一点，再大胆一点，这种球该送的一定要送好。所有人出动的果断，接发球就要动起来。
2: 加油加油！
3: 暂停结束。
0: 我们刚刚呢看到了。今天双方的救球次数和救球成功率的对比，在救球这个环节呢，中国队也做得很好，就证明我们今天在防守上其实是要更主动的。现在日本队呢一直在发攻翔羽，这一点这个球呢也是这种香蕉球啊，带着转过来比较难接，球速很快。好，一传没问题，袁心玉进挺快打成。孟翔宇呢用实际的处理球效果告诉对手其实还可以接着发，他这一点也没问题，很好的处理过来了。一传比较低，日本队的打手王云露示意这球没有打到，蔡明指导请求挑战。看没有打到王云露的手，王云露没有打到的话，应该也不会打到袁心玉。现在呢，虽然第二局才打到中局阶段，那其实这个节点还是比较关键的。中期下沉，破坏一传，有效拦网，小李直接给袁心玉快抹。

0: 队的网口处理球，看到了双人拦网，直接加速了一个快步。日本队请求的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
1: OK。
0: 那这两个暂停的用的都比较早，也能够体现出的场上的比赛很激烈。传到位，跑了一个交叉进攻啊！接应在三号位将球扣下。
2: 热队请求的人：九号将、一号将、十号将、七号将。
0: 日本队呢，在现在迟迟不下分的情况之下，也做了换人调整啊。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那队长一号岩崎光洋健回到场上，另外呢接应上了七号的长内美和子。底传到位，袁旭月晶体快，发球出界了。田中瑞希发球，中区下沉，冲进三号位进攻，注意拦防。再拦，有效拦网。林莹吊球吊在边线上，得分了。今天的日本队主要还是在防林莹的扣球，所以林莹呢今天打吊结合，让对手不太好判断。这是刚刚上场的一号岩崎光洋健。破坏对方一传，大范围的电条，这是平打，所以速度一般。林莹又是一个高点的直线进攻。林莹今天呢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通过这样的慢动作回放，这种高度是绝对超手。另外有这么高的点还有直线进攻，确实是他的实力。今天十一扣九中啊，袁旭月效率也不错。一传在三米线内，这球比较近网啊，中国队的拦网出界了，盯的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中国队是前排两点凋零于法边，日本队应该也是会更多的进攻向四号位来传。短平没有打死，开网反击，这球呢它没有发力，形成了一个半吊半扣的这种节奏，要闷。出界了，半到位，二号位的加速进攻， 这是替补登场，场内美和子，这是替补接应。又把刚刚场上的二传和接应换回来，他这个两点换三点。中国队现在也是前排三点攻，我们也要把握好前排多点进攻的机会。一传到位，王媛媛进挺快，没有打死，注意网口撑一下。领营开网反击，王梦洁防攻蒋宇，日本队有效拦网，日本队呢抓住了防反的机会，由十一号石川有喜后就得分。这球呢还是穿了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还是龚翔宇，那就双人拦网打下去了。中国队机会球，张力再给龚翔宇，龚翔宇向三号位的冲进，打到了三米线上，或者这个点呢非常难接，这是所有人的防守空当。李盈盈发球，日本队一传到位，短平速度不快，再给二号位。现在呢最近几个球啊，日本队的两个边攻状态一点点的起来了。进入到我们的发球轮之后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压一压他的两个边攻手，有点上网了。钟小宇把球防起来，王云洛掉，二号位的快抹，裁判指导请求了暂停，20-18，
2: 第二次暂停。
1: 结果你想打死一个二号。
0: 从数据统计来看，日本队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就是九号中川美佑还有十一号西川有喜这两个点的球比较多。西川有喜呢，他是20扣7中，中川美佑呢是18中9。一传到位，朱翔宇还是二号位的进攻。就是我们在这种比较激烈比较焦灼的阶段呢，也是要尽可能的把攻守多点的激活，多点调动啊。除了零赢这一点以外啊，包括副攻球，包括右边和龚翔宇这一点，中国队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上21号小将吴梦洁。一传到位，一对一，漂亮！朱翔宇一对一直接将球拦死，现在打到了第二局的关键分上，都是要咬牙顶一顶的。在日本队一传到位组织起快速进攻的情况下，朱翔宇的精准判断拦网得分，这破坏一传拦防，日本队保护组织后三。这球是打到了王媛媛的应该是胸口，

上波靠界内，司建元举旗是界内啊，一才认定是出界。

0: 小将吴梦洁呢，在之前，打韩国的比赛上有着出色的表现。在一些比较被动的局面之下，吴梦洁的登场可以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吴梦洁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改变僵局、打破僵局的作用和能力。 当然呢，排球呢它是团队项目，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点动多点动，还是一个团队的集中展现。啊，这个画面没有给到啊，一传还是维持了刚刚的判罚，将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 队长袁心悦呢，上来向主裁判去交流一下。本场比赛的一裁是来自伊朗的哈里布。 日本队发球，22-20，中国队第二局领先2分，一传到位，近体快，袁心悦得分。越是这种关键的节点，出现一些卡顿，出现一些停滞之后，越是要保持比赛的专注度。
1: 传没问题，袁心悦，日本队防过网，再组织袁心悦，这关键分一分一分都咬住了，中国队24-21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球就是袁心悦，其实已经摆明了还能打，日本队也知道刁凌云可能还会给袁心悦，但还是拦不住。 来到了中国队的第二局局点，主攻的发球轮，中国队换回王云璐来发球，他之前的发球不错，确实效果不错。日本队保攻，这球没处理好，没关系，王口球，林莹打手得分了。 第二局的比赛结束，中国队25-21再下一城。在第二局的比赛，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和激烈的，尤其是打到了局末阶段，20分上下，有更多的来回球。那段时间对双方而言都是很大的考验。啊，中国队还是咬牙顶住了最关键的那个节点。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稍后我们来欣赏第三局的比赛。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女排决赛的转播。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前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双方第三局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局比赛，中国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在第三局比赛呢，双方轮次的安排是一样的，先是反轮来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前两局的轮次，刁琳宇先发球，日本队呢在第二局的中后段又换回了首发的主攻手上板阳，来搭档十一号西川游喜，副攻不变。日本队一传到位，组织了一个进取串，投在界内。其实今天我们的篮防呢，在大部分时间内盯对方的副攻球盯的比较多，大部分时间可以把他的副攻这一点摁住，主要是两个边攻在不断的尝试进攻。网口，王媛媛将球直接摁下。今天呢，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在篮网得分对比上是9-0。另外呢，这种救球防起的对比是21-11，中国队也领先。手还是要硬一点。那日本队呢，他就是打得比较巧，很多的进攻呢高度不够，他就是这种磨手啊、巧打呀、吊球啊。一传有些上网了，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是要把第三局比赛去当做第五局来打，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好。一传到位，平拉开，四号位的腰线得分。一传进网，二传条，拦回，日本队无功。袁心玥，又是队长袁心玥。袁心玥呢，在过去的五场比赛啊，他是跟林莹一样啊，都是得分相对靠前的球员。他拿到62分，林莹拿到了70分。这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近网的扣球。

发球出界，4-4。平拉开，球也是给的比较靠前啊，人找着球打，网口，刁林宇调的不错，拦回，刁林宇保护，王云露，点到四号位，组织了一个后攻，中国队的机会。王云洛再拦后排的一投，王云洛现在双方都没有形成高质量的反击，吊球，中国队抓机会，空翔宇后二漂亮，这是一个多回合，两支球队都打得很耐心，那中国队最终还是抓住了机会。刁林宇背传后二的龚翔宇，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其实都在中国队四号位和三号位这一点上，刁林宇闭着眼睛也知道龚翔宇那边是有机会的。压前排主攻，那他这个副攻啊，他的进攻节奏很有特点。岛村春士呢，他1.82米，而且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啊，92年的队员。他的这个副攻跑动速度，脚下特别快。他为什么这么快？他是为了躲开中国队第一判断的拦网点，基本上能从四号位跑到二号位。他这个助跑启动位置呢，应该是在3-4号位之间，最后扣球点呢是在2号位，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跑动。一传到位，中国队有效拦网，王文杰来保护，再给4号位凌莹直线扣球得分。中国队在第3局7-5领先，或是日本队请求了本局的第一次暂停。目前中国队呢在进攻的数据上，袁心玥是16扣12中，凌莹是19次扣球，扣中11次。这个中区还是很有效。前两局比赛呢，日本队一直是比较依赖两个边攻，打到第3局呢，二传开始积极的组织岛村春士这一点了，还是要给他摁一摁。进体快，袁心玥17扣13中了。今天队长袁心玥确实是担当起了球队的进攻重任。传到位，小斜线凌莹防，防完再攻，注意拦防。日本队呢，在上一次

亚运会上啊，上一届雅加达呢是半决赛跟中国队相遇，是输给中国队，在三四名的比赛上输给韩国，最终获得了雅加达的第四啊，仁川也是获得了第四名。黄口球，无功了，送高球过去。一般这种无功球呢送的比较高，因为从很高的点下落球会比较飘，作为接球的队员呢往往会有一些犹豫。在第三局比赛目前战成8-8，林莹冲进，打到一些关键的节点上，确实是乒乓核心球员的绝对实力。好发球，托华一传，这调攻。其实面对中国队的拦网呀，日本队现在他的进攻已经不敢向下，就是向下压那么狠，不敢死雷，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调高了进攻的点位，速度也不快，他要的是一个落点，因为他如果说拼网口这一下抢速度，比如说摁不下来，中国队要加强后排的防守，来线路的取位。王媛媛的近体，两个关键分啊，中国队都是复攻球。林莹来到后排，平拉开，所以你看他这个一旦啊，他的这个进攻攻守被中国队的网口盯住之后，他的动作也在变形，他想要去追着这个球打平打，那处理的时候自然而然动作变形就容易失误，那这就是网口优势。再发这一点，后攻出界了，还是要追求一个后区的极致落点。但林莹的发球其实是中国队阵中啊，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得分最多的了。我们之前做过介绍啊，5场比赛的光发球拿了12分，而且都是3-0啊，没有第四局。电刀四号位王云露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小斜线，得分了。这球就是压着4号位3米线的死角。这种调整功现在王云露也可以比较平顺的处理。再发前排主攻，现在一传到位，副攻盯住了，漂亮。这今天日本队其实他在调整过程当中一直想要去抓一些副攻球，岛村春士呢也打成了几个，但这一次王云露这个边拦网锁住了他的这个小角度，他下一次再传呢就会有犹豫。网口看头球打死，15-10。袁心玥呢在这支国家队当中呢，其实他是绝对的主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而且袁心玥呢作为队长，现在是球队的绝对中流砥柱，他也是上一届雅加达的夺冠的主力队员。袁心玥呢，他从12年开始算上代表国家队的亚青赛算起，细细算下来也为国出征10年有余了。而袁心玥他作为这过往10年的时间里，2015年、2019年的世界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这都是冠军成员，包括2014年世锦赛的银牌和2018年世锦赛的铜牌，
以及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的银牌都有袁心玥的身影。有效拦网，这球无功了，拦打了一条匕首线啊，大角度。日本队二换三，底传到位，袁心玥的近体虽然没有打死，不过二才推了日本队的触网。龚翔宇发球，发前排主攻，日本队一传到位，平拉开，没有落地。王云璐开网反攻，就有人防了一个，还是垫到四号位。五号的上满阳，今天上满阳呢，在第一局比赛其实发挥不是很理想，做了一个调整，啊，重新回到场上，这段时间表现还不错。向鱼船过了，16-13，蔡明指导叫了暂停。杨宇一传先送到三米线内，王云璐有点开网吊球，张宇一传稳住，袁心玥背飞，日本队的边攻还是在加速进攻。七号的场内美和子，他这1.75米的边攻手啊，你看他就是在抢第一点的速度，他必须要赶在袁心玥并篮之前要快速的处理，所以这个球在网口上一冒头他就要下手。中国队再做换人调整，换上21号吴梦洁。被垫到四号位，吴梦洁这球处理的不错，再拦，中国队拦网得分。啊，吴梦洁上来之后就起到了效果。其实除了进攻以外呢，也期待他上场之后到后排的防守。传不错，日本队现在的这个一传到位率是很高的。因为日本队他之前我们能够快速的建立领先，主要是他副攻没怎么打出来，如果他副攻球连续的打成之后呢，也会牵扯中国队的拦防。

区下沉，李云英冲进的进攻，18-16。这个球晃得漂亮啊！袁心玥在前排其实已经把对方的网口带了一些了，当对方二次起跳呢，已经来不及去限制李盈莹的扣球。一传半到位，拦回，再有效，哎呦，这球出界了。日本队又换回了10号中川慈和9号中川美佑，球队把一传接好，进网。变节奏，探头球，王媛媛扣球得分，还是比赛的专注度，这球速度比较快，弹网之后过来，日本队接过网，把握住探头的机会，20-17。一传到位，复攻球，王梦洁撑一下，开网。这比较远网了，已经是3米线原地的一个进攻，难度很大。又来到了关键分，11号西川有喜发球，一传顶得不错，2号位龚翔宇大斜线扣球得分，21-18。这个一传啊，太关键了。吴梦洁来到前排，林莹来到后排，好发球，一传不到位，5号尚满阳。尚满阳呢，这名球员他的手上的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他就小个打大个的进攻处理球，主要是靠节奏和手上的感觉。林莹一传，飘率速度还不错，网口又是王媛媛，王媛媛网口盯住了，22-19，手里还握有3分的领先。今天像这样的网口球，中国队基本上都抓住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中国队选择换人发球，11号仲慧。把前排主攻，2号位进攻，中国队撑一下。表里再给龚翔宇，漂亮，23-19。就是破坏一传，电条，中国队注意拦防。吴梦洁后排顶了一下，仲慧。一传没问题，袁心玥进体快，扣球得分，
24-20，中国队冠军点来了。日本队的一传不到位，调整攻，打手出界，还有三个赛点。电条，吴梦洁进攻，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吴梦洁将球扣下，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了杭州亚运会女排的冠军。让我们祝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以不失一局的全胜战绩夺得冠军，成功卫冕，这是团队的胜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日本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之争，双方的进攻攻防转换非常的精彩。希望中国队用一场胜利继续向前迈进。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国队从5月份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再到奥运资格赛，再来到亚运会，整个比赛的时间横跨半年，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很密集，队伍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但是队员们能够彼此依靠，并肩作战，咬牙扛了过来，这是女排精神的集中体现。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再接再厉，熬过最难熬的日子，总有一天你会让人看到坚持的意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第一比赛日。那么在布鲁塞尔站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决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的赛场。先来看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塞恩的最后一投了。因为塞恩到了最后一投呢，也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最后的冠军，但是今天他的状态呢似乎有些不在线。塞恩就是中国选手冯斌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现在排在第一位，此前最好一投是66.67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看他今天的第四投旋转出手，状态不错。看这饼落地漂亮，67.46米，赛季最佳。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可能不会排得特别靠前，但是呢，在今天已经足够让他保持对塞恩的优势。最终呢，冯斌是以67.46米的成绩赛季最佳表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30秒。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瓦，扎普莱塔洛瓦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13秒，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丽拉·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她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库伊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58秒。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13秒，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库伊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02秒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项的成绩变成53.01秒。 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一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短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

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就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了，5米82，一次通过。他5米72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马绍尔5米8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米8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还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卡拉利斯5米92的高度节奏不错，还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米9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米82。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插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
里斯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红色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里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曼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0: 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耶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是2026赛季的总决赛，女子3000米障碍的争夺。一共将有11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才我们看到德国选手奥利维亚·居尔特，这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巴林选手亚维

第九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也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这是

来自美国的选手莱克西·哈拉代，德国选手莱亚·麦耶和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詹宁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乌干达选手佩鲁斯切木代创造，成绩是8分51秒06，在今年的厦门站钻石联赛跑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在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是8分55秒10，由肯尼亚选手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那是在2018年跑出来的成绩。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后，德国的领跑员奥利维亚·居尔特，他的这个配速呢已经带得非常快了，可以说是把电光兔的配速呢位置完全甩在自己的身后。居尔特是02年出生，今年呢也是去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当时是以第15名的身份完赛。今年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呢，也是这个单项跑了第15名。8月份参加了苏黎世站和洛桑站的比赛。领跑的居尔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收获过一枚铜牌。现在我们看到切木泰和切罗蒂奇，这时候是跑在最前面，同时亚维也处在前排。在亚洲选手当中呢，亚维是有实力去和东非的这些选手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和奥运会的舞台上去竞争一下的。现在还剩下6圈，肯尼亚选手费斯切罗蒂奇呢此前收获过世锦赛的冠军，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当中呢也曾经2度取胜。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在绍兴柯桥站跑出来的，8分51秒48，但是他距离切木泰的世界今年最好成绩还是差一点，8分51秒06。另外，其实可以关注的是莱姆格莱，莱姆格莱呢也是一个02年出生的肯尼亚运动员。世锦赛上跑进过前八，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但当时呢他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些名不见经传。2024年呢是因为受伤以及状态的调整，所以参赛记录比较少。现在就剩下切木泰、切罗蒂奇还有亚维在前三位。因为到了总决赛的时候呢，起跑线上的人数和平时的一些分站赛啊会精简不少，不像之前那样动辄10几、20几个人去跑。奥运冠军切木泰现在仍旧是跑在第一位，亚维现在对他完成了超越，亚维上到第一了。亚维还有切罗蒂奇在这个阶段打算开始加速了，节奏有一个明显变化。亚维这么早就开始出来领跑的话，这个对于切罗蒂奇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他要让亚维为他去破风，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看看切罗蒂奇是否要开始加速。

是否要开始去改变比赛节奏？因为亚维现在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亚维开始加速，身后切洛蒂奇还有莱姆格莱，莱姆格莱超越了切姆泰，现在从第五位上到第三位。巴林选手亚维和肯尼亚选手切洛蒂奇现在处在前两位，还剩下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两人都是选择跳着越过，莱姆格莱也是几乎同样的动作，同时呢，切洛蒂奇也对亚维完成了超越。在过了最后一个水池障碍之后，切洛蒂奇展现了他超强的后程冲刺能力，这时候亚维有些掉队了，莱姆格莱要对他完成超越了，切洛蒂奇继续保持自己的加速，最后完成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8分51秒61，他超越了此前同胞毕翠斯切普科埃西创造的8分55秒10的赛会纪录。菲斯切洛蒂奇一直采用跟随跑战术的他，在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水池障碍的位置对亚维完成超越，这是亚维上到领先位置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过水池障碍的时候，亚维有一个节奏变化，而切洛蒂奇呢，他是冲过去的，同时过了这个障碍之后，再也没有给亚维机会，也没有给身后的同胞莱姆格莱机会。莱姆格莱尽管超越了亚维，但是想要再去超越切洛蒂奇的话，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两人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几乎是最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完成的撞线，切洛蒂奇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而莱姆格莱呢也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韩素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

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还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洛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这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米28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5。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米28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这样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米28，坦贝里直接选择2米28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米31。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这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
总决赛的男子

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阿里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

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跑完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丹尼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特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那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饼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饼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

29全新的赛会记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接近70米线，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个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米29，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布·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后记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销魂。
1: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

0: 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孙朱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 Set。
0: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孙朱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的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孙朱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就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宁安是13秒22。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维拉斯科，维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米67。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0: 14.79米，全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的，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斯尔南德斯，克雷斯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他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赛季跳出过15.08米。看看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啊，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96米，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71米，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73米。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 连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做得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96米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的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27.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26.12，2001年创造的成绩。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27.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28.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30.32。巴黎站是冠军，3:28.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参加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啊，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她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萨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她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了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亚马。

家的选手谢丽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看看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场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

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奇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斯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即将要为您呈现的是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的决赛。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运动员迪埃姆，今年是26岁，这是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已经出发后空翻一周，双手离开自己的车把，这个神龙摆尾就没有出现失误，在一开始的10秒钟之内是完成了3个连串的技巧。哦，这个180的转体也非常的干净利落，迪埃姆并没有受到之前佩雷兹的影响，再进行360。去摸自己的座包，再摸前轮，还剩下最后的1秒钟了。本以为他会再做一个腾空的技巧，但对于迪埃姆自己而言非常的开心，今天顺畅地完成了第1轮的滑行。那么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所有的选手呢是有2轮滑行的机会，这2轮对于运动员而言都至关重要，今天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座场地来编排由多种技巧动作所构成的一连串的难度成套。除了车手的创新和技术能力之外，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对他们的发挥也有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到这方场地整个道具区呢都设计的比较全面和紧凑，许多选手在赛前的练习当中也表示很喜欢这次巴黎协和广场的赛场，也提升了整个比赛的难度性。88.80分，美国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年是29岁，同样也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这是一位极具有力量感的选手。漂亮，这个滞空感跟之前的选手相比啊，就会显得更加的轻松自如。在火山口再进行一个扭转车把，哇，2个道具区都有充分利用，这边完成一个康康腾空，将一只脚是抬离车踏，越过车架的另一侧，明显能够感受到他登车的速度就要快于之前的运动员。还有10秒，还能再来一个吗？应该是不行了，因为前面的难度技巧在体能上给他也是带来了巨大的消耗。这是一位29岁的老将，对于美国队而言，这次跟中国队一样，也是有2位选手跻身到了这场决赛的巅峰对决，一位是班纳加斯，那还有一位呢将是预赛方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汉娜罗伯茨。83.40分，这个成绩在已经完成比赛的6名选手当中是位居第3。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孙佳琪的身上，这位20岁的小姑娘职业生涯的首届奥运会的赛事，即将开启自己的第1轮路线滑行。2018年通过跨界选材接触到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的孙佳琪，神龙摆尾，这是我们中国队最为熟练也最为精彩的一个特技。

扭转车把方面我们也表现得非常的稳定。哇，我们听不到任何现场播报对于他动作的形容，完全沉浸在今天孙佳琪的表现，这个高度难以置信。再来一次神龙摆尾，已经有过三度连续的呈现。别人的神龙摆尾可能只能转一周，我们能转两周，而且这个康康动作非常清晰，不慌不忙。最后这一下有一点点可惜，但没关系啊，孙佳琪今天在登场之后前面的动作已经是震撼了现场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是给孙佳琪献上了热烈的掌声。在孙佳琪身旁为他撑伞的就是我们的外籍教练，也是一直负责着这两名选手在赛场当中表现的丹尼尔·德尔斯。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过往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几年通过不断的训练也在缩小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的差距。这次呢，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啊首次跻身到奥运会的赛场，而且在女子公园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实现了满额参赛。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大家都想为领奖台去做好准备，发起冲击，最后这一下有一些些遗憾，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路线连贯下来，不过还有第二轮的机会，70.80分，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中是位居第五。小姑娘很勇敢。在她之后登场的邓雅文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今年18岁，在2023年的亚锦赛上这位小姑娘是拿到过冠军，同样也是和孙佳琪一样从田径项目转向到自由式小轮车。在2018年底，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是正式组队。两周的神龙摆尾啊，车身转动一周，稳定住自己的上肢。漂亮。后空翻的一周之后，时间还剩下40秒。哇，两周的扭转车把。再来，还有20秒钟的时间。360，10秒钟，非常出色，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这60秒钟的呈现。两位女选手各有千秋，孙佳琪她的动作难度更大，邓雅文可以感受到她的路线更加的丰富，而且她腾空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在后空翻一周的时候，双手还离开了车把，显得非常的轻盈。来到巴黎，邓雅文和孙佳琪其实也看到了对手的强大，尤其是在经验方面，他们要面对的来自美国的汉娜，包括刚才已经完成比赛的班内加斯，都是赛事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也是我们在领奖台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恐惧，今天的决赛就是要上最高的难度。
邓亚文属于第一批备战选手，92.50全场最高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2018年才成立啊，迄今为止也不过5年的时间了。这样，邓亚文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成为了全场唯一一位挺进90分大关的选手。迪埃姆在2019年的世锦赛的赛场排名第6。2019年也是澳大利亚首次来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的赛事，迪埃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队的核心力量。在第一轮，他是拿到了88.80分，这个得分排在全场第2。哇，迪埃姆今天的状态比他在资格赛要好了不止一倍啊。摸前轮，很好，进行了一个车身的折叠与地面进行平行。两次都进行了车手摸前轮的技巧，看看这边两个道具之间的切换，但是时间已经停表了。职业生涯第二次来到奥运会赛场的 DM 也完成了这次巴黎的两轮滑行，他在第一轮已经拿到了88.80分的高分，逼近于90分，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他也是相当的满意。这个后空翻的一周落地之后非常稳健，而且对于这名选手来说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能够迅速知道自己要滑向何处，在路线方面没有那么多的犹豫。在薰衣草紫色调的场地当中啊，今天的姑娘们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次除了小轮车的赛事，滑板、霹雳舞、三人篮球也都将在巴黎协和广场来进行。啊，他太想在第二轮当中拿到一个比88.80分更高的得分了，87.70。班纳加斯，这位29岁的老将，第一轮只拿到了83.40分。只要有很好的开局，班纳加斯后面就会有一定的比赛自信。车身的折叠，空中水平，再进行扭转车把180，双手撤离车的把手位置，真有力量啊。落稳了就好。这个空中水平完成的非常惊险。天哪，他的这个难度技巧连的很多，非常丰富，场地利用率也很高。班纳加斯，这位来自美国的选手给了现场的观众一点震撼，也让自己的教练在场边大声欢呼。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小轮车第一次亮相于夏奥会赛事的时候，班纳加斯是留下了遗憾，只拿到了第4名。这位选手他非常出色的能力就在于对于整个赛道的分析。那么今天这座赛场的设计师
依旧跟东京奥运会是同一个设计师所设计的。赛场的设计师帕斯卡也说到，现在小轮车选手的水准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在搭建场地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具有难度性和特点，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赛事经验丰富的老将班纳加斯今天是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动作，也充分地利用了场地中道具的设计和布置。我看一下他最终的排名情况，现在全场的最高分是邓亚文的92.50分，这是在第一轮当中他的成绩90.70，这样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班纳加斯之后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孙佳琪。其实中国对于班纳加斯而言也是他的福地，2018年的自行车世锦赛当中，班纳加斯在这里是有拿到过金牌，他对于成都非常的喜爱。而在他之后要登场的就是中国选手孙佳琪，今年20岁的孙佳琪第一轮出现了摔车的失误，也使得自己只拿到了70.80分，这个成绩在9名选手当中位居第6。孙佳琪调整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漂亮哦！对于孙佳琪来说，这样的失误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并不想自己的比赛被中断，自己的节奏被打断。今天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小姑娘难免有压力，但是马上调整回来，继续为大家贡献高超的难度技巧。漂亮，这个神龙摆尾非常出色。360的转体在进行一个康康的连接，很漂亮很漂亮，后空翻的一周。孙佳琪其实入队的时间要比邓亚文更晚一些，邓亚文属于第一批的备战选手，两个人在今年的上海与布达佩斯两站奥运资格系列赛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拿到了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孙佳琪自己也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同时我也有坚定的信心，我想去冲击领奖台。今天虽然说这一轮的滑行路线有一些遗憾出现了失误，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他对于难度是有着丰富的储备，即使出现了失误也有极大的自信在后面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比赛。这个神龙摆尾非常的出色，我们会有2周3周的难度储备在赛场当中，这也是我们的隐形武器。孙佳琪他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第一位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得主，这是一位缔造过历史的小姑娘，这一轮只拿到了60.10分，这样70.80的最好成绩使得她在全场排在第7位。没关系，对于孙佳琪来说她还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18岁的邓亚文在自己的队友之后出场，他已经在第一轮有92.50的表现，这个成绩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突破，这是第一位在本场比赛突破90分大关的运动员。60秒计时开始，
凉州的神龙摆尾之后，开始向其他的道具区进行过渡，充分的利用这方赛场，解析路线，解析道具是他的强项，进行后空翻的一周，还有40秒钟的时间，再来，太稳了。扭转车把非常的顺畅，没有任何的停顿，滞空感给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观赏性。还有10秒，哇哈哈！中国队可以欢呼了。邓亚文这一轮的路线滑行太出色了，对他而言，在孙佳琪失误之后登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在第一轮当中已经有了92.50的表现，第二轮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2017年，邓亚文差一点成为田径队的一位标枪选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进入到了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车队。在自由式小轮车刚建队的时候，东京奥运会，他们没有任何的奥运参赛资格，但是到了巴黎奥运周期，谁能想到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女子车队进步飞速，我们满额参赛。哇，邓亚文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用自己小小的车轮今天是要滚动大大的梦想。昨天邓亚文拿到了90.36、91.70的高分，今天的决赛他能否延续这样的战绩，两轮都有着90分以上的高分，甚至能成为全场第一的选手呢？悬念都在这最后一刻，而在他之后出现的汉娜，我们也要默默等待他最终的得分情况。哇，92.60啊，全场最高分，两轮的成绩都没有太多的起伏，两轮都贡献出了完美的表现。小轮车的最高分是99.99分，但是今天的邓亚文可以拿到一个满分，他今天是有100分的发挥。所有的悬念都放到了汉娜的身上，前来支持他的美国观众、美国队的成员全部都在起立等待着汉娜。哦，哇，这样这场比赛就结束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小将18岁的邓亚文摘得了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女子组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这枚奥运金牌载入史册。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恭喜邓亚文。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即将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女单的第一轮赛事，由印度选手巴特拉对阵国乒运动员蒯曼。就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0: 1-2。
1: 开局的这几分呢，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不错啊，都挺快的。
0: 3-1。
1: 这球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把他反手的这个黑色胶面啊，是他的长胶。
0: 1-5。

好的，凯曼呢在丢掉这局的低分之后连得六分，现在是6-1取得领先优势。想发个长的，凯曼的准备非常充分。爸爸直接吃发球了，凯曼这个正手短的位置发的相当不错，发球质量很高。好球！这局比赛凯曼进入状态非常快啊，发球的变化很多。巴德拉回球反手下网，长球还是做好准备。之前打过两次，所以这次在相遇的时候，款曼对于巴特拉的这个球路，特别是反手的长脚准备的还是非常的充分啊。第一局比赛，款曼顺利拿下。第一局比赛呢，双方特别是款曼这边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11-1率先拿下。WTT 的冠军赛呢，不设置双打比赛，只设置单打的赛事，从32强开始打起，汇聚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乒乓球运动员。这局上来之后呢，巴特拉明显加强了发球抢攻的意图。漂亮，注意连续。哎呦，这球凯曼选择想要去侧身反拉对手，差了一点。巴特拉这局上来之后，明显的加速加节奏，特别是在前三板。好的，在对方起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卡曼来说还是非常有利。防得不错，防起来之后接下来衔接的这板呢，还是给对手送上了不错的进攻机会啊。

0: 3, 4。
1: 好的。反手线路上的这些变化，需要更多的出现。这个比赛呢，卡曼给对方的正手机会有点太多了。鉴于巴特拉第一局比赛他反手的失误比较多，所以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的调动。摆球，这球摆短摆住了对手，比分还是能够并住。好的，快慢这几分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就是不让对方把节奏给拉起来，打一些这种高调的弧圈，让节奏稍微缓下来之后，巴特拉是容易出现失误。之前巴特拉连续得分的那几个球呢，让对方太舒服的进入到他习惯的节奏当中。我看到中间偏反手的位置，反手，好的，哦哟，漂亮，这球是下意识的防了一板，这个防得非常漂亮。虽然是比较被动，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还能够把球有意识的去回一个节奏啊，这是擦网之后擦边。
0: 5-7，
1: 又一个擦边。这局比赛呢，其实巴特拉上来之后状态很好，但是快慢应该至少有三个运气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体育比赛当中运气是很重要的。在巴特拉连续起势的过程当中，幸运女神呢持续是站在快慢这边。快慢今天发球的得分率75%，巴特拉只有25%。
0: 6-7。
1: 漂亮，啊，连续两板的反手斜线啊，全部都加上力量了。长球，好的，我们也加强了在发球抢攻方面的威胁性。
0: 9-6，
1: 漂亮。因为卡曼这局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开局段巴特拉打得比较舒服的那个阶段呢，卡曼的发球没有给对方制造太大的威胁，巴特拉衔接的非常舒服，突然的倒板啊，长焦的反手发球，卡曼准备的非常好。哎，这下正手的机会没打上。卡曼之后呢，几次发球其实不断的在变化，让巴特拉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预判，啊，所以卡曼在第二局比赛还是通过这种发球的变化，影响对方的接发质量，重新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中。漂亮，哇，就是在自己的反手位，反手是有点这种切削的感觉啊。防了一个大角度，这样的话凯曼是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大比分已经2-0领先巴特拉。这两局呢凯曼都顺利拿下，本次赛事呢仍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是5局3胜制，四分之一决赛到决赛呢是7局4胜制。哦，这次巴特拉这个反手的长焦，他的防守能力充分体现出来。弹一下卸力，就感觉快慢的重击呢像打在棉花上一样，可惜这下衔接稍微差了一点点。

嘉宾。连续两局比赛，巴特拉上来之后抢开局的意图非常明确。哎呦，不断的在加节奏。

0: 球想发一个长球，直接发球失误。这样快慢，第三局比赛开局0-5落后。
1: 5-1

这时候巴特拉拉得非常转啊。今天巴特拉他正手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哦呦，你看到巴特拉，这就是他传交啊，然后又转到正手反交之后，衔接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速度节奏明显的变化。刚才这一分完全在他的技战术打法套路里。好的，那卡曼还是要从自己的发球轮做起，一分一分的去咬，一分一分的去追。好的，张永强的发球重复落点。

0: 7-4。
1: 艾莎连丢三分。
0: Timeout。
1: 啊，可曼手上这些变化，让对方呢不能很舒服的把喜欢的节奏给打出来，这样巴特拉就会出现问题。好的，他又发了一个半出台，款曼盯得非常紧，一接发为这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啊。巴特拉的正手又出现失误，机会漂亮，而在上手的反手这一板啊，打出了质量，这板对于款曼来说很关键，分差追到了只差一分，打出一波6-2。好的啊，款曼今天运气确实很好，特别是在过去两局比赛最要劲儿的时候啊，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快班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嗯，快班现在在过去的两局比赛，特别是这局很明显，就是在反手去切削这一板，限制巴特拉的正手上手，效果非常好。好的，漂亮的搓长挤到了巴特拉的衔接，要巴特拉正手打得这么凶的情况之下，款曼不断的在想办法去遏制对手的发挥。好球啊，这样的话款曼这局比赛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10-7反超，并且来到了赛末点，长球巴特拉直接接发失误，这样快慢11-7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从而以

0: 3-0的比分呢，淘汰了印度选手巴德拉，进入到伦敦冠军赛的第二轮赛事。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轮的比赛啊，男子单打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法国的老将西蒙高茨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
2: First game, train to serve, love all.
1: 对于陈元宇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打好开局啊。第一分发了一个极长，也发向西蒙高茨的反手位。
2: One ball. 2-1.
1: 连续压制西蒙高茨的反手。

0: 细一般短的。好球。这个节奏的变化非常巧妙。
1: 好。
0: 反手的加质量。

0: below the plane stop.
1: Let 2 5. Six two.
2: 第一局比赛来看啊，西蒙高茨这边很多的上手都是在中间位啊丢分的。
1: Seven two.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元宇对于中间位啊，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还是非常奏效的。你看，还是打向他的中间，就只要中间的回球落点够深，形成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就是无论他反手还是正手的上手，就是他目前来看啊，这个失误率都会比较高。
1: Three eight.

形成反拉的相持。

0: 8-5
1: 这一分是让西蒙高茨的正手搏杀上了，这个落点确实非常的刁钻，中间为正手快速动作还原的一个反拉。这个球也是把西蒙高茨给打退台了。

0: 目前来看，这个战术啊，包括中间的压制，确实是帮助陈元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再扣。
1: 11-5，
0: 这样11-5，第一局比赛陈元宇顺利拿下。

0: One Love。
1: 哎呦
0: Love Two。

0: 3-1。
1: 这一分还是让西蒙高斯在远台位啊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0: Let 3-1。
1: 那陈元宇就是非常清晰的把这个球的落点掰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这球也是发到了西蒙高斯的正手短，发了一个半出台。西蒙高斯整个的防守确实是很有韧劲儿，给退到远台的情况之下啊，连续的这个通过挑高球的方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的时间。退到远台的情况之下，西蒙高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的上手反拉，反拉到了陈元宇的中间啊，这个球拉的也比较低。
0: 3-7。
1: 这局比赛，西蒙高斯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调动啊，就现在在进攻端打的要比之前，整个的角度啊，包括落点更丰富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现在这个成功率啊也在上升，也在不断的加速。
0: 4-7。

0: 7-5.
1: Six.
2: 直接被陈妍宇的侧身正手给反拉了。
0: Time out.

金毛蛇回来第一分啊，打了一个发抢。

0: 正手的一个搓长。这个台内球可能是看到机会啊，太想出手了。詹宇这边也浪费了一个比较好的得分良机。
1: 对，7-7，
0: 这样西蒙高斯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8-10. Nine,
1: 同样是打了一个发抢，这一次对方接过来的球落点会比较深，但是很慢很高。这个球陈妍宇反手位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蓄力。还是反手来发动，10-10。11-10，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关键分上西蒙高茨吃了一个发球，这样12-10，陈妍宇完成了一个逆转，连续挽救西蒙高茨的局点之后，陈妍宇自己这一边啊是拿到了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小高潮，一举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第三局，
1: One love.

0: 过来。
1: 这个球陈妍宇打得很聪明，一看就是对方往后退，这个时候并没有发力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而是控制力量。
2: One, two.
1: 这个球西蒙高茨想要完成正手位的一个快速连接，这个动作还原的还是不够快，过去的16分陈元宇打了对方一个12-4。反手位也和对方形成相持之后，陈元宇这边确实是有着更高的稳定性。还是开几场。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第二轮，将会来迎战张雨甄。张雨甄是在首轮比赛当中战胜了瑞典的选手安东卡尔。

0: 6.
1: 西蒙高茨这边开几场，效果很一般。7-1，第三局比赛，现在陈元宇是领先着西蒙高茨6分。

0: 两位选手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啊，这个相差还是比较多的。
1: 1-9。2-9.

0: 10-2，
1: 得推到远台西蒙高斯想要反拉啊，这个难度太大了。10-2，陈妍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2，这样陈妍宇拿下双方的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中国小将陈妍宇战胜了西蒙高斯，进入到了本站横滨冠军赛男单第二轮。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就是女单的第二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幸彤将会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双方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帕瓦德先发球，哇，上来第一个球，帕瓦德发的就比较凶，发了一个很拱的球。那球发长的啊，发了一个接近半出台的位置。好的，好的，这回和陈幸彤打得非常的稳健。在双方上一次的交手当中呢，其实陈幸彤自身的失误还是偏多，其实帕瓦德并没有给陈幸彤带来特别大的质量方面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陈幸彤开场之后呢还是打得很稳的。

鲍德持续的正手加快节奏，正手的衔接打出了质量。哇，这是直接在反手位侧身正手拉斜线，鲍德之前的特点呢是他的反手实力还是不错，有一定的速度。这场比赛从开局阶段来看，他的正手似乎也是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个快劈长质量非常高。

鲍德在这次接发球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判断失误啊，这球陈宁能发得很拱，鲍德还是想去搓。好的，还是通过这种稳定的相持。第一局比赛上来，陈景彤打得非常的稳啊。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挤压对方的身位。鲍德今天还是很喜欢用正手的。这球又没接好。这球又接得太高了。陈景彤直接一板过。

这球还是帕瓦德没有很好的完成接发，连续的两个接发球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球回的也太高了啊！许云彤建立起8-4的领先优势。好的，啊，许云彤去调动对方的正反手，衔接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0: 9-5。
1: 陈靖彤的接发也接高了。
2: 哎，
0: 9-6。
1: 弹出台，帕瓦德台内抢攻。那盯的还是非常紧，今天帕瓦德对于自己正手的这个自信心非常的足啊。连续台内摆短，哎，陈靖彤连续摆短过程当中呢，没有出现，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所以帕瓦德最终搓长，搓长陈靖彤也早有准备。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反手高质量弹了一板，

哦，又是在反手位侧身想要直线得分。今天帕瓦德第一局比赛他的正手使用非常的多，陈金桐还是要争取在自己的发球上给对方制造更多的麻烦，发球的变化落点。帕瓦德今天整体来看第一局比赛接发问题还是很多的啊，这个球直接吃发球了，发了一个不转，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陈金桐是11-8率先拿下。第一局呢，陈金桐还是以稳为主，打得非常的稳，通过发球轮的高得分率保持优势。那么帕瓦德第一局比赛呢，还是展现出来非常有侵略性的一面，就是他正手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反手位的侧身啊，还有正手位直接发动的攻势都很多。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好的。今天陈金桐非常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发球轮。陈金桐自己刚才也在讲，感觉连续的这两个给对方正手的落点啊，应该有一些变化。好球，还是通过自己非常出色的接发球占据了这个回合的优势。漂亮，帕瓦德的发球没有变化，所以陈金桐这球推的要更加角度要更加刁钻一些，直接得分。好球，帕瓦德今天总体来说他的接发球还是没有办法根据陈金桐的发球变化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长球，好的，两个人今天更多都在进行上旋球的对抗，从发球开始啊。

0: two, five.
1: 됐어. 아리. 아리.
2: 这个回合衔接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是一次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发长球，好的，给对方这个长球啊，陈靖童准备的非常充分。

中间位置，阿德刚才想要用正手，就明显这个动作就不够协调。

0: two, eight。
1: 这球稍微蹭了一下球网。

0: 2-9。
1: 又是一个参网稍微带点运气的球。
0: Not vertically。
1: 这边喊暂停啊，口头警告一下，不能回抛。
0: 这
1: 个比赛，陈金童在前三板的这种压力给的也更足了，球的质量更高。好，这样的话，陈金童是11-2，非常轻松的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总比分现在来到了2-0。

0: Third game, power to serve. Level.
1: 第二局比赛呢，陈俊彤通过第一局比赛的适应调整过后呢，第二局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发球继续保持优势啊，同时呢，在相持过程当中线路的把控做得要更好。
0: Love one。
1: 好的，
0: Three,
1: 这局比赛前三分啊，陈俊彤还是一直保持着第二局比赛的战术思路。
0: Time out。
1: 给对方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让帕德打得非常难受。目前呢，陈俊彤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帕德呢很难啊从陈俊彤这个战术体系当中摆脱出来，中间偏反手的这条线路确实是帕德目前来看技术环节当中的一个相对弱点。还是这条线路，在这个线路上呢，帕瓦德他的自己的站位啊，感觉也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调整啊。这个位置确实让他很难受，球一到这个位置呢，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次打了一个擦边。这次是有意识的侧开身啊，在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打了一个带运气的擦边球。还是在这个线路上得分，来回变线路之后呢，最终的杀招，最终让帕瓦德最难受的这个线路还是在这儿。

0: Órale.
1: Six, one.
2: 考德现在脚下的站位呢有点乱，球接高了，那么进入到相持，青铜转正手，漂亮，正手拉出了一条直线，拉穿了对手。这个回合帕瓦德的个人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但是陈幸彤，阵容这个整体的实力啊厚度太厚了，确实帕瓦德完全打不动的感觉。
1: One.
2: 正手小三角的位置，陈幸彤接得非常好。

0: Lip. 1 8.
1: Nine, 好球
0: ！One，
1: 非常强势的接发球拧了。又是多拍回合，
0: Ten,
1: 漂亮
0: ！One，
1: 这种多拍回合的对抗当中啊，陈俊彤，手感、自信心也完全打出来了，来到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0: Two.

0: 네.
1: 4번 종파.
0: 투 템.
1: 随着帕奥德回球下网，这样的话，陈龙是11-2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直落三局3-0，淘汰帕瓦德，挺进本届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第三轮比赛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嗯，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房客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有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桑卡姆的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Seven，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
1: 嗯，
0: 嗯，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库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缩一库，叫红球的中带。
2: 14。

0: 嗯，啊，太偏了。
1: 嗯，
2: 哦，
1: 哎。
0: 运气帮忙，
1: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21.
1: 效果不错，
2: 对。
0: 22。
1: 嗯，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两库的话，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
2: 嗯。
1: 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
2: 嗯，
1: 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
2: 嗯，
1: 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
2: 哎，
0: 爆！
1: 哎，不一定犯规啊！
2: 不
1: 一定犯规啊！这个。
0: 这位龙 27。
2: 嗯，爆早了。
1: 嗯。

0: 特朗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2: 18，
0: 他的意图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想让这个粉球早点归位啊。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啊，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杆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看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0: 就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啊。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2: 那 pawn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准备用绿球来做了啊，
1: 嗯，
0: 这个选择应该是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白球离绿球有点近了啊，
1: 对，
0: 它不好控制白球了。

0: 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嗯、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潘
2: 先生，这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
1: 嗯，
0: 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作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太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哎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

0: 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啊，那踏实了啊，
2: 嗯，对，
1: 但是这个诺彭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彭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带，
0: 嗯，
1: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2: 哇，
0: 还不错，
1: 嗯，
0: 这个位置很不错，
1: 是的，
0: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1: 嗯，最右侧这能看到
0: 最右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嗯，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1: 嗯，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薄球。哎呀。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

0: 无限次尝试，
1: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0: 对，
1: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0: 是的，
1: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95%以上的概率啊，
0: 嗯，
1: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0: 是的。
1: 好球，
0: 哎，行，
1: 嗯，这就算不错了，
0: 啊，对，
1: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0: 是
1: 啊，反正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0: 对对对，
1: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0: 嗯。

逛。

0: 感觉到萨卡姆也会有一点手紧啊，
1: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1: 嗯，
0: 我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球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2: 嗯。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0: 嗯。
1: 11。
2: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0: 没有。
2: 嗯，我觉得桑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0: 对，
2: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0: 对。
2: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啊，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

0: 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棕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哇，
1: 嗯，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卡姆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2: 对，

0: 来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Eleven。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
2: 嗯
0: 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那一天。突然停。

0: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
1: 嗯、
0: 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1: 是的，
0: 嗯，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1: 嗯、
0: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2: 35，
0: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1: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0: 嗯
1: 嗯，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0: 对，哎，白球
2: 36，
0: 相差了29。
1: 嗯，
0: 29打进
1: 超一分，
0: 黑球就超一分了。
1: 是，
0: 嗯，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1: 嗯。

0: 51. 53.
1: 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对，缓过来了一些。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
2: 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3: 就很大了。嗯。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2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4: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8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9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0: 哇，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

0: Six. Seven.
1: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对，可以。
0: 嗯，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有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0: 大家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第一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哎，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Forty-seven. 嗯，现在节奏是很稳定，而且确实球形上，对于周跃龙来说也很有利。
2: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
1: 哎。
0: 一会儿是 K 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1: 对，
0: 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1: 嗯，
0: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2: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固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也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0: 84。
1: 82。
0: 92。
1: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2: 93。
1: 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2: 是。
1: 我没有，哎。
2: 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1: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伟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0: 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精力啊，看来更多的是想传啊。
1: 是。
0: 那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反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哇，真是薄啊，这个。
0: 嗯。

0: 也是一个薄球。
1: 嗯，
0: 两个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嗯，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个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包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啊、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啊。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啊。
1: 对，就是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啊，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别扭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17。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嗯，还是叫黑球的左边底带啊，
2: 嗯，
1: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嗯，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胖三个，对，
0: 这还是紧。
2: 对，还不如轻贴一下红球队呢。
0: 对，

0: 嗯，
1: 打的偏左了，
2: 是。
1: 三块五，再看这个远台啊。朱伟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
1: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0: 嗯，
1: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嗯，形成了后斯诺。
0: 嗯。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
0: 对，
1: 方式。
0: 是。
1: 就感觉他思考把他
0: 他刚，
1: 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
1: 对。
0: 啊，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醒了呢，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我刚才感觉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不会给周跃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就
1: 更难
0: 更难的一
1: 啊，
0: 方式啊，
1: 啊，真是更难。
0: 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刚才咱们说到的，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
0: 对
1: 几率。
0: 他，就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是吧？
0: 对，他更容易专
1: 哎，
0: 注
1: 心
0: 进
1: 态
0: 去。
1: 更放松了。
0: 是。
2: nine。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动力去拼的，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那种心，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这几杆球选的不错。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那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啊，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非常稳健啊，选择。
1: 嗯，
0: 反超了比分，现在领先五分啊。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1: 嗯，
0: 球。
1: 嗯，

45. Forty-six.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1: Pretty cool.

0: 所有东西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啊。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过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5啊。上一局就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跃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三杆母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把你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个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好，十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了、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2: nine，
0: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
1: 嗯
0: 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0: 嗯，
1: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
1: 嗯，
0: 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1: 对，
0: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1: 嗯，
0: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1: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0: 嗯，
1: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0: 嗯，
1: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就确实
0: 没了，
1: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0: 对，
1: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0: 嗯，
1: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
0: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2: 嗯。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就没办法了啊，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叫到了。底带、中带都有啊，当然就是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也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有这个
1: 肢体语
0: 感
1: 言
0: 觉
1: 已经
0: 了，
1: 很明显了，
0: 对，
1: 是吧？

0: 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周玉龙也轻松了，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1: 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那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
2: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心情完全放松了。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1: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2: 121。
1: 好，单杆134分，青台在决胜局当中啊，洛彭桑坎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玉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0: 是，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1: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

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拒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他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有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

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

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它不能一味求快，因为它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它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啊，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才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好，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

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嗯，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啊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

这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角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四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六或者前八，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就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

0: 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得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啊，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十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马上在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

系。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7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

0: 中提供吃的，一人的 DHA water， 然后喂他们。
1: 从今年的比赛来看，亚琛这一站啊，赛道其实难度很高，因为按照570米每分钟这个速度啊，通常来说，赛道可能应该设定在5700米，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法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的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法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克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儿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克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啊，它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Thank you.

0: Now jumping over the house at the SAP village, Tim Price with Falco, and also the edge, no problem for him. So the SAP village, he passes clear. Tanaka from Japan, from level fence number 5.
1: 嗯，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嗯，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因为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好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

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大家像我们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呢，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第十九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四名，田浩是以第五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

0: 总理资格赛第一名。
1: 倒悬垂，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七八二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0: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太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区别。

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

0: 啊，气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气闭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威德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14阿扎良地主，红马14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82剩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我们开始。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

0: 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朱山翔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朱山翔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地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地主，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他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 E 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 E 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郑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E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14啊入。

0: 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国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汉麦德·科哈尼，
2: 拉上成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

0: 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主，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0: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转的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

横串儿，啊，前肢540。后肢900，直抵前空翻，地加臂，有0.1的加分，啊，跳撑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七指后空翻2周。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寸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啊，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厚实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厚实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二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国恒和杨浩南。

0: 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

0: 选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零八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曲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压上水平十字 E 组，后白水平十字 E 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720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

0: 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楠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2: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曾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 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气杆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2: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2: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

0: 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修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的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啊，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啊，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嗯，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啊，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

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2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妍，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正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正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正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2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正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正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3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2个人，因为2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

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八罚八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

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你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

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3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飞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乔布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比18分，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

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无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

要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啊！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

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

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帕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球，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

0: 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是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

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

阻挡犯规，前场球。交不巧，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文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八。

0: 对十一。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
1: 看眼眶，晃过到篮下，
0: 协防，
1: 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
2: 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0: 拉德萨夫列维奇，
2: 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
0: 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
2: 再拿两分，分差十三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五分之四个全场啊！对方的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
0: 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
2: 有点可惜呀、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
0: 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十三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
2: 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这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
0: 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

唐哲林，唐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里。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

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云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

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对方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十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德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十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五圈，每圈是两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心肺功能，这是三点对于选手们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三分之一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二十公里或者是十五公里，短距离呢十公里或者七点五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四十四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四十八位出场。由于有四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罚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三十一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上。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一秒多的时间通过一点六公里，四百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

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基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基尔凯德五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两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五发全中。追逐赛呢，四次射击环节，前两次是握射，后两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五发全中，佐德洛瓦也五发全中，明基宁如何？也是五发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10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6。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等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明基宁？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她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7站也只进行了5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的异军突起，她是目前积分暂居第一。这个赛季呢，她在这个状态下握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的紧追吉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12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7秒不到，前面他是10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觑，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而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

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特斯世界杯的排名第八位，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时间比较吉尔凯德是4秒，比较让莫诺是7秒。那以越野滑雪能力来说，这就不叫差距。而选手们呢，已经是排前面的选手已经是2次射击结束了。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萌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10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汉娜·欧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爱人彭斯洛马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台，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3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那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干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了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斯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茨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那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喏，他已经来了。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呢，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啊，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东道主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不知道维托茨如何。张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是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滑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

凯德的距离也没差七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要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接着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两发中，三发中，维托茨也开始了射击。接着凯德表现不错，接着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维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脱靶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罚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六秒多。哦，这边米歇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五发全中，普雷厄斯五发全中，托多洛娃也暂时失去了这个集团的竞争力，格局又变了。但明基宁啊差的比较多，明基宁现在第三顺位，他现在和让莫诺，其实让莫诺又把他超越了，让莫诺还是第三，只是米歇尔龙的竞争力往下掉了点。明基宁现在第四，普雷厄斯第五，米歇尔龙第六。捷克选手沃波尔尼科娃前呢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托洛娃和赫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汉娜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哦，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茨三枪全中。哦，这边维托茨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吉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茨现在机会大增。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斯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吉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吉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

在跟吉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六秒钟。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卧射可以达到90%，立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看，哎，多用了45.6秒，吉尔凯德是多用了49.9秒，将近1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了，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现在还差着有40多秒钟，维托茨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维托茨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这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茨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达的是吉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托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3位，这是前三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4位。在拥有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吉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纯元盟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
10公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短道速滑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在这一场 A 组决赛当中，我们希望巩俐能够放平心态啊，以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去应对这一枪的 A 组决赛。所有的选手都在调整自己的呼吸，比赛即将开始。Red. 比赛开始，选手起跑抢还是比较凶，现在巩俐暂时排在第四，萨罗在前面领，你看他不断的在看身后，
1: 对，看一下身后是谁。
0: 方塔纳在第二，但是第二的位置
1: 桑德拉
0: 现在勉强守下来，
1: 想要从内道超越，但方塔纳没让过。
0: 没错，
1: 因为方塔纳肯定是特别主动，我就是要在一号位，要不就在二号位跟滑。
0: 巩俐现在还是在第四，现在对于巩俐来说，首先要稳，滑得稳的同时啊，要看看有没有机会的出现。
1: 是的，像巩俐身后金吉利也是一样，也是在
0: 内道贝尔赛博超过了方坦纳，来到第二。萨罗还在前面领，其实现在萨罗有点控制速度和节奏。
1: 是的，桑德拉在第二号位也在找机会。所以金吉利这时候应该选择外道了，方坦纳也选择外道。
0: 刚才在内道
1: 碰撞，
0: 巩俐超过之后，但是现在的暂时排名还是在第四，比赛还剩下三圈。
1: 桑德拉内道，
0: 现在金吉利是起诉了。
1: 对，金吉利选择了一个内道超到前面，哎，
0: 这个内道
1: 连续超两，桑德拉反超，反超回来了，
0: 反超，贝尔赛博实现了反超，
1: 反超回来了，
0: 还处于第一位。
1: 对，这还剩一圈。哎，方坦纳现在也是追上了，
0: 是。
1: 对，桑德拉还在前面领滑，
0: 最后一个出弯。
1: 最后冲刺，还是
0: 贝尔赛博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这样中国选手巩俐是第五个冲过了终点线。贝尔赛博在本赛季500米这个单项上确实极具统治力啊，在本届冬奥会他也收获了女子500米的金牌啊。现在你看，在1000米的赛事当中，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这种快节奏，包括快速启动的特点。
1: 没错，它启动是非常快的，而且反复的从内道反复超越，还是超越了几次的。
0: 加拿大选手萨罗拿到了银牌，我们再次恭喜所有完赛的选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
3: 3000米接力，我们中国是一道，美国二道，法国三道，日本四道。
2: 中队这边是巩俐、张楚桐、杨静茹和王欣然。
3: 现在是张楚桐一棒。
2: Red. 美国这边是斯托达尔德是一棒。
3: 张楚桐顺利的跑到了第一位。
2: 法国队现在上到了第二的位置。来看交接棒，
3: 交给巩俐。
2: 对，下一棒要接棒的是杨静茹。
3: 杨静茹，对，
2: 杨静茹和巩俐之间的交接棒，其实一直呢是中国队在3000米接力当中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交接棒，因为杨静茹体格比较小，比较轻，
3: 比较轻，对，
2: 哎，巩俐的速度包括力量都比较好，她推杨静茹这一下，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在，半决赛当中，当时就是巩俐教杨静茹那一棒，然后杨静茹完成了，
3: 杨静茹她也敢滑，她比较灵活，
2: 对，然后现在是教了王欣然，
3: 王欣然，王欣然推张楚桐这棒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的，
2: 对。因为张楚桐相对个子要高一些，
3: 对，
2: 体格要大一点。
3: 这是美国队选择了进行一次超越，
2: 法国队，法国队选择了一次超越，
3: 法国队，美国队第三名。
2: 这个时候
3: 美国队。

0: 上来了，
1: 美国队上来了，格里斯沃尔德、
0: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就是我们就是练兵就好了，
1: 对，
0: 我们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自信去试去尝试。
1: 对，这一棒交接棒的时候，因为人都挤在一起有点乱啊，中国队一下有点往下掉，看一看后面能不能再完成这样的反超啊。中国队这一棒王欣然找机会内道撞在一起啊，这个位置大家的挤压比较多，
0: 是现在超到了第二位。
1: 中队要想办法在这个时候超到前面去，前面的法国队整体领的不是特别快，要尽可能的避免后面的干扰，因为美国队这个时候和日本队都还滑得比较积极，
0: 而且他们还要想上。
1: 对，功利这一棒要守好，守好后面的格里斯沃尔德啊，日本队也上来了，
0: 日本队上来了，所以后三位一直在频繁的交换位置。
1: 杨金荣这一棒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外道拉起来一点，再加速，
0: 法国队这个
1: 时候这个弯道
0: 出来，把速度
1: 开
0: 开了，
1: 看一看，杨金荣上来了，
0: 上到第一位，
1: 不错，
0: 漂亮，又做了一个变现。
1: 对，杨金荣这一棒啊，确实是现在中国女子三千米接力当中比较敢打的一棒，
0: 有优势的一个一棒啊。刚才利用了一个入弯道一个空隙做了一个变现，这个时候我们把速度滑起来了。
1: 张楚彤开始带速度了，
0: 是
1: 啊，要把速度带起来啊。法国队跟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会儿法国队是堪比。来看功利
0: 这棒速度带得非常快，
1: 对，争取要把速度带得更快一些，因为交接棒的次数不多了。
0: 现在单圈应该是8.78的速度，8.9。
1: 交到杨静茹这一棒相对法国运动员是有一点
0: 摔倒了，
1: 法国队和美国队撞在一起，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日本队
0: 美国队摔倒了，现在是
1: 中队的身后，对。
0: 王欣然这块
1: 日本队这一棒速度还是相当快啊。
0: 好，交给张楚彤，张楚彤这边他应该把速度全力滑了，还有三圈。后两圈交给功利，好，功利在全力起速
1: 啊，功利这一棒明显是有优势的，相比较日本队呢，我们速度要更快，这个时候就是要滑得稳定一些。
0: 张楚彤推功利这个也是一个速度点啊，
1: 对，给的出速度是比较大的，好的，还是相当不错。虽然这是 Final B 组的比赛，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同组的，你像美国队，
0: 对，
1: 也是近几年在女子接力当中相当厉害的。
0: 是，
1: 除了荷兰，除了这个韩国队之外，
0: 对，相当有竞争能力。
1: 那基本上美国队就是算是最强的了。
0: 嗯，
1: 那中国队今天打美国队，包括这个打日本队，打得都相当出色，
0: 而且打得相当主动。这一支年轻的队伍，你看有好多，有三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我觉得给他们充分的肯定和信心。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要给他们希望。
1: 对，国队判犯规了，
0: 马上是 A 组决赛，这场比赛一定特别精彩。他们从第一圈甚至从第一棒开始就应该不断的进行站位。
1: 崔敏静去打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应该是布鲁内尔打第一棒，然后荷兰队是妹妹去打第一棒，米歇尔贝尔塞博打第一棒。意大利队这边第一棒是贝蒂，看启动啊，真的非常凶啊，
0: 真拼的，
1: 真拼啊，这个启动就开始抢了，
0: 一点位置不给让，谁也不会给谁让位置，
1: 没错。
0: 而且到奥运会到决赛了，大家都能滑下来。
1: 这边打第二棒的是金吉利，
0: 金吉利
1: 啊，韩国队第二棒是金吉利，也就是冲刺棒。加拿大队是这个萨罗尔特，
0: 加拿大进行超越，
1: 加拿大队利用交接棒
0: 打了个交接，
1: 大超越啊。
0: 所以前几棒的这个位置很关键。
1: 没错，这一棒韩国队打的是沈西西。沈西西在这一届冬奥会上没有单项
0: 比赛，对，
1: 在2014年的时候，他还是韩国队的领军。

0: 人物
1: 主力，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不打单项主攻接力的选手。
1: 意大利现在在第四位，
0: 崔敏静其实在找机会，你能看到
1: 是因为大家都哎，
0: 这个时候姐姐上来了，桑德拉·贝尔塞博目前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跟在了萨洛尔

0: 二三位其实是最最难滑的。意大利队这一棒是康夫特拉，
1: 荷兰现在也在准备试图哇，荷兰队摔倒了，
0: 荷兰队摔出了赛道，这可是本届女子三千米接力最大的夺冠大热门啊！
1: 大热门摔倒了，
0: 大热门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加拿大队、意大利队，这是意大利队的机会啊！我们说方塔纳能不能再次率队创造奇迹？36岁的老将究竟是如何来完成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会？这一刻似乎给了东道主机会。
1: 现在看意大利队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滑？
0: 看看加拿大队怎么守啊！
1: 加拿大队现在几乎需要把速度完全带起来。
0: 还有12圈，剩下的圈数并不多了。
1: 并不多了，对。
0: 这个时候需要加拿大队全力把速度带起来。
1: 这时候韩国也追上了，韩国沈世熙现在在拼命追。
0: 韩国队的后程耐力是非常出色的，他的速度耐力最后能不能帮助他们再更进一步？
1: 韩国队现在一棒是去敏静，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0: 没错，现在姐姐妹妹在交接，荷兰队还在没有放弃的全力追，但是已经是大半圈拉开，意大利队差一点点完成超越，再找机会，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1: 好，现在意大利队还在找机会。
0: 这棒贝蒂交接上吗？这个位置稳了一下，意大利队再加，哇！这个时候啊，意大利队是既想拼，但是又要打得更稳健。
1: 是因为后面还有韩国队，
0: 卢多西的这一棒，韩国队仍然盯得很紧，还有5圈了。
1: 哎呦！
0: 加拿大队自己打连线了。
1: 哎，这个超越了，意大利队给超越了。
0: 在这个位置上，加拿大队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韩国队也完成超越。来看意大利队最后阶段的冲刺，交接棒的最后一棒。即将要给到方塔纳的，
1: 还有2圈，
0: 手中
1: 还有2圈，还有最后一棒，
0: 交接棒，方塔纳上来，
1: 最后一棒是金吉利，金吉利进行超越，哇！看看方塔纳后面还有没有机会？
0: 方塔纳还在找机会，能不能完成反超？金吉利在前面领，方塔纳出这个弯道有没有机会？哇！太过于激烈的一
1: 场，太过于激烈了。其实荷兰队摔倒那一刻开始，什么事儿就都有可能发生了。
0: 恭喜年轻的金吉利，恭喜征战了12年的沈西西，
1: 还有崔敏静，
0: 还有在这3届冬奥会上都有金牌入账的崔敏静，
1: 是，
0: 还有一直坚持着。以前几乎没有打过单项，但是这一届终于打上单项的卢多西，这是韩国队一套非常出色的阵容，帮助他们拿下了这个激烈争夺之下的女子3000米接力的奥运金牌。
2: 男子500米的 B 组决赛，最内道出发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尼基沙，二道出发的是波兰选手皮金，然后3道是劳恩少昂是在第4道。其实上一枪刘少昂滑出弯道的那一瞬间，我想大家除了觉得有点可惜以外，我们还觉得挺心疼他的。
1: 挺心疼，对，尤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跟他们差距在于我们绝对速度可能会慢一些。现在
2: 没错，
1: 同样都是在8秒34、8秒23的速度当中，其他选手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超越，进行防守，所以我觉得我们绝对速度确实是回去需要一个重点练习，尤其现在短道速滑已经战术已经相对来讲绝对速度更占优势的一个比赛。
2: 是，当然我们更多的掌声要送给刘少昂，感谢他在过去一个冬奥周期的这种努力的备战和艰苦的付出。
1: 是，
2: 为了这一届冬奥会，中国队的选手们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1: 拼尽全力，一直在备战，一直在准备。
2: 是，来关注这一枪 B 组决赛比赛开始，起跑是非常重要的。刘少昂现在跟在第4，
1: 刘少昂现在在找机会，
2: 尼基沙在前面领，
1: 这组应该快不了太多。
2: 现在皮金也想发动一些

0: 攻势。
1: 尼基莎的前两圈还是不错的，
0: 对，他的启动非常快。
1: 哎呀，
0: 刚才在出弯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
1: 都被耽误了，
0: 对，劳恩是滑出了赛道，然后皮金自己是失误了，刘诗昂上到了第一，超过了尼基莎。
1: 好，
0: 现在其实领先优势已经很明显了，
1: 冲刺。好，
0: 这样中国选手刘少昂拿到了 B 组决赛的第一，41秒54。
1: 加拿大运动员也是试图想要超越，然后也是发生了一些失误。
0: 对，因为他滑出去之后，皮筋他相当于自己也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自己身体的滑行重心。
1: 加拿大选手在完赛，
0: 对，他希望能有一个完赛的时间啊，这样才能有排名。
1: 少昂这几个单项比赛确实是这个都很遗憾，
0: 对，
1: 嗯，摔了好几次，看着其实让人心疼，
0: 我们真的很心疼，真的。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在500米比赛当中，这个起跑包括出发的倒刺有多么的重要，
1: 是非常关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选手大家都在拼尽全力的去滑行当中。嗯，
0: 刚才是劳恩摔倒，然后啊，他的腿啊撞到了皮筋的冰刀上。
1: 对，然后皮筋一下子就滑拧了，滑倒了。
0: 嗯，这一下其实对他影响挺大的，
1: 很大很大，自己一下倒着滑了。
0: 最终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少昂41秒52完赛，排在 B 组的头名，尼基莎排在 B 组第二，皮筋排在 B 组的第三。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大靖，你看现在的整个倒刺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一位荷兰选手，一位加拿大选手，接下来还是荷兰选手、荷兰选手、加拿大选手。
1: 对于两位加拿大选手，其实起步很关键。
0: 镜头也对准了本赛季在500米单项上表现极其出色的丹吉努，以及在这一届冬奥会上可以说极其得意的范特沃特，还有他的哥哥大范特沃特。
1: 看范特沃特这个发挥能不能继续保持前几天的这个状态。
0: 没错，
1: 这场比赛应该是近几年来说比较精彩的一场
0: 比赛，即将开始。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0: 比赛开始，
1: 比赛开始，
0: 看启动。
1: 哦，
0: 现在范特沃特是在第二，
1: 这场比赛他们都没全力滑。
0: 杜布伊斯现在在第一，
1: 控制速度。现在在
0: 丹吉努也上来了，
1: 杜布伊斯控制速度，
0: 在这儿小小的接触，丹吉努掉速了。
1: 哇，摔倒一个。
0: 现在杜布伊斯还在前面领滑，丹吉努还在加速。
1: 杜布伊斯刚才
0: 现在梅洛范特沃特在第二，
1: 刚才速度没有全力滑下来，
0: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差距了，进入到最后一圈，
1: 看杜布伊斯能不能守得住。
0: 杜布伊斯现在整个的节奏保持得不错，
1: 非常好，冲刺，
0: 最后也没有给身后的大范特沃特什么机会啊！
1: 恭喜杜布伊斯，杜布伊斯刚才滑得非常漂亮，一点就是他没全力滑，一开始
0: 有点压速，
1: 他一直在压速度，前两圈在压速度，突然间一个起速，然后冲刺。杜布伊斯一直他在利用他这个起速能力，
0: 就我们一直都说杜布伊斯现在在500米短距离上，其实他的这种前两圈的速度包括他的加速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这一场比赛是我忘了是哪年了，阿波罗一场经典的一场奥运会500米的比赛是用的同样的战术。嗯，
0: 这个确实让他身后的选手有点没太想到。
1: 对，
0: 打了一个变速。
1: 我觉得三名这个荷兰选手还是这场决赛滑得比较被动，
0: 有点混乱，
1: 有点被动。对，
0: 有判罚，
1: 到了中间。

0: Final decision. Penalty number one, Canada.
1: 最终裁判判罚丹吉努犯规，成绩取消。杜波伊斯收获了男子500米的冠军，40秒835的成绩。梅勒·范特沃特，也就是范特沃特兄弟当中的哥哥，收获了银牌；弟弟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铜牌。
2: 杜波伊斯终于拿到了冠军了，
1: 确实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对准马上将要开始的男子五千米接力的赛场，这是首先将要进行的 B 组决赛。中国队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目前给到的报名名单是孙龙、刘少昂、林孝俊和张博浩。和中国队同组的有比利时队啊，有日本队，还有匈牙利队。比利时队这边是德斯梅特领衔啊，日本队这边我们看到了渡边启泰，也是日本队的老将了，目前在日本队来说也是征战时间最长的选手。匈牙利这边有文彦俊啊，还有格拉迪啊。这是中国选手孙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拿到了一千米项目的银牌，也是在膝盖受伤缝针之后依旧坚持出战，为中国队这个接力项目继续努力的去拼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孙龙已经站上了起跑线，那也就意味着孙龙要去打第一棒。比赛一开始呢，中国队还是采用跟滑的方式，现在是日本队滑在最前面，
2: 对，交接给刘少昂。日本选手选择外道

0: 日本队上来打了一个交接的战术变化啊，用这个打两圈的方式。
1: 是的，
0: 对。
1: 这种战术滑法会让所有的对手滑得特别不舒服，
0: 嗯，
1: 但其实他也是给自己也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滑行。
0: 对，
1: 因为大家在一起交接可能会更顺畅。
0: 然后年轻的张伯浩，
1: 张伯浩
0: 现在再一次交棒给孙龙。张伯浩其实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尽管说单项没有打，但是作为中国队男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第一次出登奥运赛场、国际大赛赛场的一位选手啊，还是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我们看之前的5000米接力的半决赛当中，张伯浩还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很有灵气的一位选手啊。
1: 对，他的超越启动能力还是挺强的。这是滑行的林孝俊，交接给张伯浩。对，交接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点，就运动员在打交接的时候其实就是看前面的人的速度。再次交接给孙龙。这日本队一直在前面领滑，中国队在四号位跟滑。这时候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交接都已经调整到跟大家是一致的了。再次交接给张伯浩。

0: 深龙在跑道上滑行。比利时选择内道完成了两个人的超越，超到了前面。希望利这块想打交接，但是还是没有打过去。哎，这时候中国队
1: 抓住机会，
0: 抓住机会，
1: 不错。
0: 林孝俊交接给张伯浩，
1: 相当不错。林孝俊这一棒的机会把握和捕捉
0: 的，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1: 对，
0: 日本选择外道做超越，还是没有打他们交接，连续做外道超越，但是没有过去。在这打交接，哦，还是他们交接的队员没有接好，
1: 出现了一个失误。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次又用了一个打两棒打两圈的一个战术。
0: 对，
1: 但是在这儿呢，交接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是的，因为在外，就是跑道上滑行的运动员他是有速度的，然后交接那个人他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确实挺尴尬，他不知道到一号位还是到二号位去接他。就是比利时在前面做领滑，中国是在二号位。小林再次交接给张伯浩。张伯浩刚才想要试图从内道，
1: 但是比利时队比较
0: 圈比较大，就比利时滑的圈比较大的。对，交接给孙龙。
1: 这时候其实比利时队在前面领的圈速并不是特别快。
0: 是的。哎，日本队连续还是打交接，然后从内道做了一个超越。
1: 日本队这场比赛呢，尽管说出现了一些交接失误，包括在一些棒子上呢，他有一些就是并不是特别完美的一些配合，但是呢，他想法挺多的。
0: 对，很主动的。小林又在这选择了一个内道超越。交接失误了，还是没有接上。
1: 中国队抓住了这个机会啊！
0: 对，
1: 这次林孝俊完成了自己的超越之后，交接棒打得也非常利索，而且进一步
0: 张伯浩也把速度稍微滑起来了。
1: 一看对方。

0: 现了失误，张豹很机警的开始带速度，还有九圈。
1: 哎，交接给少昂。
0: 这时候速度已经带的比较快了，8秒5。
1: 对，比利时也在后面追。比利时追的还挺猛的。
0: 因为这个时候速度已经带的非常快，到8秒3啊，整个滑行的圈是比较大的。
1: 还剩三圈了。
0: 完成这次交接之后啊，中国队在这组当中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儿最后一圈啊，中国队稳住速度，稳住滑行的状态，
1: 因为后面拉的也比较远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错，就整场的比赛配合还是挺好的。
0: 对，
1: 而且时机把控、超越时机都非常好。
0: 对，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还是展现了我们在接力当中的
1: 实力、
0: 能力和实力。
1: 没错，就是还具备有进决赛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
0: 对，嗯，尽管说之前因为可能有队员受伤，然后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做了人员的调整，
1: 还是有点小可惜的。
0: 哎，在半决赛当中没能成功进阶一组决赛，是有一些遗憾和可惜的。这时候刘少昂和林耀俊啊，两个人也是拥抱致意，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现在结束了本届冬奥会的征战。
1: 就是日本选手想要出弯道往回收一点点，但是重心太向后导致摔倒了，但是他的手碰到他的队友了身上，这样的话就算是完成交接了，
0: 交接完成。
1: 对，虽然速度和力量没有给上，那只能是靠他的队友就自己重新起速，
0: 速度没给到，
1: 是的，没有接上力。

0: 好了，我们一起把目光啊对准男子五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我们来看比赛开始，韩国队这边已经就划的第一棒，一上来呢韩国队就划到前面去领划，荷兰队在第二的位置，加拿大队在第三，但是加拿大队显然啊从一开始就想占据主动，
1: 这加拿大打法就是特别积极。像荷兰和加拿大他们确实都特别喜欢在前面去做领划，就掌控比赛的节奏。
0: 加拿大队这边丹尼努打的第二棒，也就意味着他大概率是冲刺棒，如果中间不打这个打两圈或者换棒的策略的话，那么他基本是一个冲刺棒。
1: 杜布伊斯是打的第四棒，是交接给第一棒加拿大选手。
0: 嗯，现在给到罗塞尔，加拿大队罗塞尔打的第一棒。荷兰队这边打二棒的是小范特沃特啊，简斯范特沃特，也是之前刚刚拿了两枚金牌的选手，

0: 这一届冬奥会上荷兰队范德沃特兄弟俩在三个单项当中是两金一银，表现的也相当强势，所以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目标也是相当强的。
1: 对，
0: 而且荷兰队现在波尔和埃蒙斯的整体状态也不错，所以现在荷兰队其实也是直至金牌。加拿大队杜博伊斯在交接，韩国队现在调到了队尾，
1: 荷兰选择雷内到处超越。意大利二棒是西盖尔，
0: 对，
1: 韩国好像是黄大宪，
0: 韩国这边是黄大宪。最后的冲刺棒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1: 对，意大利这选择外道，
0: 还有29圈啊。这四个队的最后冲刺棒应该分别是小范德沃特，然后丹金诺、西盖尔加黄大宪，这四个人最后要决出冲线一瞬间的胜负。
1: 二棒主要以负责最后的路线和冲刺，这是意大利选择了外道。
0: 意大利队东道主啊，打得很积极主动，现场有观众的支持，有这种加油声啊，会有很大的动力，兴奋点也高。
1: 是的，
0: 所以打得相当积极主动。
1: 而且像加拿大的主教练秦牧瑶也在赛前采访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他们队员就是人来疯。
0: 人来疯。
1: 对。
0: 膝盖倒着180度冲过终点，背身冲过终点，确实是人来疯啊！
1: 表现力很强。
0: 对，韩国队刚才完成了一次超越之后，现在加拿大队到最后，
1: 杜博伊斯差一点，
0: 差点失误啊！
1: 对，在出弯道那个位置上，还是要小心一点点的。
0: 这一下降速不少，要再追回来是有一点点耗能的。
1: 对。
0: 但是所幸没有出现大的意外，问题不太大。
1: 是的，因为圈数现在也还好，21圈过来20圈。
0: 看着韩国队啊，现在在瞄着前面的意大利队，似乎这两棒在做准备。
1: 对，他首先他要把自己的位置先要往前站一站。
0: 但是这一棒是各个队伍的冲刺棒，大家不会打
1: 得
0: 太凶啊，
1: 基本上不会动的。
0: 这四个人在前面不会动得太凶，
1: 主要是看3、4棒，然后第一棒看找机会去做超越。韩国在这选择了个内道。
0: 对，就是
1: 圈又收回来，
0: 三棒的人基本都是要动的。
1: 没错，就每个棒子他们都有不同的任务要去做。
0: 杜博伊斯现在也上到了第三的位置，超过了意大利队。
1: 杜博伊斯想要外道啊，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还是要打交接，回来打交接，快出手，没问题。哎，收没收回来，韩国又反超回来了。所以这打交接的时候路线不太好收。
0: 哎，意大利队抓住机会，又从内道完成超越。加拿大队现在又掉到了
1: 队，又回来了，
0: 还有14圈，现在速度完全带起来了，又是回到了二棒冲刺棒，在这一棒基本上是稳一下。加拿大队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是在3棒、4棒，在杜博伊斯这边，他们想上来看这一棒，
1: 因为加拿大的交接还是比较好的。
0: 哦，对，超到第一位。看杜维斯这一棒啊，有没有机会要看这一棒？
1: 有没有机会要打一下交接？
0: 杜维斯外道拉起来再加速，现在能不能超过意大利？
1: 外道，然后
0: 韩国队把速度带起来了，
1: 快出手，没问题。哎呦，但是意大利的启动还是挺快的，
0: 意大利圈收的非常小。
1: 对，
0: 韩国队现在把圈速完全带起来了，圈速到了8秒3，整个速度带的非常快。荷兰队上来一点，这一棒找机会。
1: 范德沃特他还是要找机会的，因为黄大宪这个在这儿看挺漂亮的超越，
0: 黄大宪的弯也没有收回来，交接棒荷兰队压到前面，不错。
1: 而且黄大宪最后一棒你没感觉他速度滑不起来吗？就感觉腿有点沉，所以在这儿韩国还是想要找机会变线，但荷兰守得非常好，
0: 不错，用线路荷兰
1: 打交接。
0: 第四棒杜博伊斯上来
1: 了，
0: 看看杜博伊斯盯住前面的韩国队，这个弯道出来，现在比赛的场景愈发的紧张。
1: 还剩3圈了，意大利还是选择了个打交接，在这儿选择内道。
0: 意大利队再上和韩国队发生了一次挤压之后，意大利队

0: 荷兰男队太凶了，
1: 所以意大利队现在看看能不能守住了。这韩国还是选择了外道。
0: 哇，荷兰太厉害了，
2: 滑的真是交接打的真是太完美了，
0: 太完美了，
2: 太完美了。
0: 荷兰队在这一届冬奥会上男队拿下三金一银，太强了，
2: 确实整体能力真的是太棒了。
0: 韩国队是拿到了银牌，而意大利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一起关注女子1500米 Final B 的比赛， B 组决赛。在 B 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楚彤将会在三道出战，最内道的是匈牙利选手西蒙迪。二道的是日本选手长森遥南，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在国际大赛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上一个赛季当中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三项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张楚彤，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之旅，上一次是在北京冬奥会上，在3000米接力的项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一届比赛他杀进了1500米的 B 组决赛。在他身边加拿大选手布莱斯，这是荷兰选手桑德拉贝尔塞伯。桑德拉贝尔塞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拿到了两枚个人单项的金牌。加拿大选手萨罗尔特，其实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 B 组决赛的实力和阵容啊完全不输 A 组。
2: 没错。 Go to the start。
0: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康夫特拉。 Ready。比赛开始之后呢，所有的选手把这个圈速滑得都很慢。
2: 对，因为现在他们可能还是想要看后程，比一下后程了。现在张楚彤是滑到了前面，萨罗紧跟其后，桑德拉是在第三位。其实对于桑德拉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对他的心里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服，对吧？因为他肯定是在这一组当中能力水平肯定还是比较突出的，包括还有萨罗，如果在半决赛当中自己不出现摔倒的话，其实进决赛是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就是短道速滑的魅力。
2: 没错，
0: 尽管萨罗这个世界排名这么高，尽管桑德拉已经拿了两块本届冬奥会的金牌，但是即便他们排名小组第一第二，意外可能会在最后倒数一圈，最后倒数第二圈都会到来。
2: 是的，
0: 谁也不知道，这就是短道速滑的偶然性和它的戏剧性，这也是短道速滑的魅力。桑德拉现在滑到最前面，整个圈速已经滑起来，
2: 加拿大选手选择内道超越两名，超到了前面。
0: 张楚彤外道开始加速，
2: 外道超越，
0: 这个弯道滑得很大，
2: 再快一点，再加两步。
0: 对，
2: 小心要踢着冰刀。对，没什么问题，超到了第一位。这还剩五圈，
0: 张楚彤、布莱斯还有贝尔塞伯现在分列一二三，萨罗尔特在第四的位置。
2: 加拿大还是想要看看路线，去找一下内道去超越。哎，在这儿小心。张楚彤守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桑德拉直接是趁着加速点外道了超越。
0: 对，尽管张楚彤刚才线路守住了，但是确实两根身体的挤压有一个
2: 降速，还是受到影响的。 对，
0: 有一个降速。
2: 是的，就是过来还剩一圈。

0: 桑德拉和萨罗，一号位和二号位的争夺。最后冲刺，对桑德拉的路线封锁的还是挺好的。但张楚彤在那滑行过程当中，他其实整场滑行比较清晰，
1: 对
0: 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实因为他在前五圈的时候，剩最后五圈他已经上到了第一位。
1: 张楚彤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的，
0: 没错。在这是加拿大选择内道去做超越，就是这在这是身体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1: 对。
0: 但是也明显看到手臂上还是有一点点，就是两个人手臂上都会有的一个动作吧。
1: 对。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判罚的一些细节上啊，
0: 他对手臂，对手臂阻挡或者是你手臂上有动作，裁判判罚的特别严厉，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1: 要非常小心。
0: 对，
1: 这个是根据现在的整个判罚和这种规则不断的细化，不断的变化，包括这一个周期当中的这种判罚一致性的一些标准啊，我们要做好一些预案，还是要注意。
0: 是的，
1: 马上将要进行的就是女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内道第一道出发的两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得主崔敏进，24年世锦赛铜牌得主，目前世界排名第4的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三道东道主选手西盖尔，阿里亚娜西盖尔也有多年的征战国际大赛的经验，无论是作为接力的主力选手，还是作为女队当中单项的一个骁勇战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西盖尔都是主场作战非常强大的存在。四道出战，天才少女来自韩国的金吉利。36岁老将，第六届征战冬奥会的东道主选手阿里亚娜·方塔纳，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踏上冬奥会的征战之来，每一届冬奥会都有奖牌入账，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中国队非常年轻的19岁小将杨静茹，24年青奥会的冠军，这是他第一个赛季踏上国际大赛的战场，这也是他的第一届冬奥会的征程，而他给我们留下了积极深刻的印象，无论是他的超越，无论是他在比赛当中对时机的把握，都让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中国香港运动员林静心，这绝对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大的惊喜，非常非常年轻的林静心，在中国短道四朵金花之一孙丹丹教练的指导之下，20岁的年纪能够代表中国香港队踏上冬奥会 A 组决赛短道速滑的赛场，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尽管他的世界排名只有第40位，但是在这样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戏剧性的比赛当中，他最终走到了最后。无论是杨静茹还是林静心，我们都要相信那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是幸运的，这一切都是千万次训练背后所积累的。我们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的收官之战，比赛开始。
0: 方塔纳还是想要跟在第二位，
1: 这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1500米征程当中一贯采用的策略，而两位韩国运动员现在滑在了第三、第四位，杨静茹是滑在第5位，西盖尔在第6，林静心滑在第7位，美国选手斯图达尔德在第1位领滑。

0: 几位选手几乎都是按自己既定的策略在滑。杨静茹这个位置啊，要等待机会。
1: 这意大利选手选择外道，
0: 膝盖想上来去把队伍的节奏控制一下，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到方塔纳。两位意大利选手是有一个设计的，但是斯多达尔德很敏感，绝对不给你领滑的机会。
1: 是的，
0: 节奏要由我来控制。
1: 这时候还剩九圈，一千米的时间，然后大家都会把速度稍微滑些点。方塔纳这是选择外道，看看时机把控，要超越了。
0: 这个时候斯多达尔德把圈速逐渐零起来，接近十秒左右了，速度越来越快了。对于杨静茹也来说呢，也要想办法找找机会。这边韩国队动起来了，
1: 申敏静选择了外道，
0: 外道连续完成了三个人的超越，现在逐渐要上到靠前的位置。斯多达尔德还在这顶着崔敏静，外道连续的超越，占据第二的位置。这个时候方塔纳在第四位，看方塔纳，方塔纳来到第三的位置，膝盖再次反超，
1: 金吉利选择了内道，超到了第三位。
0: 这个时候杨静茹
1: 还在等待机会，
0: 还在等待机会，
1: 还剩四圈了，
0: 还有四圈。两位韩国选手目前在第二第三，这个时候呀，韩国选手的动作很有可能引起后面局势的变化，看杨静茹能不能抓住机会。
1: 里道和外道要同时，韩国队要一起超越了。
0: 这个时候崔敏静和金吉利来到了第一第二位，
1: 杨静茹也最后拼一下，
0: 杨静茹
1: 有机会，内道内道超越，漂亮，
0: 上到了第四的位置。杨静茹再加两刀，
1: 再加两刀，
0: 斯多达尔德开始降速了。杨静茹，
1: 杨静茹再加一点劲儿，
0: 最后的冲刺，除弯道再小压，已经很不错了，已经相当不错了。对杨静茹来说，
1: 对于杨静茹来讲，这个锻炼还是挺宝贵的，已经表现真的是确实很棒了。
0: 对于韩国队来说，当金吉利在最后领先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这位21岁的天才少女，可能意味着他正式要从崔敏静的手中接过韩国女队的领军大旗了，同时也把掌声把敬意送给方塔纳。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但是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了。36岁的老将，第六届冬奥会，已经足以证明自己的出色，足以证明自己在这个项目这个运动当中的这种标志性人物的地位，拿到3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5枚铜牌、14枚奥运奖牌，6届的征战。当他2006年站上都灵冬奥会赛场的一刻，杨静茹还没有出生，而这一届他们两个人肩并肩的一起携手出发奔向终点，所以这可能就是短道速滑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魅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而方塔纳让他延续了更长的岁月。而在这一刻，当杨静茹在方塔纳身边冲过终点的时候，我们期待着年轻的这位小将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最后的这场比赛，当时的裁判还是在屏幕前看了很久才来决定要确认成绩，看一看他最后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认可。但是其实从刚才场上发生的这一切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也再一次祝福距离领奖台仅一步之遥的中国小将杨静茹，期待你未来的成长，功不唐卷，玉汝于成，期待你每一步的前进。没有什么是幸运带来的，尤其在竞技体育当中，是每一步前行的结果。杨静茹加油，中国短道加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

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1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3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3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3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地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都是防守反攻，

0: 呀！人二。
1: 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啊！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啊，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第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

0: 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这样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P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

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瑶，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瑶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地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地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4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2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庞志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君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重，所以这就是老一年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居瑶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居瑶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

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瑶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间，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尧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尧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尧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

0: Venga, prende. Ari.
1: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2分啊。看看，阿里。
0: 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啊！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将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3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 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呐、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
2: 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

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里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 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 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得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i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好干。Restart. 好干。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届没有命中，还是零比零。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刚 ，Brent， 阿里。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的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

0: 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居洋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h God, Brent, Ali.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色拉这一件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慢，谁？逛。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晃。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fencing。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tt, Allez.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箭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王干 ，Red， 阿里。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互重啊。互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支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